0: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月妹。
1: 早上好，我是杜传。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今年以来，夏津小三通出入境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
0: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1: 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南部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

0: 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朝闻两岸继续关注要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客”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档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 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闭幕。记者从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四届链博会链味更浓，链接更深，成果更实。据介绍，本届链博会共有676家中外企业和机构参展，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超过1200家。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表示，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超过上届。

0: 昨天上午，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提前锁定链博会入场券，比上届增长 12.7%。其中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
1: 昨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获悉，截至昨天15时，今年以来，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这是航线通航以来首次在上半年突破100万客流。目前，厦津小三通航线每日稳定开行24个往返船班。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相关负责人介绍，从客流构成来看，今年以来，台胞出入境数量约8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5%。其中，首来族台胞增长态势亮眼，今年已有近4万台胞经此航线首来大陆，同比增长超70%。同时，福建、上海居民赴金门旅游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厦门加金门联游产品带动两岸旅游市场升温。今年以来，高崎边检站通过边检一窗综合业务全覆盖、人证票船多维数据交互系统、爱海台出行服务一体机等手段，持续优化通关举措，保障旅客往来高效便捷。
1: 智融两岸，共赢未来。2026海峡两岸济南青年科教系列活动昨天在济南启动，近30名台湾师生参加，持续深化两岸青少年交往交融，增进情感联系。活动现场，台湾师生沉浸式体验科技足球制作、趣味科创手工等研学实践课程，还通过现场咨询、互动体验、实操制作等多样形式，直观感受大陆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崭新成果。参加活动的一名台湾学生感慨地说，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教育科技，以往只在媒体报道中了解大陆飞速发展的科技实力，如今亲手实践，亲身感受，真切领略到大陆的科技魅力，感觉很震撼。据了解，台湾师生后续还将开展校际交流、文化研学、企业参访等活动。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0: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0: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27号，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将在福建漳州东山县举行。关帝文化作为连接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在台湾社会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台湾各地有不少祭祀关公、传播关帝文化的庙宇，其中位于宜兰县礁溪乡的协天庙是北台湾地区规模最大的关帝公庙，它分灵自东山关帝庙，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从这里延伸到台湾各地的关帝公庙多达100余家。协天庙建在礁溪乡的市井街头，信众游客常年不断。1804年建庙时只有3间茅屋，如今已有主殿、夫人殿、圣祖殿，还配建了规模不小的香客大楼，成为全台湾唯一祭祀关公先祖的庙宇。协天庙圣祖殿、夫人殿负责人吴佩玲：
4: 刘明登那个当时的钦差大臣嘛，来到台湾就讲了说，如果可以让他巡视很顺利，明年启奏皇上赐建礁溪协天庙，所以我们协天庙

0: 自从这样才会有加了赤剑两个字。
1: 如今斜天庙还保存着当时的赤剑圣旨牌，主殿内墙两侧的木雕彩绘刻画着关公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刮骨疗毒、夜读春秋等典故，殿外还有赤兔马、青龙偃月刀铜像，彰显关公文武双全、忠义千秋的精神品质。斜天庙的镇庙之宝是一尊由蚕丝制成的关公像，只有四两重。这种神像在制作时，先以竹片或木片制作胚胎，再让蚕在上面均匀吐丝，结成坚韧的蚕丝层，最后去除内胎，并在外部涂上漆料。作品整体庄严威武，却轻如纸片。斜天庙的这尊关公像在100多年前由大陆的福州工匠制作，是两岸关公文化交流的见证。如今斜天庙仍依循古礼，在农历正月十三和六月二十四举行春祭和秋祭，每年的这两天蕉西乡总会人山人海。吴佩玲，
0: 我们地方庙宇很大的功能要发扬关帝的武德、仁义礼智信，然后借由办庙会展现出来，把这些真正的传统文化再继续展演下去。
1: 一直以来，两岸的关帝文化交流不断，斜天庙副主委吴志文三十多年前就曾跟随父亲到过大陆，如今几乎每个月都要往返两岸。
2: 每年都在进步，每次去都不一样，去那边语言啊、文化啊什么都一样啊。
3: 到我们的祖籍啊去走一下，看看就是祖先就是从那边过来的啊。
1: 吴佩玲，
0: 回去的交流会有一种看到亲人，所以他们跟我说：“啊，你台湾来的哦，哇，就是很亲啊，就那个感觉说不上，人亲土亲的那种感觉哈、哦，啊，牵一下手，握一下手，那个重度都不一样，很用力的。”
1: 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5: 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七项国家标准近日发布，覆盖总体架构、身份码、身份管理、智能体描述、智能体发现、智能体交互、智能体工具调用等内容，系统性搭建起身份标识、能力描述、供需发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全覆盖闭环式标准规范体系，有效补齐领域标准空白。
6: 昨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公布，今年五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47320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5982亿元，进口21338亿元，顺差4644亿元。按美元计值，今年五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3799亿美元，进口3120亿美元，顺差679亿美元。
6: 昨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5: 昨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
6: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昨天由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正式投入业务化运行。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6: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余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请听报道。
7: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8: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7: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9: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5: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6: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爱组第3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队5-0战胜伊拉克队。
6: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杜传，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璐。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第三届陇台文化交流月活动正在甘肃举行，台湾大学生、科技工作者等1000余人走进陇原大地，共赴一场文化寻根与视觉盛宴的心灵之旅，参加共济扶溪、体育赛事、文化研习等20余项活动。今年上半年，两岸各领域交流持续热络，活动精彩纷呈，一次次的相聚拉近两岸同胞彼此距离，一项项政策精准落地，两岸融合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就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进行详细解读。
3: 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日实施了为期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旨在强化台军高战备及时应变能力，验证部队联合作战效能。此外，台防务部门今年初公布的年度演训计划显示，台军方还将于7月中旬首次举办联合防御操演。这两场演习将与8月初的汉光42号演习共同组成台军年度练兵三部曲。那么这三场演习之间有何关联？台军方如此排兵布阵有何算计？具体内容稍后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先生做出深入解析。
2: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第三届陇台文化交流月正在甘肃举办，千余名台湾大学生、科技工作者等走进陇原大地，开启文化寻根之旅，沉浸式参与共济扶溪、体育赛事、文化研习等20余项特色活动。今年上半年，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持续热络，活动精彩纷呈，两岸同胞走近走亲，情谊浓浓，惠台利民政策落地见效，持续拓宽两岸融合发展道路。那么相关话题，为您请到社科院台研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详细解读。任女士您好。
4: 小璐你好。
2: 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第三届陇台文化交流月活动正在甘肃举办，请您介绍一下本届活动的整体安排和特色亮点。回顾往届陇台文化交流月活动都取得了哪些丰硕成果呢？
4: 第三届陇台文化交流月以陇台一家亲，同心促融合为主题，6月21日在甘肃天水开幕，与共济扶溪大典联动举办，汇聚了1000余名台湾青年、学者、工商界人士参与20余项系列活动，覆盖文化、青年、体育、音乐、经贸5大交流板块。整体活动沿天水、兰州、河西走廊布局，核心包含西环故里寻根祭祖、两岸青年文化研习营、扶溪文化论坛、两岸体育联谊、音乐展演、经贸洽谈、丝路文化实地参访等内容。组织台胞走进扶溪庙、麦积山、莫高窟，沉浸式的感受始祖、丝路、黄河3大甘肃核心文化资源，打通基层、青年、学界、商界多层级对话渠道。本届最大的特色亮点有3：一是祖根文化联动共济，实现天水主会场与台湾新北同步举办海峡两岸共济扶溪典礼，增设了台湾青少年诗歌颂唱环节，强化同源文化情感连接；二是青年交流分量大幅提升，重点面向台湾大学生、青年从业者开设丝路研学、文创创作、实习对接活动，搭建常态化的青年互动平台；三是文化与经贸双向融合，打破单纯的文艺交流模式，同步开展产业对接会，推介文旅、现代农业、新能源等合作机遇，以文化搭桥带动务实合作落地。那么前两届的交流月深耕陇台融合，收获非常丰硕的成果，在文化层面常态化打造两岸共济扶溪、书画联展等品牌活动，两岸学者持续开展扶溪丝路古籍文化联合研究，出版多篇学术成果，夯实中华文化共同认同根基。在青年层面，累计组织数百名台湾青年沿河西走廊参访， 开办多期大学生研习营，不少台青返回台湾后分享甘肃见闻，自发传播陇原文化，培育两岸青年友好群体，在经贸民生领域持续推介甘肃营商环境，落地多项台资文旅特色农业合作项目，落实惠台政策，为台商台青创业就业提供配套支持，在交流机制上搭建起甘肃与台湾文教工商团体的长期对接渠道，形成常态化互访、论坛联办、研学互派长效机制。陇台文化交流月已经成为西北对台标志性交流品牌，持续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助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
2: 是的，本次交流月活动期间，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第13届海峡两岸共祭伏羲典礼在台湾新北市同步举行，这是两岸连续第13年共同举行祭祀伏羲活动。任女士，那么中华民族缘何祭祀伏羲？伏羲文化又为何能够跨越海峡被两岸民众所崇尚？您认为十余年来两岸同步共祭伏羲，共同传承伏羲文化根脉有何重要意义？
4: 伏羲是中华人文始祖，华夏文明的开创者，这是中华民族世代祭祀伏羲的根本缘由。传说伏羲画八卦、造书器、制嫁娶、教渔猎、定礼乐，带领先民走出了蒙昧，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根基，后世历代延续祭祀传统。天水作为伏羲的诞生创教之地，成为全球华人寻根祭祖的圣地。祭祀伏羲早已经成为全体中华儿女追溯文明源头、缅怀人文始祖的文化盛典，承载着慎终追远、认祖归宗的民族传统。伏羲文化能够跨越海峡，受到两岸民众的尊崇，核心在于其是不分地域、不分族群的共同文化根脉。伏羲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不存在地域与族群的隔阂，蕴含着天人合一、和合共生、开拓创新的精神内核。台湾同胞同属炎黄子孙，血脉与文化同源，伏羲文化是两岸共享的精神资产，不受地域的阻隔。无论身处大陆还是身处宝岛，两岸民众都能够从伏羲创世功绩中找到共同的身份归属，天然的具备共情的基础，成为连结两岸心灵的文化纽带。两岸连续13年同步举办共祭伏羲典礼，意义深远。一是夯实了民族共同体意识，两岸同步祭祖，以庄重的祭祀仪式强化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认知，消解隔阂，凝聚全体中华儿女对于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筑牢了心灵契合的根基。二是搭建常态化的文化交流桥梁，十余年来共祭活动联动陇台文化交流月，带动两岸学者、青年、民间团体互访研讨，持续挖掘伏羲文化时代价值，推动书画、文创、研学等多元交流，丰富两岸民间往来的形式。第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岸携手挖掘传播伏羲八卦、礼乐、农耕文化，合力守护中华文明根脉，让始祖文化在两岸代代传承。第四，助推两岸融合发展，共祭活动以文化为媒，拉近民间距离，带动文旅、青年、经贸、务实合作，增进两岸同胞的情感，凝聚反对分裂、期盼民族复兴的共识，为两岸和平融合注入持久的精神力量。
2: 近年来，甘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出多项促进陇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不断推动双方交流合作向更深层次迈进。任女士，据您了解，目前陇台各领域交流合作已取得了哪些成效？甘肃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内陆开放高地，国家向西开放战略通道、国际物流枢纽以及风光资源大省，立足新发展阶段，15、15、17其独特的产业优势与发展潜力能够为台胞台企带来哪些投资兴业机遇？陇台两地可以聚焦哪些新兴产业，开展深度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4: 近年来，甘肃持续落实惠台举措，优化营商环境，陇台各领域融合发展成效显著。在经贸层面，全省台资企业年产值约40亿元人民币，2025年陇台进出口贸易总额比2024年同比增长1.4%， 常态化举办台商陇上行品牌活动，年均吸引数百名台商赴甘考察，陇台贸易稳步增长，农产品加工、特色种养等一批台资项目落地投产。在文化人文领域，连续13年两岸同步共济扶西，持续的举办陇台文化交流月、敦煌论坛、青年研习营，年均接待千余名台湾同胞参访，两岸高校开展研学、书画、舞蹈联合展演，搭建起常态化文教青年交流平台。开放合作上，依托兰州国际陆港、中欧班列，台商借助甘肃向西通道拓展中亚、欧洲市场，形成文化搭桥、经贸落地、青年扎根的融合格局。立足一带一路内陆开放枢纽、风光资源大省的定位，十五五甘肃多重战略优势为台胞台企释放了广阔的投资空间。一是清洁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河西走廊千万千瓦级风光机电储能绿电算力资源充沛，绿电成本优势突出。二是韩汉特色农业资源，全国核心制种基地、道地中药材产区、有机农牧原料供给充足。三是向西物流通道红利，综合保税区多是联运枢纽，可以助力台企打通亚欧跨境贸易。四是丝路始祖文旅资源，扶西敦煌黄河文化 IP 具备文创开发的潜力。陇台两地可以聚焦四大新兴产业，深化共赢合作。第一是新能源与储能装备，依托甘肃风光资源，对接台湾精密制造电池储能技术，共建零碳产业园、风光配套零部件生产线，联动东数西算布局绿色数据中心。第二是现代精致农业与生物医药，可以引入台湾冷链加工、农产品品牌运营技术，开发中药材药食同源、高原果蔬深加工，共建种业研发基地与康养产业项目。第三是丝路文创与文旅康养，可以联合开发扶西敦煌 IP 文创产品，打造两岸研学文旅线路，发展乡村康养、休闲观光产业。第四是数字经济与跨境商贸，可以依托算力枢纽合作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数字化改造，借助兰州陆港共建跨境加工保税分销基地，台企可以以甘肃为支点，开拓西部与亚欧市场。甘肃持续配套园区、融资、人才、会台政策，实现陇台的资源、技术、市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2: 的确，今年上半年，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持续热络，经贸、文化、基层、青年等活动密集开展，精彩纷呈。任女士，请您为我们简要盘点一下上半年的两岸重点交流活动。有台湾同胞表示，两岸交流正一步步走向日常烟火，那对此您如何解读？暑期将至，更多的两岸交流互动，特别是青年交流活动将陆续展开。在您看来，当前持续升温的全方位两岸交流，将会为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带来哪些新变化，注入哪些新动能？
4: 2026年上半年，两岸交流活动密集落地，第18届海峡论坛作为核心盛会，开设四大板块58场活动，6000余名台胞赴会，开展了农渔业产销签约、基层治理研讨、青年创新创业赛事等活动。同时，多地同步举办了海峡两岸龙舟赛、共济扶西、书画文创展、咖啡文化交流、电竞嘉年华等。福建赴台农业团对接茶瓷产业，江苏启动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北京举办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陇台文化交流月同步推进寻根祭祖与研学活动，民俗、体育、经贸、基层互动全面开花。两岸交流走向日常烟火的精准概括了当下两岸融合的底色。早年两岸往来以探亲、大型仪式为主，如今的交流下沉至衣食住行，下金民众通勤消费如同邻里，台胞常态化赴大陆探店、求学、创业。两岸青年因美食、电竞、文旅结为好友，两岸婚姻、社区共建、农产品互通成为生活常态。交流不再局限于宏大盛会，而是融入普通人的日常，消解隔阂，让血脉亲情落到烟火琐事当中， 印证了两岸民众天然亲近、期盼常来常往的民心大事。那么暑期即将迎来两岸青年研学、实习、夏令营的高峰，持续升温的全方位交流带来三重新变化与新动能。一是夯实心灵契合根基，青年群体成为交流主体，大批的台湾手来组实地感受大陆发展，打破信息茧房，以同龄互动建立纯粹认同，对冲岛内去中国化的负面影响，厚植民族共同记忆。二是拓宽了民生融合路径，农渔、文旅、康养、电商等民生产业持续对接，惠台政策落地见效，台胞共享大陆发展红利，形成稳定的利益连接共同体。三是激活长期融合新动能，常态化的青年交流培育跨海峡人才纽带，催生文创、新能源、现代农业等产业合作，民间基层往来搭建长效沟通渠道，凝聚反对分裂、期盼和平统一的广泛民意，为两岸深度融合、和平发展注入了持久的青年与民间力量。
2: 是的，两岸交流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大门必将越开越大。当前祖国大陆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两岸同胞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相信会有越来越多岛内民众投身两岸交流，抢抓未来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好，非常感谢任女士今天做客两岸开讲，为我们做出以上深入的解读，谢谢。
4: 谢谢小鹿。
2: 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岛内媒体报道，台军近日实施了为期五天四夜的立即备战操演，旨在强化台军高战备及时应变能力，验证部队联合作战效能。此外，台防务部门今年初公布的年度演训计划显示，台军方还将于七月中旬首次举办联合防御操演，这两场演习将与八月初的汉光42号演习共同组成台军年度练兵三部曲。那么这三场演习之间有何关联？台军方如此排兵布阵有何算计？具体内容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袁周先生您好。台防务部门称，此次立即备战操演属于台军年度计划性联合作战演训的一环，主要训练各级部队在备战部署阶段熟悉战斗实务及战场环境，强化快速平战转换及优先部署行动。袁周先生，那么此次操演是采取什么方式进行的？重点演练了哪些科目？
5: 按照台防务部门的说法，台军此次立即备战操演所采取的方式叫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做。所谓实兵，是指参与操演的是真实的作战部队和人员，而非沙盘推演或指挥所内的模拟兵棋，旨在检验各级指挥官的决策和部队的实战化能力。实地指的是在真实的战术位置和战场环境中进行演练。实时是强调操演要按战场真实时间轴推进，要求部队对各种突发情况做出实时反应。实装是指操演中使用真实的武器装备和系统，实作则意味着部队要实际执行操演科目，是通过实际操作来检验部队实战能力。台军就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检验部队在真实战场环境中的快速反应和联合作战能力。而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台军此次立即备战操演的科目集中于以下三个重点。一是联合作战指挥管制科目，主要检验从指挥体系启动命令下达到各作战区执行的全链条是否顺畅。二是持续后勤支持科目，演练在高强度运作下油料弹药零附件医疗与运输持续支持能力。三是战场兵要经营科目，主要演练对重要道路桥梁港口机场等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通过上述科目演练，我们不难看出，此次台军这场立即备战操演主要是针对台军的平战转换能力，企图达到检验台军战备水平、提升实战能力的目的。因为台防务部门认为，解放军的全时待战留给台决策者与部队反应的时间越来越短，真正的挑战不是开战之后，而是警讯出现的第一时间， 部队能否完成集结，指挥系统能否正常运转，各项资源能否迅速到位。
3: 根据台军年度演训计划，台军方还将于七月中旬首次举办为期一周的联合防御操演。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这两场演习将与八月初的汉光四十二号演习共同组成台军年度练兵三部曲。袁周先生，这三场演习之间有何关联？台军方如此排兵布阵有何算计？
5: 台军所谓练兵三部曲是一套层层递进、逐步升级的连续演训体系，是想通过这三场演习在时间、内容和目标上演练从危机萌芽到全面战争的全过程。第一部曲就是这次演练的立即备战操演，其核心是演练经常战备时期的初期备战，重点检验常备部队的快速反应和平战转换能力。第二部曲呢，则是七月举行的联合防御操演，实际上是演练台军完成平战转换之后实施联合反登陆作战，强调保持指挥管制、通信联络的畅通和分散指挥，实施去中心化的联合防御作战。第三部曲则是在八月举行为期十天九夜的汉光四十二号实兵操演，这是定位在一场全面战争的综合性演练，意在通过演练防卫固守、重城贺阻的全民全域全程抵抗模式。台军通过从危机出现时的立即备战操演，到抗击登陆的联合防御操演，再到全面战争的汉光演习，这样一个全过程演练，试图构建一个连贯完整的所谓防御链条，以展现台军应对不同冲突强度的能力。这套精心设计的操演本质上是一场政治表演，意在向台独基本盘显示自我防卫的决心，进行内部精神动员，维系其台独幻梦。同时通过持续高强度的实兵操演，渲染两岸军事对立，以此在岛内制造恐慌，将2300万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此外，这种排兵布阵也是做给外部反华势力看的，企图通过展现其利用价值来换取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为其挟洋自重的图谋增加筹码。
3: 我们注意到，台军上个月已正式调整联合作战计划，彻底删除沿用多年的三阶段作战架构，仅保留经常战备时期与防卫作战时期两大时期划分，并重新设计全流程应对举措，以应对解放军由训转演、由演转战的复合式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台军如今这三场演习安排就是为了验证新的联合作战计划切实可用。袁周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台军方的作战意图、作战模式与此前相比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5: 台军联合作战计划原二时期三阶段架构，其中二时期包括经常战备时期与防卫作战时期。经常战备时期对应战备准备阶段，防卫作战时期对应应急作战与全面作战阶段，共同构成三阶段。台防部门认为，这套基于传统战争想象的线性架构已难以有效应对解放军由演转战、常态化封锁等更具猝然性与不确定性的复合式军事行动，因此在今年五月对其进行了调整，废弃了原来的三阶段划分，仅保留经常战备时期与防卫作战时期，并在两个时期内填充了更具体的作战情境。在经常战备时期新增战备部署二级加强战备与一级加强戒备三个等级，这使台军能在危机萌芽阶段就启动相应机制。在防卫作战时期新增联合反登陆及滨海打击、滩岸战斗及纵深防卫持久作战三大情境，这勾勒出从海上滩头到内陆的完整作战蓝图。台军此次调整反映出其作战意图与模式的巨大变化，一是强调指挥体系去中心化，实施分散指挥和分布式作战，与之前的集中指挥分阶段抵抗不同，台军新的联合作战计划要求建立类似海星式的指挥架构，实施分散指挥。这是因为台军预判其指挥中枢可能在开战初期遭遇重创，因此试图通过构建去中心化指挥体系，确保基层部队在指挥中断的情况下仍能各自为战。二是强调应对模糊战争，要求实现平战一体、快速反应。旧的三阶段架构前提是认为战争有一个相对清晰的升级阶梯，台军可以按部就班加以应对，但面对解放军由训转演、由演转战的模糊化、突然性打击模式， 台军意识到过去那套可能已经来不及反应，因此新的两时期划分核心意图是模糊平时与战时的界限，让部队在平时就能保持接近作战的状态。第三，强调防御韧性，准备打消耗战。面对有绝对优势的解放军，台军很清楚之前的决战滩头的速决战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试图通过纵深防卫持久作战将战事拖入长期消耗战，试图通过台军部队全域固守负隅顽抗，尽可能拉长抵抗时间，增加解放军的作战成本，并寄希望于外部势力介入固守待援，以拖待变。台军这一整套调整本质上是在解放军全面优势下的一种焦虑的产物，他承认了过去战法的不切实际。
3: 台军调整联合作战计划，大搞年度练兵三部曲，种种动作无不暴露出其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之心不死。但是袁州先生，这一系列举措就能突破台军目前所面临的困局了吗？您认为当前两岸军力的根本差距在哪里？
5: 靠修改作战架构、调整战备模式，完全无法突破台军面临的体系性困境。具体而言，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地理上的限制无法改变，台湾地幅纵深极小，没有战略后方的孤岛消耗战，回旋余地极其有限。在大量多波次多种类的精确制导武器面前，岛内所有的机场、港口、雷达站、指挥所根本没有所谓的战力保存的可能，更不用说成为持久消耗的堡垒了。这是台军无论怎么调整都无法突破的。另一方面是与解放军在现代战争能力上的代际差距无法改变。具有强大的信息化、智能化和无人化战争能力的解放军，对装备仍然停留在二战水平的台军，在战力上已经形成了代际碾压的态势，这是台军无论如何进行调整都无法改变的事实。而这种战斗力方面的时代差，正是两岸军力悬殊的根本所在。事实上，台军机械老化、备件短缺已是公开的秘密，台军中有大量老旧装备的服役时间远超正常范围，其性能衰退、故障频发的问题已成为影响部队战斗力和人员安全的巨大隐患，相关事故的记录更是触目惊心。比如服役时间近40年的 CM-11 勇虎主战坦克，在去年演习中出现了右侧履带突然断裂和中央导齿脱落的事故， T-34 导师初级教练机在台军服役中也已超过40年，在不久前刚刚发生了因发动机故障而机毁人亡的事故。台湾汉翔公司自制的 AT3 高级教练机服役38年间累计发生15次失事记录，在台服役已超过50年的济阳级巡防舰和舰龄超过45年的基隆级驱逐舰也多次出现动力故障、火灾、撞船等事故，在台服役30年的爱国者2防空导弹则多次发生了发射后数秒内于空中自爆的事故。台军对装备性能掌握不熟、基础训练欠缺的问题则加剧了这一状况。近年来由于台军官兵操作失误而导致的训练事故可以说不胜枚举，从空中战机不断坠海到地面战车频频撞车，从陶式导弹打靶半速脱靶到火炮误击民宅，从新兵打靶自毁左脸再到军官手枪自伤事件，数量惊人的训练事故充分证明了台军无论军官还是士兵，不管海军陆军还是空军，其训练水平实操能力完全不及格。而每一次类似事故发生，受惊扰受损害的都是台湾地区的普通民众。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台军改来改去改不掉其作战模式，仍然处于机械化战争时代的本质，战争思维仍然停留在二战的平面防御层面，离当代战争实战化要求相去甚远。这种军力悬殊的根本性差距也成为了台独势力蚍蜉撼树、螳臂挡车最生动的写照。台独势力通过军事上的排兵布阵、以武拒统的图谋，在两岸实力鸿沟面前都不过是注定失败的徒劳挣扎。
3: 是的，正如国台办发言人所说，所谓操演包藏着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祸心，充分证明其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装腔作势纯属徒劳，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好的，感谢袁州先生带来的深入解析。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 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5: 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4: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并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5: 好，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4: 跟着学长走四方，千年寻梦，秦淮时光。跟随学姐周敏华，走进十里秦淮。
5: 走进博物馆，台青，走进广西民族博物馆。原来我们那么像。
4: 乐游风向标，生产线变身风景线。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工厂深度游备受追捧。
5: 下面随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4: 大家好，欢迎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今天呢，我们要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学姐一起走进那条被历代文人反复歌咏的十里秦淮。
5: 秦淮河是南京的母亲河，是孕育金陵古老文化的摇篮。其内秦淮河全长5公里，史称十里秦淮。这里也是夫子庙到秦淮风光带精华所在。
4: 在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上，点缀着数不尽的名胜佳景，汇集着说不完的逸文掌故。它蕴含着南京城市发展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南京城市最早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南京历史上最热闹的文化商业中心，代表了南京历史上的繁华。
5: 让我们跟着学姐的脚步，去触摸金陵城最深沉的文脉，去感受那条烟波画舫、灯火阑珊的秦淮河畔，究竟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
7: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走进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的诗画意境里。当秦淮河两岸的灯火次第亮起，飞檐翘角和流光倒影便全都映在这条被历代文人所不断歌咏的十里秦淮。在这条承载着金陵文脉的十里秦淮河里，不仅装载着金陵城中最为浓郁的烟火气，同时也坐落着读书人心中最为尊崇的孔子庙，更紧邻着让无数古代的学子们魂牵梦萦、一心想奔赴的考场江南贡院。说到秦淮河，相信大家一定读过朱自清和俞平伯同游秦淮河后所写下的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如今在南京的东水关前还立着两位先生的雕像，而雕像的身后就是那片既浪漫又绮丽的十里秦淮，静静流淌着岁月的故事。朱自清还在他的另一篇散文《南京》里写道，逛南京就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是有些时代侵蚀的遗痕，你可以磨砂，可以平调，可以悠然遐想，想到六朝的兴废、王谢的风流、秦淮的艳迹。这是我们在初中时所读到的作品，每次重温便让我们对南京、对十里秦淮总存着无限的遐想，一直都期盼总有一天一定要亲自到南京的十里秦淮去看一看那条烟波画舫、灯火阑珊的秦淮河畔。 来到了秦淮河畔，首先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唐人刘禹锡笔下所写的《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这里为什么会叫做乌衣巷呢？原来这里曾经是戍守石头城时的军营所在地，而当时的士兵他们所穿的全部都是黑衣，所以这条巷子也就被称为是乌衣巷了。走进乌衣巷里，就会看到一口用青石所围砌的井栏，这就是乌衣巷井。据说当年住在乌衣巷里的士兵就是靠着这口井来取水度日的。如今我们站在井口前，还能看见井口处那一道道很深的绳索痕迹，而每一道绳索呢，似乎都在诉说着岁月的轨迹。不知道有多少年，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在这口井打水闲谈，也不知道在井水旁究竟还谱出了多少美丽动人的故事。东晋时期的王导和谢安两大名门望族就是住在这条乌衣巷里的。站在这口井前，不禁会令人遥想当年这里的车水马龙，人声鼎沸，而王谢两家的仆人肯定也曾经在这口井旁打水洗衣，互话家常。街巷里的孩童们或许也在这条巷子里跑来跑去，或者也跟着大人们一同在这个井边嬉戏玩耍。来拜访王谢两家的宾客更是络绎不绝，热闹非凡。而过往的游人又不知道有多少曾经在这口井水旁歇脚和乘凉呢。如今曾经是高门大院的乌衣巷，随着时代的更迭，已经变成了寻常百姓家以及寻常的街巷。但是这口乌衣巷井呢，却始终静静地矗立在这里。它是在这个乌衣巷里，看着燕子来了又去，看着时代的兴衰更替，也见证着曾经是六朝金粉的十里秦淮，随着时光而逐渐地走进到今天的烟火气十足的模样。这口乌衣巷井即便没有说任何话，但井口处那一道道深深的绳痕，就像是一部无声的史书，把岁月的沧桑和人世间的更替都悄然地铭刻在每一道深刻的绳痕里了。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继续千年寻梦情怀时光，跟随黄冈师范学院周敏华学姐一起走进那条被历代文人反复歌咏的十里秦淮。
5: 从乌衣巷的青石锦栏旁走出来，我们的心似乎还留在六朝金粉的旧梦中。
6: 而就在这十里秦淮的北岸，还有一座承载了千年书香的夫子庙，和一座曾让无数学子魂牵梦萦的江南贡院。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随周敏华学姐走进那片灯火阑珊处的秦淮深处。
7: 在秦淮河的北岸矗立着一座夫子庙，从夫子庙的大城门向南，则有一座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雄伟牌坊，坊额上题写着天下文书四个字，它的字体比例雄浑，充分尽显着雍容的气象。望见这座牌坊，便让我们更加的深信这座夫子庙昔日的儒学是多么的鼎盛，文风又多么的浩荡。十里秦淮河上不知道汇聚了多少的文人雅士和莘莘学子。在夫子庙的大成殿前树立了一座蔚然高耸、面容温和而且目光坚定、双手交叠在身前的孔子雕像。金暖阳倾洒而下，黑底金字的大成殿匾额熠熠生辉，连带着孔子的雕像也都周身泛着柔光。但大家走到这里都会自然而然地静立在孔子的像前，安静地仰望着这位所有读书人心中所享有最高尊荣的老师。这样的仰望会让我们的心境瞬间得到沉静，感受到深藏在血脉之中的文化相拥被悄然唤醒，使得我们从小对所学到的仁义礼智信和公良温俭让在此刻都有了最真切的共鸣和体悟。在南京为什么会设立夫子庙呢？原来是东晋时期的丞相王导，他曾经谏言治国安邦重在人才，所以在秦淮河畔就建立了太学，只是当时只建了学宫，还没有修筑孔庙，直到了北宋时期才在学宫之前增建了孔庙，用来祭拜孔子，于是前庙后学的规制就此确立，而且还代代相承哦。矗立在夫子庙前，我们遥想着一千多年前所有的读书人进到了夫子庙以后，一定是先恭敬地立在孔子的牌位前行礼，然后才进到学堂里潜心向

的江南贡院拍遍。一看到这个江南贡院的四个字，便会让人的内心敬意油然升起，同时也不禁感叹，在古代能走进这间考场的，哪一个不是当年的一时翘楚，文坛精英的顶级学霸。门柱上的那幅比例雄劲的为国求贤的黑底金字联，将当年朝廷遴选贤才、重视国事的郑重，也全都凝聚在这幅笔墨之间了。江南贡院门前的台阶早已被岁月打磨得光滑而透亮，那是无数赶考的书生一步步所踏出的痕迹。遥想当年，他们背着书箱，怀揣着理想和希望，从各地奔赴而来，在这方小小的考棚里，仅凭着一支竖笔和满腹的才学，在这座考场里就此改写着自己一生的命运。江南贡院的对面是独具一格的中国科举博物馆。这座中国科举博物馆的建筑非常独特，整座建筑都是建筑在地底下，是一座形制非常别致的地下四层建筑。从大门进入后，会看见一座方方正正的水池，暗指着古代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同时也取向文人挥毫时所使用的砚台，更象征着文人墨客的文思泉涌和才学不竭。这座水池的面积约有1300平方米，目的就是为了象征我国的科举考试早已绵延了1300余年的悠长岁月。站在水池前向远处眺望，便会望见飞檐翘角，青瓦层层叠叠，那就是整座贡院里最高的建筑明远楼。当夜幕降临时，明远楼在灯光的漫洒之下，不仅会让斗拱上的彩画变得更加的鲜活，就连瓦当上都会泛着温润的柔光，暖意浓浓的光晕顺着飞檐层层晕开，整座明远楼完整的倒映在水面上，就宛如是古今的两个时空隔水相望，再静静的对话。有时候微风吹过水面，水面上的涟漪清荡，碎影楼座一片片粼粼的金光，那份绝美真的是会令人沉醉的挪不开双眼哦。明远楼曾经是考官在这里发号施令以及监督考巡场的地方，对当时的考生而言，这里应该是个严肃威严而且令人心生忐忑的建筑。但是在今天现代化的灯光照耀之下，明远楼反而变成的是一座璀璨的明珠，它能引得游人忍不住地在这里驻足仰望，俨然它已经成为了秦淮河畔最动人的文化坐标。在历史的长河里，它始终静立在水边，将千百年来读书人的寒窗苦读以及理想抱负以及种种的忐忑期许全部都给揉进了这片璀璨的灯火里了。夜色渐浓，我们依旧是矗立在秦淮河畔，久久不愿离去，而秦淮河的水波依旧是如千百年前那样的从容不迫，缓缓地流淌，令人感觉从六朝金粉一直到明清的文脉仍然是印在这波光艳丽的秦淮河上，始终和我们的心灵一直紧密地在相连着。站在秦淮河畔前，我们总是不断地频频回望，仿佛在我们的心中又看到了当年无数的书生背着书箱走过乌衣巷，拜谒孔子庙，带着满心的憧憬和忐忑，步履坚定地踏入了江南贡院，去奔赴一场关乎理想和前程的伟大试炼。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4: 著名的秦始皇陵。
5: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当时。
6: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5: 钟琴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宝物。
7: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8: 探寻你华夏更续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8: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8: 爱上博物馆。
9: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10: 我是大维。
9: 前段时间，一群来自台湾的青年来到南宁，走进了广西民族博物馆。
10: 对不少人来说，这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壮乡的民族文化，也是第一次发现原来两岸的某些习惯、歌声、花纹可以那么像。
9: 下面广西青年子涵、台湾青年周京，还有广西民族博物馆专职讲解员黎静，要带领大家走进广西民族博物馆。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的子涵。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周京。今天和我们的台新小伙伴们来到广西民族博物馆。Hello，
11: 欢迎我们的台新小伙伴们。是的，我们的广西民族博物馆呢，这里拥有着我们广西12个世居民族的东西，比如说他们的衣服啊，他们的铜鼓以及房子的模型等等。
12: 是的，听说这里有世界最大的古代铜鼓哦，还有很多的服饰，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1: 一起来看，走
12: 走。
13: 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广西民族博物馆参观。现在大家走进的是我们的壮族文化展，我们现在展标这边稍作停留，大家看一下我们选用了哪些具有壮族代表性的元素来装点整个展标。首先是大家右手边的这一件是大型的石器复原模型，这个是非常有我们广西特色的，叫桂南大石铲啊，这个是它的放大复原件啊，这个石铲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在稍后的参观中我们也会看到这个。

0: 石产的原件，再为大家详细做介绍。那么大家走进这个展厅，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绣球啊。大家来了广西，应该能看到非常多这个绣球的元素。那么有没有朋友数过我们的绣球上面有多少片花瓣？是不是没有数过？哎，错了。是的，我们传统的绣球一般是12片花瓣，就下面这个小的是我们传统的绣球，象征12个月，保佑四季平安，这样就好记了。上面这个大的绣球呢，是我们现在的新形制30面吉祥纹绣球，它的纹饰更加丰富啊，体现了花鸟鱼虫啊各种吉祥的纹样啊，是我们广西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手工艺品。那么大家知道绣球的功能是什么吗？
1: 我知道那个投绣球会造型。
0: 哎，是的，表达喜爱，对不对？我喜欢你，所以我赠予你绣球啊，表达友好。但是其实关于绣球的起源有个非常冷门的小知识点啊，它其实是源自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青铜武器，叫做飞陀。哎，就是一个青铜圆球，带有一根链子，用来打猎和打仗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兵器有了更多的选择之后，它才变成老百姓茶余饭后用来抛接娱乐身心的这个娱乐工具，到后来才变成了我们壮族儿女表达喜爱的定情信物。这个是关于我们绣球的一个非常冷门的小知识点。我们再回到这个展标，来看一下我们壮族文化展上方的这个单词，可能大家也会觉得有些奇怪，是不是？好像拼不出来。哎，这个是我们的新壮文，哎，怎么读呢？我们来看一下，它读作北暖
2: 暖，
0: 哎，是的，暖
2: 北暖，
0: 对，是的，对，贝农在壮语里面就是兄，对，是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的意思。
2: 贝农情深，
0: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一首非常有名的
2: 歌曲，
0: 是的，就是表达我们整个展览欢迎八方来客的态度，大家都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啊。那么其实我们的壮字啊，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个拉丁字母啊，像我们图版当中也展示了我们最早期的古壮字。早期是这样写的，是不是觉得很复杂？大概是在唐代的时候，我们壮族地区呢，就设计了这一款古壮字，用来记录山歌、族谱和药谱。但由于它书写起来比较复杂啊，所以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是经过统一之后的壮文方案修订案，也就是纯拉丁字母的版本，也是更加方便传播和学习的。现在我们广西有非常多的民族都使用这种拉丁字母来标注他们的发音啊。这本民族的发音啊，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听到非常多的人还在使用壮语啊，在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我们壮族的语言和文字。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正式走进的就是我们壮族地区的考古发展的历史啊。到了这个区块，是的，就能感受到我们广西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物啊。首先呢，我们到这边的图板上来，先来了解一下在我们广西距今时代最久远的一件石器啊。大家如果自行来参观的话，应该会很容易忽略的啊。在这里，这块石斧就是我们广西距今时代最久远的一件石器了，已经距今有80万年的历史了。对，它的出现呢，就推翻了过去整个学术界比较主张的我们东亚地区没有高等人类文明的发源的雏形的这个证据啊，彻底推翻了啊。为什么说它可以印证这个理论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枚石斧啊，它中间有一条线，两侧是非常对称的设计，上面是尖的，下面是圆的，很方便抓握。也就是说，生活在我们广西80万年前的这群人啊，他在脑海中已经有了这枚石斧的蓝图，并且把它打磨制作了出来啊，这个是学术界公认的。那么我们广西除了这一枚石斧之外呢，我们这边展柜当中还出现了像距今30000年前的柳江人和距今10000多年前的桂林赠皮岩人，都可以证明我们广西一直以来都非常适宜人类居住啊，都有人类活动的痕迹。还有刚才我们在展标看到的大石产的原件就在这边，就刚才展标右侧那几件大大的石产，
2: 这是铲子呀。
0: 哎，是的，但是我们、
2: 非常的形象。
0: 是的，我们发现它虽然说叫石产啊，但是并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它是很光滑的，
2: 对
0: 啊，没有砍砸的破损口，这个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抬头看一下它出土时候的一个照片， 您看啊，它是围成一个圆圈或者刃部朝上非常整齐的叠放，所以我们专家就推断啊，它应该是4500年前到5000年前稻作文明祭祀的礼器，用来祭祀的。而且这一批石铲啊，它选用的岩石种类都是当地盛产的板岩和页岩，都是比较脆弱的岩石，这个也是推断它不是用来直接耕作的重要的一个依据。是的，为什么说它很有我们广西的代表性呢？因为在我们广西出土这个石铲的数量非常多，

0: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1: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2: 著名的秦始皇陵。
3: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当时。
2: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3: 钟琴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宝物。
4: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5: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0: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5: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0: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

0: 走进博物馆，
1: 爱上博物馆。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2: 我是大为。走进博物馆，继续跟随广西青年子涵、台湾青年周京，还有广西民族博物馆专职讲解员黎静，走进广西民族博物馆。
1: 博物馆里最显眼的是那面云雷纹大铜鼓，鼓面直径165厘米，被称为世界铜鼓之王。铜鼓在古代南方民族中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节庆、祭祀、出征都会用到。
2: 联合国的文化机构曾评价，广西铜鼓是中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和东南亚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青铜文化遗产之一，也见证了南方民族和中原文明之间长久的来往。
3: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一面就是民国的镇馆之宝啊，铜鼓王，也是全世界目前为止出土面径最大的古代铜鼓，面径达到1.65米，残重将近300公斤啊，299，是的。那么这一面铜鼓啊，大家看到它的体型非常的庞大，相信大家也见过非常多其他的青铜器，
4: 是的
3: 啊，比如说鼎，啊，应该都有见过，啊，像鼎呢，它的容器器壁非常的厚啊，对，过去呢它也要盛酒啊，盛食物，有的还有用来加热，但是我们这个铜鼓早期是作为打击乐器来使用的啊。

0: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了，它的整个铸造工艺啊，鼓面的厚薄都是很有讲究的，包括我们使用的骨锤，很多都是木质或者竹制、鸡血藤这种植物类的骨锤，所以它是没有那么容易破的。以及我们铜骨的合金成分也很有讲究，它的合金成分呢是铜加少量的锡和铅来组成的，啊，是的，所以呢，它整个合金溶液的延展性也是非常好的，我们才能铸造大骨。 我们广西呢是被誉为铜鼓之乡和铜鼓大本营的，所以大家进入广西之后能发现非常多这个铜鼓元素来装点我们整个区，啊，因为目前在我们广西出土及发现的铜鼓，包括收藏的就有2000多面了，啊，是的，啊，那么我们广西呢是八大类型铜鼓都有出现的啊，非常的完整啊，使用的范围也非常的广，是的，这个是我们广西古代铜鼓的特点，您说。
1: 这面骨好大好特别哦！
0: 嗯，它上面的花纹有什么特别？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整个铜鼓王的骨面骨身上都装饰了云纹啊，云朵的云，雷纹啊，打雷下雨的雷。什么是云纹呢？就是我们后面背板上看到这些卷曲形的，就是云纹啊，方块形的啊，在我们铜鼓中间有点类似于这一组啊，就是我们的雷纹啊，方块形的雷纹。为什么会刻画云雷纹呢？ 因为当时处于混沌时期的人们，他没有办法科学的解释这种天灾啊，所以会将这个打雷下雨，比如说劈中树着火了啊，这种自然现象刻画在这种青铜器上，用来祭祀消灾啊。这个是云雷纹的其中一个解释。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面鼓，它的鼓面上是没有立体塑像的，但是在我们八大类型铜鼓里面，特别是我们广西的古代铜鼓啊，以立体塑像非常精美啊，而且种类非常丰富啊，作为一大特点。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这一面。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个我们的触屏的一个 AI 的一个互动屏幕，是的，展示的就是，是的，你可以把它转过来啊，把它转鼓面，是的。 可以看到，它鼓面上是有非常多的这个立体塑像的，
2: 有很多的这个妈拐。
0: 哎，是的，看就是我们广西的朋友，是的，妈拐就是我们壮语里面青蛙的意思啊。为什么会崇拜青蛙呢？大家能想到吗？
2: 下雨吗？
0: 哎，很好，还有吗？像我们的壮族属于稻作民族啊，重庄稼最重要的就是雨水。 当时呢，青蛙一叫，雨水就到，所以当时的人们就会认为是青蛙把雨水带来了，会对它们有这个特殊的崇拜，而且青蛙的蝌蚪非常多，也是他们希望部落对子孙部落可以壮大的这么一种美好的这个祈愿。对我们这个互动屏展示的就是展柜里面的这一面，我们国家一级文物啊，成其水鸟是变形与人文同古。对我们这边也有非常多的互动，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啊，对。 我们这面铜鼓上面的纹饰也是非常丰富的，像太阳纹啊，几乎每一面铜鼓的中间都会有，也是反映了使用铜鼓的各个民族的太阳崇拜啊。像这个人物有人骑马，透过玻璃你就可以看到有人骑马、有青蛙、有水鸟，甚至有的鼓上面有牛拉锹。 有田螺，是的，这些元素大家有没有发现都是我们田间劳作可以看到的景象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使用铜鼓这些民族啊对于耕作的重视一个体现。
1: 这个太阳纹是崇尚的一种力量。
0: 哎，是的，因为它带来了很多的能量，发光发热啊。早期的人们还是非常需要太阳的，我们种庄稼也很需要太阳。 啊，无论是人和植物啊，都对太阳有这个需求，是不是也有？嗯，非常好，我们很多民族都有这个太阳相关的纹饰，这个也是我们各民族共有共享的吉祥纹样。嗯。

0: 哲，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最快捷的出行情报站，最精准的旅游大数据，就在这里，在这里，你离不开的乐游风向标。
2: 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
2: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受到国内外消费者青睐，成为中国制造的金名片，多家国产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工厂深度游也备受追捧。
4: 我们来看河南郑州，全球一流的智能制造超级工厂长什么样？新能源汽车带来的速度和激情又是怎样的体验？一条全新工业游线路如何将工厂变为景区，让游客一站式感受新能源汽车的硬核科技与工业美学？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5: 走进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一家新能源汽车企业的综合试验场，直道、弯道与越野、浮水、沙坡等全地形路况依次铺开，可以满足不同车型在不同工况下的试车体验。在这里，驾车者可以充分感受漂移、冲沙等项目，尽享专业赛车级的驾驶乐趣。
6: 悬天沙坡，我来了！
5: 场地内约10层楼高的悬天沙坡，同时坐拥全球最高与全球最大2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在专业车手的驾驶下，乘坐者能体验3秒冲沙带来的肾上腺素飙升，直观感受新能源汽车的极限性能。
6: 我天，我手就出汗了，真的。然后我就一直在这紧攥着我的安全带。
7: 拍的怎么样？
6: 好刺激啊！
5: 体验完飞驰人生，乘坐河南首条无人驾驶云巴，也是这条工业游线路的热门项目之一。当列车从头顶呼啸而过，在半空中轻盈穿梭，强烈的未来感与科技感扑面而来，令前来参观的外国留学生赞叹不已。
8: 就像空中列车乘坐云巴真的很令人兴奋，像云中地铁乘坐起来非常舒适，速度也很快。
5: 这条工业游线路还设置了探访超级工厂车间的体验项目，车间内数千台工业机器人协同作业，每55秒就有一台新能源汽车驶下生产线，这一场景深深震撼了前来研学的孩子们。
9: 车间里的机器人手臂超级灵活，飞快地焊接组装各种汽车零件，真是太神奇了。
10: 我一进去就看到有各种小车在运货，还有那个车门轮胎都如何组装的很新奇。
5: 作为郑州航空港区科创工业游的亮点之一，这条全产业链实景研学路线串联了市民中心、郑州机场、车间探访、云巴乘坐等多元内容，完整呈现从实验室研发到工厂量产再到场景应用的科技转化闭环。 线路同步推出半日、一日、两日三条定制行程，适配亲子、中小学生、成人考察团及国际交流团体等不同群体。河南省旅游协会秘书长华磊：
11: 弥补了文旅在科技工业这一块的一个空白，那么有了港区的这个研学业务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机会。
2: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4: 欢迎各位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福建平潭这片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热土，正日益成为台青台胞参访学习安居乐业之地。今天节目带您走进平潭。
4: 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厦门市湖里区深入实施智慧湖里人才强区战略，始终坚持厚植人才沃土，深化两岸融合，招引一批又一批台湾人才跨海而来，扎根筑梦。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湖里区。
5: 南京中华门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堡垒式瓮城，被誉为天下第一瓮城。多彩中华，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台湾教师周美华寻访这座古城门，感受历史的回响。
4: 进入夏季，高温天气不断，空调、电扇、冰箱等大功率电器满负荷运转。面对持续高温，该如何排查身边火灾隐患？

0: 夏季用火用电又有哪些注意事项？今天的生活 Q&A 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1: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 我是大伟。福建平潭这片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热土，澎湃着新的活力与动力。凭借得天独厚的对台优势和持续不懈的努力，平潭正日益成为台青台胞参访学习、安居乐业之地。今天节目，我们来听记者方黎、廖慧娟的报道。
4: 近年来，福建平潭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蓝台青年交流活动及台湾青年研学交流项目，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和务实的行动，构筑两岸青年心灵相通的坚实纽带。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学子满怀憧憬，踏上平潭这片热土，开启他们的研学之旅。台青研学交流营学员黄佩文。
5: 我觉得就是这一次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平潭这边做交换学习，那我期待也是透过这次很扎实的课程，也有机会来接触相关的产业跟工作相关的部分。
4: 台青研学交流营学员张凯成。
6: 就是刚来这个公司的时候，就是有给我们填意愿表，然后我们有把我的需求就是反映出来，然后他也有马上帮我们对接，然后很快去帮我们安排了那个位置，这样边的主管还蛮照顾我们的。
4: 随着交流活动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在平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陈浩月就是其中之一，他因参加研学活动而结缘平潭，被这里的惠台政策和浓厚的人文关怀深深打动，最终决定留在平潭。台青创业育成中心项目经理陈浩月。
7: 工作主要就是帮助台胞创业嘛，他们来到这里创业，他们需要的真正的帮助是什么？包括他们为什么喜欢来到平潭，他们对于这个为自己未来的期待是什么？其实有了更多心灵层面的交流。
4: 陈浩月所在的台青创业育成中心自成立以来，秉持亲情式帮扶、投喂式服务、陪伴式成长的理念，通过打造空间加平台加服务加智库加投资为一体的服务体系，让台青创业无忧，让台企发展更加顺畅。台胞林怡勋就是被平潭这样暖心的服务所打动，而选择留在平潭。如今，他已从最初参与研学交流的成员，成长为研学交流项目的工作人员，实现了从参与者到服务者的角色转变。平潭自由贸易区两岸发展有限公司台创发展中心招商专员林怡勋。
8: 我也参与到这次这个实习实训的活动当中，就是希望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心力，然后去让更多的台青可以看到平潭的这么好的政策，希望在这场活动中也可以给他们，让他们越来越了解平潭，然后喜欢平潭，然后最后愿意留下来。
4: 从教育合作到研学交流，从创业孵化到就业服务，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平潭对台青台胞的深情厚谊。平潭自由贸易区两岸发展有限公司黄贵文。
9: 共同打造共有温度的文化传承阵地，两岸共同家园阵地，以台湾创业人为平台，实际做好通会行文章，积极打造这个台胞第二生活圈，为台新台喜在南创业就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4: 随着一系列惠台政策的持续落地和深化，平潭正逐步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两岸交流合作体系，也将持续打造台青台胞探索梦想、实现价值的沃土，搭建两岸同胞心灵相通、文化交融的坚实桥梁，助力两岸青年携手建设共同家园。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我是大为。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厦门市湖里区深入实施智慧湖里人才强区战略，始终坚持厚植人才沃土，深化两岸融合，招引一批又一批台湾人才跨海而来，扎根筑梦。
2: 从95后的台青创业者，到陪伴企业走过低谷，见证特区腾飞的老湖里人，一个个生动故事拼出台湾人才与湖里区双向奔赴的时代画卷。今天的节目请听记者吴婉瑜、刘世斌的报道。
4: 刘继民是一位95后台湾青年，两年前来到厦门市湖里区创业。记者刚见到刘继民时，他正在台

0: 轻创客家忙活创业项目。降资科技出海综合服务平台，一款将简体中文转化为繁体中文的 AI 工具。刘继民，
1: 因为台湾和大陆的用词用语其实是有很多的差别，那我们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那像我们在大陆类似于充值的性价比很高，那台湾会说储值的 CP 值较高。如果我们没有在台湾生活过，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平台希望解决到目前市面上痛点问题，去更好的帮助大陆的游戏公司进入台湾的一个市场。
0: 目前该平台已取得三项软件著作权，服务国内多家知名企业，年营收近百万。聊起为何选择在湖里去创业，刘继民说，这里的创业就业环境非常好。来湖里以后，他还获评了厦门市双百计划人才、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
1: 台湾青年在台新创客家创业的话，是第一年全额补助，这对于我们初创公司是非常有帮助的。在申请双百人才的时候，湖里区委人才办一手把手的带着我们去申请这个政策，同时我也入选了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可以享受包含购房补贴的一些帮助。
0: 截至目前，湖里区国家级台青基地数量与集聚台青规模均位居厦门市第一。同时，湖里区通过在台青创客家等设立人才驿站，组建起台青创业就业基地服务联盟，贯通精准对接、隐喻扶持、跟踪服务全链条，铺就台湾青年人才扎根成长快车道。眼下越来越多台湾人才从跨海而来的过客转变为扎根湖里区共谋发展的伙伴。来自台湾台南的王家宏是厦门市台湾特聘专家和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在湖里区扎根已有19年，目前是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的运营长。台和电子是最早来湖里区投资创业的台资企业之一。2007年，王家宏正式接手台和电子，接手前企业面临连年亏损的情况，扭亏为盈是他接手以后要攻克的首个难题。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集团运营长王家宏：
2: 我从财务属于表入手，将其拆解为各部门的一个效绩表单，进行系统化分析以及针对性的做改善。后来公司全面导入经营生产，通过推行经营生产管理系统，引导所有员工共同参与流程优化，这些努力最终助公司实现了扭亏转盈。
0: 在王家宏看来，企业能够走出低谷、持续发展，离不开湖里区良好的营商环境。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湖里区始终以开放的姿态和贴心的服务陪伴台企成长。如今，台和电子已走出低谷，发展成为覆盖全球14个国家、拥有近4000名员工的电源制造商，为湖里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2: 作为来自台湾的竞业者，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适应本地的产业环境。湖里区给予我们多方面的切实的支持，每年获得相当的一个政府补贴，不仅在就业创业层上提供了助力，现在生活安排也给予许多的便利，让我能更安心的在厦门发展事业。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我是大为。南京中华门是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时修建的南京明城墙十三座城门之一。中华门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堡垒式瓮城，被誉为天下第一瓮城。
3: 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台湾教师周美华寻访这座古城门，感受历史的回响。
5: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前往号称是天下第一瓮城的南京中华门。600多年前，朱元璋攻下了元朝统治下的吉庆路后，就把吉庆路给改名为应天府。此外，朱元璋还听取谋士朱升的建议，要筑高墙囤积粮食，但却不能急着称王。于是呢，从1366年起，朱元璋便下令要开始兴建南京城墙。南京城墙的建立不仅巩固了南京本地的防守，也让朱元璋可以蓄积更强大的军事实力，对他日后的一统天下果然是奠定了更深厚的根基。南京城墙的建成虽已历经了600多年，但直到今日它仍是依旧非常稳固，因为这是用了约28年，在以超过3.5亿块的砖块才修建完成的。如今现存的城墙呢，也有超过25公里，而其中的中华门则是城墙的正南门。一走进中华门，我们便会看到在城墙上“中华门”3个字，字迹非常端正。从空中俯瞰，整座中华门的结构就像是眼目的目这个字，整体布局是顺着中轴线而建造，所以看起来会非常的工整。站在城

0: 门前向里边望去，就会望见一进又一进的拱形券门。从没想到，原是作为军事用途的城墙，却能因这层层叠叠的拱形券门而形成了与古代园林设计具备同样果效的视觉美感。我们在城门前站了许久，因为那从城墙里所透出的历史氛围瞬间即深深地感染了我们，他就像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先祖，很坚定却又饱含着极浓烈的情感，在对我们进行着极温柔的交流。中华门究竟有多固若金汤？我们只要向上仰望，那高达21米高的墙体就会非常的叹为观止了。21米究竟是什么概念呢？那可是个7层楼的楼高啊，这么高的墙体全是由巨型条石以石灰、糯米、桐油等粘合而成的，即便是墙上的每一块砖也是非常坚固，因为在中华门里的每一个砖块上面都得清清楚楚地写上这块砖是哪里烧的，由谁来烧，什么时候烧的，砖如果没烧好这可是要问责的哦。中华门除了城墙很高耸，它的城门也是非常厚实，城门上呢有一层铁皮，即便想要火攻恐怕也不容易。第一道城门就算是被攻破，也会发现哦，要闯进城里的难度实在是太高了。为什么？因为每隔一段距离都设有一道凹陷的石槽，可以作为升降千斤闸的槽口。每一道的千斤闸的闸门呢都非常厚实，全是包铁的木门。正因中华门内有4道城门，所以在这4道城门内便有3个是围合的空间，这个空间呢就是瓮中捉鳖的瓮城了。而在整座城里至少就设置了4道的闸门，每一道闸门都能在几秒内迅速落下，不仅能切断敌军部队的前后连接，还能把敌军给关入瓮城。一旦请军入瓮，敌军便只能坐以待毙地接受城墙上早已布置好的万箭齐发。大家可能会有个疑问，至少在三国时期荆州所修建的城墙内不是早就已经有极巧妙的瓮城设计吗？为什么到了明代敌军进入到中华门内竟然还会受骗而被这瞬间落下的千斤闸给关入到瓮城里呢？原因就在兵不厌诈啊，敌军攻入后我方还得与敌军来段激烈应战，但我方必须是不得已而节节败退。敌军见这情势自然是会更勇往直前，一旦冲进一道城门内，闸门便会瞬间落下，此时敌军即便已察觉上当也是无可奈何啊。最有趣的是在中华门里竟然还有这27个好深好长的长兵洞啊，这些长兵洞平时是能够让士兵休息和储存物资的，一旦遇上作战就得用于长兵了。任凭敌军如何强大，首先那4道的千斤闸门一旦落下就已经是先将他们给全关进瓮城了，而这大军若是在倾城而出，那个杀伤力又岂是哪个敌军能够应付得了呢？
1: 听完周老师的介绍，那27座幽深的藏兵洞仿佛让我们听到了600年前金戈铁马的回响。中华门之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瓮城，靠的正是这份攻守兼备的硬气。
2: 不过这座城门除了铁血的筋骨，还流传着一个神秘的传说。传说当年修建这座城门时，墙基屡建屡塌，明太祖朱元璋向江南首富沈万三征用传说中的聚宝盆。那么这个神奇的聚宝盆究竟是如何镇住城门点石成金的呢？我们继续来听黄冈师范学院台湾教师周美华的分享。
0: 过了第一道瓮城后就进入至第一道主城门了，

而在主城门的两侧还有几个同样是拱形券门的小门洞，这几个小门洞同样是又深又长也又厚实，原来啊，这就是中华门里的长冰洞哦。传说在中华门的城墙下还埋着沈万三的聚宝盆，沈万三对修筑南京城可以说是贡献非常大，据说当时在修建到最后一道城门时，地基竟然是反复的塌陷，城墙根本无法稳固，总设计师刘伯温在勘察了整个地形后发现，哎，原来是城墙的地底下竟然还藏着一个会吞食土石的怪物，必须得用聚宝盆才能镇压。果然啊，一埋下沈万三的聚宝盆后，城墙就终于稳固了。所以当时啊，朱元璋就把这座城门给取名为聚宝门，直到1928年才把它更名为中华门。在第一道的瓮城边上设有台阶，可以直接走上城墙，但这可绝对不是当时所设置的台阶哦。因为啊，瓮城如果有台阶，被关入瓮城里的敌军岂不就能趁势而登城了吗？这当然是后来为观光客所建造的。我们因为更想穿越到明代，所以就直接入城，再从城墙两侧所设置的马道走上去。为什么说是马道呢？因为它很宽敞，它的中间设有阶梯，可以让士兵徒步而登城，又叫做步道。在步道的两侧是很宽阔而平缓的坡路，这是给战车和战马走的，就叫做马道。这就让我们联想，在古代打仗的时候，将军们只要顺着这个马道，便能够极威武地策马登上城墙。哇，这是真有趣的事啊。不过我们也发现，这个马道可不是平坦的哦，因为马道也是用来运送物资的。为了要防止打滑，马道上的石板可就必须设计成有高高低低的落差了。顺着这马道走到城墙的最上方，视野就会变得非常辽阔。在我们眼前，首先就能看到一座很高的塔，这就是极有名的大报恩寺琉璃塔。再转个方向，又能望见雨花台上的烈士纪念碑。向城下望去，除了能感受到城墙真的是好高耸好坚固啊，还能望见沿着城墙边上有一条南京城的护城河，这就是外秦淮河。主城门的顶上是个极宽阔的大平台，但这其实是曾经有栋敌楼，也就是当时的作战指挥部。遗憾的是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这栋敌楼竟被日寇给炸毁了。如今这宽敞的平台除了可以行走，还展示着古代的各种工程武器。今天我们站在中华门的城楼上，感到我们实在比古人幸福太多了，竟然能这么自在的就可随时登城，同时也能在这城墙上兴起无限的怀古忧思。似乎城墙上的每一块砖都是那么的亲切和熟悉，即便我们没换上汉服，却一点也不妨碍我们穿越时空，因为城墙与我们早已是心心相印的合为一体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总台热播剧主角里啊，家家户户摆在院中的储水桶曾是多少关中人滴水贵如油的共同记忆。从上世纪90年代西安水荒导致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到如今即使遭遇罕见连旱，千万人口的城市依然供水无忧，这背后是一场跨越秦岭的解渴接力。
2: 从黑河引水到引汉济渭工程建成通水，长江与黄河在这里握手。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跟随这股奔涌的活水，看国家水网如何织就一张安澜幸福的民生保障网。来听总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全长119公里的。
5: 近期在总台热播的电视剧《主角》把镜头聚焦在陕西关中大地，剧中百姓家家摆放储水桶的场景精准复刻了过去关中地区常年缺水、用水艰难的民生困境。而剧中提到的黑河引水工程正是当年真实改变西安用水困境的标志性工程。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不仅总量稀缺，时空分布还极不均衡，全省人均水资源量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提起缺水，经历过上世纪90年代的西安市民怎么也抹不掉西安水荒的记忆。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6: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渭河出现过多次断流，特别是90年代，西安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水荒，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广大居民排队等水。
5: 可光靠黑河引水工程还是没法彻底根治关中缺水的病根。黑河引水工程只能取用秦岭北麓渭河水，属于流域内存量调配，没有新增外来水量，难以改变关中水资源时空失衡的矛盾。为了彻底破解这一难题，跨流域调水工程落地生根。2023年7月16日，引汉济渭一期正式通水。工程南起陕西汉中阳县汉江黄金峡水利枢纽，北至西安周至县黄池沟配水枢纽。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张建华说，引汉济渭一期工程通水至今，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亿立方米。这让西安市1300多万人的供水安全有了更坚实的保障。
6: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济渭工程。引汉济渭工程每天向西安供水约110万立方米，约占西安市城区日供水量的50%左右。
5: 如果说一期工程主要是打通跨秦岭大动脉，让长江水成功翻过秦岭流到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那么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二期工程工程点多，线长面广，在南干线少陵园隧洞建设中，长达8.625公里的输水隧道，最深的施工位置深埋地下140米，相当于40多层楼的高度。地下施工环境极其恶劣，就像在高压含水的泥巴层里打洞。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曹双立说。

0: 面对这块硬骨头，工程团队在前期虎院士团队的指导下，创新摸索出一套组合施工办法。
1: 我们从地面降水减压，改良了洞内的施工土质，并且进行洞内注浆堵水等多方面同步发力，相当于给隧洞施工穿上了一层防水抗压的一个铠甲，化解了地下高压涌水的一个安全隐患。
0: 而在北干线管道铺设施工中，他们已经彻底告别了过去人工焊接、人工铺管的传统老旧模式，引入了全自动智能焊接设备。
1: 我们引进了全自动的智能焊接设备，相当于给施工装上了个智能加速器，整个管道安装速度提升了一半，所有的焊接工序一次验收合格，同时啊，施工那个产生的污染物减少90%，施工的成本也降低了30%以上，真正达到了又好又快又环保。
0: 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十四五”以来，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加快建设。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日益完善的国家水网早已深度融入民生日常、产业发展、粮食安全等方方面面。
2: 比如啊，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再比如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保障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的稳产增产。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能够激活市场活力，同时还可以带动旅游、康养产业的发展，催生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0: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但还存在系统性不强、标准不够高、互联互通和协同融合不够等问题。“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焊工程，建设东线二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水利基石。杨威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水网工程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
2: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包括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系统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完善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加强地下水保护和超采综合治理，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0: 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杨威说，
2: 通过构建互联互通、风窟调剂、有序循环的水流网络，建立全覆盖、全周期的监测感知体系，健全体制、机制、法治体系，完善风险隐患排查处置体系，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全面增强水网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有效应对各类水安全事件，确保水网在功能急剧、风险叠加的变化环境中，既充分发挥功能作用，又保持系统的安全稳定。
0: 电视剧主角里，家家户户储水桶盼水的旧光景早已定格成过往岁月。一张细密绵长的水网，终将让寻常百姓广袤田畴再也不用为缺水发愁。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进入夏季，高温天气不断，空调、电扇、电冰箱等大功率电器满负荷运转。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统计，近年全国火灾中由电器故障引发的约占30%，高居各类火灾诱因首位。夏季更是电器火灾高发时段。
2: 面对持续高温，该如何排查身边火灾隐患？夏季用火用电又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发生在夏季的火灾多与日常生活中用火用电的疏忽大意相关，各类隐患藏在细节之中，稍不留意便会酿成大祸。夏季高温环境下，空调、冰箱等大功率电器长时间不间断运行，电路负荷急剧增加，极易出现过载短路问题。近日，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个小区就发生一起因老旧空调线路故障引发的火灾。长兴县消防救援局龙山站消防员张静向记者介绍，事发当天天气炎热，住户开启空调后不久，设备就出现异常情况。
5: 当时呢，户主说空调开了没多久，就听见外机有嗡嗡的响声，然后他就闻到一股焦糊味，看到内机接线口那里冒烟了，火苗一下子就窜起来了。
4: 所幸家中有人，户主迅速断电，并用灭火器及时扑救。消防人员抵达现场时，明火已基本被扑灭，房屋的墙面、窗帘被浓烟熏黑，整台空调完全被烧毁。
5: 主要就是线路老化，这台空调用了10来年，电源线的绝缘层都脆了，也裂了。夏天这样长时间高负荷运行。

0: 营，老旧线路扛不住，就短路打火，引燃了周围塑料件。
1: 夏季是电气火灾高发季，山东省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处高级工程师焦培文提醒，要定期检查电气线路接头是否松动、老化，及时更换破损电线。许多人习惯插头只插一半，以为能通电即可，实际上插孔内部可能持续打火，隐患极大。
2: 高温高湿环境会加快老旧线路绝缘层的破损，大幅提升短路的风险。插头松动没有插到位，接头连接不牢，也会导致接触电阻过大，产生电火花，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1: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安全监察部处长刘永胜表示，要对空调、热水器这类大功率电器配置专用线路，避免多台设备共用同一插座。
3: 比如空调、风扇、充电器长期待机，看似断电，实则内部线路仍在通电，高温下易发热短路。包括为方便使用大功率电器，随意接入不合规电线，不做绝缘阻燃处理，这些都极易引发火灾。
1: 除了电器火灾，用火不慎引发的火灾也需要注意。前不久，浙江平湖一家熟食店起火，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处置。浙江平湖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吴林川向记者表示，据事后现场查勘发现，起火源头是店铺里的一盘蚊香。
4: 蚊香快燃尽的时候呢，老板就关店离开了。老板也考虑到也有一些小猫小狗，然后就进店以后这个进行逗留和觅食活动的时候，触碰到了蚊香，导致引燃了旁边的一些纸板。这把火是烧断了这个楼梯间地面的水管，水流出来以后把这个火势给压制住了，所以火势没有扩大。
1: 夏季蚊虫活跃，蚊香、花露水、灭蚊剂都是家庭常备品。不过这些用品使用不当也容易引发火灾。吴林川介绍，盘式、线条、棒状等蚊香点燃后，烟头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远超纸张布匹的燃点。
4: 器皿一定要注意，就是尽可能使用金属的托盘或者陶瓷的托盘，点燃的时候必须要远离周围的一些杂物，特别是一些纸箱啊，还有一些家具，尽可能也放到一些儿童还有一些小动物接触不到的一些位置。还有一个就是呢，是人离开这个区域的时候把蚊香给它熄灭，做到人对一个这个落火源的一个不间断的一个管控。
1: 除了点燃式蚊香，花露水灭蚊剂含有易燃有机溶液，遇明火会瞬间爆燃，因此平时存放要保持通风干燥，喷洒使用时远离火源。此外，吴林川还提示，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电热蚊香液、蚊香片、电蚊拍等用电式驱蚊产品，使用时也要严格按照说明书。
4: 人离开区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断电，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的去挑选合规的一些厂家，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不知名的这种牌子走线，包括它的一些电阻可能达不到我们的这个市场销售的一些要求。第二块的话，驱蚊产品它其实它都是有相关的一些使用年限的，发生了明显的短路老化的这种情况下，火灾的这个隐患也是成倍性的叠加的。
1: 防范夏季火灾要从日常细节入手，山东省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处高级工程师焦培文提醒，在家庭环境方面，平时一定要注意三清三关，也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
2: 厨房里的食用油、纸巾、抹布、塑料袋等可燃物一定要远离灶台明火，使用燃气后务必关闭灶前阀，长时间离开家的时候要同时关闭燃气管道的阀门。日常要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普通橡胶软管一般要求软管长度不超过2米，如果出现发硬、开裂、变色、鼓包、被鼠咬破损，必须立即更换。建议优先选用金属爆弯管，使用的寿命更长更安全。要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严禁在楼道楼梯间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特别是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严禁进楼入户，严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停放或者充电。
1: 焦培文还建议，家中常备灭火器、灭火毯、手电筒等消防器材放置在容易取用的位置，熟悉使用方法。同时高温天气下还要避免长时间暴晒易燃易爆物品。
2: 夏季高温时段，车主要对车辆的油路、电路进行全面检查，及时维修更换老化破损的部件。驾驶室内不要放置香水、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避免高温暴晒引发危险。
5: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6: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也许你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这里是他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露露。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征程。今天请听灯火里的中国，唱响新时代的家国恋歌。
0: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诉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傍晚悠扬的旋律缓缓流淌，万家灯火辉映华夏夜空。灯火里的中国由田地作词，舒楠作曲，歌曲以灯火为核心意象，生动勾勒小康社会的温情风貌，展现新时代发展的壮阔历程。词作家田地的创作灵感源自跨越时空的光影对话，他曾参加重走长征路采风活动，革命纪念馆里的马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站在深圳特区灯火辉煌的街头，眼前的璀璨夜景让他瞬间将革命年代的初心星火与新时代的盛世繁华紧密连结。从马灯星火到万家灯火，正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铸就辉煌的生动见证。田地以深圳特区发展变迁折射国家发展成就，让歌词既有红色底蕴又有民生温度。曲作家舒楠看到《灯火里的中国》这个歌名时，立刻被这一独特视角打动。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不少作品聚焦白昼的奋进图景，而这首歌则聚焦夜晚的灯火，是一首歌颂老百姓幸福指数的歌。他摒弃厚重刻板的创作风格，以柔美流畅的旋律将百姓烟火气与家国大情怀融为一体，使这首主旋律歌曲兼具温暖质感与青春气息。这首歌凭借真挚的情感、优美的旋律收获广泛好评，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播出后，不仅在各大院校掀起传唱热潮，也成为各地群众文娱活动的热门曲目，全网热度持续高涨，真切唱出了百姓心声。歌声暖人心，灯火显初心，婉转旋律里是岁月静好，万家灯火中是使命坚守。这首从深圳街巷升腾而起的时代之歌，以百姓视角眺望万家灯火，展现了灯火里的美好生活奋进姿态，生动镌刻下党带领全国人民砥砺奋进的丰硕成果，唱响奔赴民族复兴伟大征程的时代赞歌。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灯火里的中国，唱响新时代的家国恋歌。现在请继续收听流行乐歌单，
1: 精选潮流热歌，
0: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这首歌带着少年的意气风发，一首毕业歌曲，来自黄子弘凡的《准备好就出发》。这条路终会盛开鲜花，也会有理想的光为我们照亮。用这首《准备好就出发》开启今天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准备好开始今天的音乐旅程了吗？今天的音乐主题是潮流新歌速递，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为您送上来自Energy 演唱的一首《马上去》。

这首经典的香水在保留歌曲内核的基础上融入了更多层次的元素。这次谢霆锋重唱香水邀请到了欧阳娜娜合唱并进行大提琴演奏，以更现代更艺术化的方式，在探讨气味、记忆及情感关系的基底中折射虚实交织的微妙留白。那继续送上的歌曲来自麻原诗人演唱的一首《雨林》，如果无人相依，就去找自己的雨林。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是一时兴起，而是我的长久之计。听到的是赵磊2025全新EP《漂浮之后》中的岛屿序曲。在不确定的大海里，谁都是孤岛，但总有一个人是你想要为之靠近的理由。那继续要送出的潮流新歌是来自鞠婧祎今年的生日单曲《落日未眠》。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

收录在南征北战组合2025年最新专辑 New Life 当中的一首《破晓的光》。专辑当中十首全新力作延续着燃之标签的同时呢，也注入了温暖而细腻的情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潮流新歌速递。接下来要请出房东的猫带来一首《留在夏天的》。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这张韩庚出道20周年限定专辑当中的首支单曲《听风800遍》，不只是回忆青春，更是认真地完成了一场成年人的浪漫。每一次的听风都是对内心的触动和启发，不轻言放弃，才能真正理解这个世界的美好和复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身为领衔主演和演唱人，白鹿将角色投射，用细腻温柔的吟唱，唱出女主在经过情感纠葛、人生磨砺，回归云淡风轻的释怀和最真诚的温馨和平静。白鹿的这首《临江仙》之后继续送出的歌曲，同样是一首影视 OST， 我们来听到这样。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听到的是戴佩妮最新影视 OST 不凡。下一首和你分享的新歌来自电视剧《以法之名》的主题曲，由张译演唱的《人间道》。
1: 我要走穿这条命去看雪兰花，我要踏破这双鞋光脚平风沙。

听到的是张译演唱的《人间道》。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音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

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牵手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0: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袁美。
2: 中午好，我是杜传。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2: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2: 福建福州以五权模式抓招商，推动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23年送英魂归乡，两岸灵魂摆渡人刘德文的回家之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四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

0: 天后简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 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

0: 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聚焦台海，继续关注要闻。
0: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客”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党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 50%， 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0: 昨天在北京闭幕。记者从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四届链博会链味更浓，链接更深，成果更实。据介绍，本届链博会共有676家中外企业和机构参展，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超过1200家。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表示，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超过上届。链博会期间，共举办70场主题工商交流活动及两场链博之夜展商交流会，包括世界500强企业和国际机构负责人在内的参会交流人次达1.22万。第四届链博会是数字链博会元年，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链博会期间，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其中链博首发站共举办37场首发活动。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正式发布。昨天上午，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提前锁定链博会入场券，比上届增长12.7%。其中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
1: 昨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0: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郭婕妤为您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2: 传递台播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发展绿色食品产业对于保护生态环境、服务乡村振兴、促进农业体质增效和农民增收等具有重要意义。人均耕地仅0.17亩的福建福州，贡献了福建省近1/10的粮食产量，蔬菜产量多年位居福建省首位，渔业产值保持全国第一。这个看似矛盾的高产出奇迹究竟是如何炼成的？来听总台驻福建记者吕贝娜、万纯玲的报道。
5: 面对耕地紧张的先天约束，福州的招商并非简单引进项目，而是精准捕猎。眼下永泰青梅正值采收旺季，过去当地梅农以卖鲜果为主，价格低波动大，如今通过引进梅满天下、梅百华等头部加工企业，青梅被酿成清酒，制成梅饼，形成从种植到精深加工的完整链条，附加值倍增。自去年起，永泰还先行引入了专业无人机运输团队，探索青梅采收空中运输新模式，大幅降低了人工肩挑、山路转运带来的安全风险。在福清的中印尼两国双园中方园区里，椰子、水产、肉类等绿色食品加工项目接连落地。2025年4月，中国首票印尼进口鲜食椰子抵蓉，同年11月，中国首票印尼冷冻榴莲抵蓉。随着越来越多水果跨越重洋和越来越多食品企业入驻，上下游企业、上下楼及上下游的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永泰县葛岭

0: 阳蛋业股份有限公司探索的蛋鸡智慧养殖模式成功入选。光阳蛋业联合本地科技企业开发的木鸡狼智能机器人，融合了视觉、声纹等多模态分析技术，可以一次性采集蛋鸡的表现特征、鸡笼状况等数据，目前已在全国80多家大型养鸡场运行，并出口至日本和马来西亚。福建光阳蛋业股份有限公司渝西蛋鸡养殖基地养殖部经理杨春杰：
1: 我们说什么机器人呢，它和以往相比呢，在这个识别的准确度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呢设备的稳定性方面也有了非常大的提高，给我们那个工作呢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0: 从出到深，从散到聚，从传统到现代，福州的招商实践正在重塑这片土地的食物版图。如今福州已形成水产品、果蔬食用菌产品、肉蛋制品、茉莉花茶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涵盖种植、养殖、加工、流通、农食文旅等环节，具备多元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优势。未来福州将继续坚持五全抓招商，围绕一产做优做特，二产做大做强，三产拉动拓展，进一步放大福州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全力构筑更具韧性与活力的绿色食品产业高地。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台风强度突变预报是全球气象领域公认的技术挑战。日前，国内首个24小时台风快速增强预报模型实现落地应用，先后在国家气象中心、香港天文台完成业务部署以实测应用，标志着我国在台风强度突变预报领域实现重要突破。自主 AI 台风快速增强预报技术正式进入国家级气象业务体系。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陈少伟、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5: 气象领域将台风强度在24小时内增加超过15米每秒。或12小时内增加超过10米每秒的过程，定义为台风快速增强。这类过程具有极强的突发性和破坏性。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数字所李琴兰研究员团队长期聚焦气候变化、台风强度预报等相关研究，首次构建了海陆比、对称比两个量化指标，并在此基础上融合决策树、随机森林等4类机器学习算法，自主研发出机器学习台风快速增强集成预报模型。当超过半数子模型预判快速增强时，系统即可输出台风快速增强的预报结论，有效提升了预报准确率。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数字所研究员李琴兰：
6: 整个台风的灾害预报到目前是有13年的积累，先是做线性的，然后再做机器学习模型的一般的回归，最后做这个小概率的快速增强的预报。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发展，就可以捕捉这个数据之间的一个关联变化的一个特征。
7: 在台湾高雄，有这样一位普通却又不平凡的人。23年来，他奔走于海峡两岸，帮助数百位在台湾离世的大陆老兵完成生前最大的心愿：魂归故里，叶落归根。有人称他为两岸灵魂摆渡人，也有人称他是连接两岸亲情与乡愁的使者。他就是台湾高雄左营区祥和里里长刘德文。20多年来，他自费往返两岸，护送老兵骨灰回到大陆家乡安葬，在一次次送别与重逢中，见证着血浓于水的亲情，也感受着两岸同胞割舍不断的情感纽带。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灵魂摆渡人，聆听他跨越海峡传递亲情的感人故事。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张希达报道。
2: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3: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8: 23年来，刘德文始终坚持做着一件看似平凡却意义非凡的事情，帮助在台湾过世的大陆老兵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从台湾到大陆，从城市到乡村，他一次次护送老兵骨灰踏上归乡之路，也一次次见证着亲人团聚时的泪水与感动。台湾高雄左营区祥和里里长刘德文：
9: 我们两岸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家人一家亲，

0: 那这23年来，我也秉持了，就是我都是一个中国人的一个身份，然后看到我们这些从大陆去台的这些的老兵，从见证每一位老兵回家的时候啊，我自己感受的很深的，就是一个老兵回家原来是一个这么漫长的一个路啊，但是他们始终的还是想要回家。从帮助每一位老兵回家的时候，感受家乡的这些的亲人所迫切的不会放弃的，就是要寻找去台这些的家人亲人回家。
1: 在刘德文看来，每一位老兵的背后都有一个等待团圆的家庭，每一次归乡都是跨越数十年时光的重逢。为了帮助老兵完成遗愿，他走遍大陆多个省份，联系亲属，协调安葬事宜，也因此与许多大陆家庭结下了深厚情谊。刘德文。
0: 所以每送一位老兵回家的时候啊，让我感受非常深的，就是，很自豪的。每送一位老兵回家，他的亲人就是我的家人。这些大陆的亲人啊，我们没有血缘，但是我们就是比血缘更亲的家人，都会来关心我。特别在台湾的地震的时候啊，特别就是一早啊，就开始来关心我。这个就是我们两岸一家亲，这种的一个真诚的一种的一个。中华民族文化最好的一个善行孝道美德的一个传承。
1: 从最初的帮助一位老兵回家，到后来坚持20多年从未间断，刘德文将这份工作视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在他看来，帮助老人完成回家的心愿，不仅仅是一种服务，更是一种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刘德文。
0: 两岸本来都是一家人嘛，其实我们都是一种血缘。我自己感受的很深的，就一种的血缘的融合是很重要的，能够帮助更多的在台湾的这些的老人家、老兵啊，能够回家团圆，这一种的一个民主的融合啦，也是我做一件事的核心价值，就是一个价值观，善行孝道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好的一个美德，我就是要把它传承下去。
1: 23年的奔波，也让刘德文见证了大陆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从曾经辗转乘坐绿皮火车和三轮车，到如今四通八达的高铁网络和高速公路，从偏远乡村到现代化城市，大陆的发展速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些亲身经历，也让他更加希望台湾年轻人能够来到大陆亲眼看看、亲身感受。刘德文。
0: 两岸本来就是要多互动，特别是透过我们的旅游交流，还有透过我们的这个两岸的一种的一个亲人的互动多多学习。所以这些年来送23年老兵来，我见证大陆的城市发展。这个城市发展里面，从我以前的时候搭绿皮火车坐三轮车，到现在的农村条条都是能够接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高速公路。还有就是一些交通上非常的方便，非常的顺畅，这个就是我见证到整个一个大陆的城市发展。我也推荐给我们台湾的年轻人都来大陆多交流、多互动、多看，这才是最好的一个见证。
1: 一次次跨越海峡的护送，一份份跨越时空的思念，刘德文用23年的坚持，帮助一个又一个漂泊异乡的老兵实现落叶归根的心愿，也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两岸一家亲的深刻内涵。在他眼中，每一次送老兵回家，不仅仅是一次生命旅程的圆满，更是一场亲情与乡情的延续。正如他所坚信的那样，无论相隔多远，血脉亲情始终无法割舍，而回家永远是中华儿女心中最深沉的牵挂。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杜传，代表责任编辑郭婕妤、温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璐。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第三届陇台文化交流月活动正在甘肃举行，台湾大学生、科技工作者等1000余人走进陇原大地，共赴一场文化寻根与视觉盛宴的心灵之旅，参加共济伏羲、体育赛事、文化研习等20余项活动。今年上半年，两岸各领域交流持续热络，活动精彩纷呈，一次次的相聚拉近两岸同胞彼此距离，一项项政策精准落地，两岸融合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就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进行详细解读。
2: 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日实施了为期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旨在强化台军高战备及时应变能力，验证部队联合作战效能。此外，台防务部门今年初公布的年度演训计划显示，台军方还将于7月中旬首次举办联合防御操演。这两场演习将与8月初的汉光42号演习共同组成台军年度练兵三部曲。那么这三场演习之间有何关联？台军方如此排兵布阵有何算计？具体内容稍后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先生做出深入解析。
1: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第三届陇台文化交流月正在甘肃举办，1000余名台湾大学生、科技工作者等走进陇原大地，开启文化寻根之旅，沉浸式参与共济伏羲、体育赛事、文化研习等20余项特色活动。今年上半年，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持续热络，活动精彩纷呈，两岸同胞走近走亲，情谊浓浓，惠台利民政策落地见效，持续拓宽两岸融合发展道路。那么相关话题，为您请到社科院台研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详细解读。任女士您好。
3: 小璐你好。
1: 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第三届陇台文化交流月活动正在甘肃举办，请您介绍一下本届活动的整体安排和特色亮点。回顾往届陇台文化交流月活动都取得了哪些丰硕成果呢？
3: 第三届陇台文化交流月以陇台一家亲，同心促融合为主题，6月21日在甘肃天水开幕，与共济伏羲大典联动举办，汇聚了1000余名台湾青年、学者、工商界人士参与20余项系列活动，覆盖文化、青年、体育、音乐、经贸5大交流板块。整体活动沿天水、兰州、河西走廊布局，核心包含西皇故里寻根祭祖、两岸青年文化研习营、伏羲文化论坛、两岸体育联谊、音乐展演、经贸洽谈、丝路文化实地参访等内容。组织台胞走进伏羲庙、麦积山、莫高窟，沉浸式的感受始祖、丝路、黄河3大甘肃核心文化资源，打通基层、青年、学界、商界多层级对话渠道。本届最大的特色亮点有3：一是祖根文化联动共济，实现天水主会场与台湾新北同步举办海峡两岸共济伏羲典礼，增设了台湾青少年诗歌颂唱环节，强化同源文化情感连接；二是青年交流分量大幅提升，重点面向台湾大学生、青年从业者开设丝路研学、文创创作、实习对接活动，搭建常态化的青年互动平台；三是文化与经贸双向融合，打破单纯的文艺交流模式，同步开展产业对接会，推介文旅、现代农业、新能源等合作机遇，以文化搭桥带动务实合作落地。那么前两届的交流月深耕陇台融合，收获非常丰硕的成果，在文化层面常态化打造两岸共济伏羲、书画联展等品牌活动，两岸学者持续开展伏羲、丝路、古籍文化联合研究，出版多篇学术成果，夯实中华文化共同认同根基。在青年层面，累计组织数百名台湾青年沿河西走廊参访， 开办多期大学生研习营，不少台青返回台湾后分享甘肃见闻，自发传播陇原文化，培育两岸青年友好群体，在经贸民生领域持续推介甘肃营商环境，落地多项台资文旅特色农业合作项目，落实惠台政策，为台商台青创业就业提供配套支持，在交流机制上搭建起甘肃与台湾文教工商团体的长期对接渠道，形成常态化互访、论坛联办、研学互派长效机制。陇台文化交流月已经成为西北对台标志性交流品牌，持续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助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
1: 是的，本次交流月活动期间，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第13届海峡两岸共祭伏羲典礼在台湾新北市同步举行，这是两岸连续第13年共同举行祭祀伏羲活动。任女士，那么中华民族缘何祭祀伏羲？伏羲文化又为何能够跨越海峡被两岸民众所崇尚？您认为十余年来两岸同步共祭伏羲，共同传承伏羲文化根脉有何重要意义？
3: 伏羲是中华人文始祖，华夏文明的开创者，这是中华民族世代祭祀伏羲的根本缘由。传说伏羲画八卦、造书器、制嫁娶、教渔猎、定礼乐，带领先民走出了蒙昧，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根基，后世历代延续祭祀传统，天水作为伏羲的诞生创教之地，成为全球华人寻根祭祖的圣地。祭祀伏羲早已经成为全体中华儿女追溯文明源头、缅怀人文始祖的文化盛典，承载着圣宗追远、认祖归宗的民族传统。伏羲文化能够跨越海峡，受到两岸民众的尊崇，核心在于其是不分地域、不分族群的共同文化根脉。伏羲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不存在地域与族群的隔阂，蕴含着天人合一、和合共生、开拓创新的精神内核。台湾同胞同属炎黄子孙，血脉与文化同源，伏羲文化是两岸共享的精神资产，不受地域的阻隔。无论身处大陆还是身处宝岛，两岸民众都能够从伏羲创世功绩中找到共同的身份归属，天然地具备共情的基础，成为连结两岸心灵的文化纽带。两岸连续13年同步举办共祭伏羲典礼，意义深远。一是夯实了民族共同体意识，两岸同步祭祖，以庄重的祭祀仪式强化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认知，消解隔阂，凝聚全体中华儿女对于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筑牢了心灵契合的根基。二是搭建常态化的文化交流桥梁，十余年来共祭活动联动陇台文化交流月，带动两岸学者、青年、民间团体互访研讨，持续挖掘伏羲文化时代价值，推动书画、文创、研学等多元交流，丰富两岸民间往来的形式。第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岸携手挖掘传播伏羲八卦、礼乐、农耕文化，合力守护中华文明根脉，让始祖文化在两岸代代传承。第四，助推两岸融合发展，共祭活动以文化为媒，拉近民间距离，带动文旅、青年、经贸、务实合作，增进两岸同胞的情感，凝聚反对分裂、期盼民族复兴的共识，为两岸和平融合注入持久的精神力量。
1: 近年来，甘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出多项促进陇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不断推动双方交流合作向更深层次迈进。任女士，据您了解，目前陇台各领域交流合作已取得了哪些成效？甘肃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内陆开放高地，国家向西开放战略通道、国际物流枢纽以及风光资源大省，立足新发展阶段，15、17其独特的产业优势与发展潜力能够为台胞台企带来哪些投资兴业机遇？陇台两地可以聚焦哪些新兴产业，开展深度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近年来，甘肃持续落实惠台举措，优化营商环境，陇台各领域融合发展成效显著。在经贸层面，全省台资企业年产值约40亿元人民币，2025年陇台进出口贸易总额比2024年同比增长1.4%， 常态化举办台商陇上行品牌活动，年均吸引数百名台商赴甘考察，陇台贸易稳步增长，农产品加工、特色种养等一批台资项目落地。

0: 地投产。在文化人文领域，连续13年两岸同步共济扶西，持续的举办陇台文化交流月、敦煌论坛、青年研习营，年均接待千余名台湾同胞参访，两岸高校开展研学、书画、舞蹈联合展演，搭建起常态化文教青年交流平台。开放合作上，依托兰州国际陆港、中欧班列，台商借助甘肃向西通道拓展中亚、欧洲市场，形成文化搭桥、经贸落地、青年扎根的融合格局。立足一带一路内陆开放枢纽、风光资源大省的定位，十五五甘肃多重战略优势为台胞台企释放了广阔的投资空间。一是清洁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河西走廊千万千瓦级风光机电储能绿电算力资源充沛，绿电成本优势突出。二是韩汉特色农业资源，全国核心制种基地、道地中药材产区、有机农牧原料供给充足。三是向西物流通道红利，综合保税区多是联运枢纽，可以助力台企打通亚欧跨境贸易。四是丝路始祖文旅资源，扶西敦煌黄河文化 IP 具备文创开发的潜力。陇台两地可以聚焦四大新兴产业，深化共赢合作。第一是新能源与储能装备，依托甘肃风光资源，对接台湾精密制造电池储能技术，共建零碳产业园、风光配套零部件生产线，联动东数西算布局绿色数据中心。第二是现代精致农业与生物医药，可以引入台湾冷链加工、农产品品牌运营技术，开发中药材、药食同源、高原果蔬深加工，共建种业研发基地与康养产业项目。第三是丝路文创与文旅康养，可以联合开发扶西敦煌 IP 文创产品，打造两岸研学文旅线路，发展乡村康养、休闲观光产业。第四是数字经济与跨境商贸，可以依托算力枢纽合作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数字化改造，借助兰州陆港共建跨境加工保税分销基地，台企可以以甘肃为支点开拓西部与亚欧市场。甘肃持续配套园区融资人才惠台政策，实现陇台的资源技术市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1: 的确，今年上半年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持续热络，经贸、文化、基层、青年等活动密集开展，精彩纷呈。任女士，请您为我们简要盘点一下上半年的两岸重点交流活动。有台湾同胞表示，两岸交流正一步步走向日常烟火，那对此您如何解读？暑期将至，更多的两岸交流互动，特别是青年交流活动将陆续展开。在您看来，当前持续升温的全方位两岸交流将会为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带来哪些新变化，注入哪些新动能？
0: 2026年上半年，两岸交流活动密集落地，第18届海峡论坛作为核心盛会，开设四大板块58场活动，6000余名台胞赴会，开展了农渔业产销签约、基层治理研讨、青年创新创业赛事等活动。同时多地同步举办了海峡两岸龙舟赛、共济扶西、书画文创展、咖啡文化交流、电竞嘉年华等。福建赴台农业团对接茶瓷产业，江苏启动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北京举办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陇台文化交流月同步推进寻根祭祖与研学活动，民俗、体育、经贸、基层互动全面开花。两岸交流走向日常烟火的精准概括了当下两岸融合的底色。早年两岸往来以探亲、大型仪式为主，如今的交流下沉至衣食住行，下京民众通勤消费如同邻里，台胞常态化赴大陆探店、求学、创业。两岸青年因美食、电竞、文旅结为好友，两岸婚姻、社区共建、农产品互通成为生活常态。交流不再局限于宏大盛会，而是融入普通人的日常，消解隔阂，让血脉亲情落到烟火琐事当中，印证了两岸民众天然亲近、期盼常来常往的民心大事。那么暑期即将迎来两岸青年研学、实习、夏令营的高峰， 持续升温的全方位交流带来三重新变化与新动能。一是夯实心灵契合根基，青年群体成为交流主体，大批的台湾手来组实地感受大陆发展，打破信息茧房，以同龄互动建立纯粹认同，对冲岛内去中国化的负面影响，厚植民族共同记忆。二是拓宽了民生融合路径，农渔、文旅、康养、电商等民生产业持续对接，惠台政策落地见效，台胞共享大陆发展红利，形成稳定的利益连接共同体。三是激活长期融合新动能，常态化的青年交流培育跨海峡人才纽带，催生文创、新能源、现代农业等产业合作，民间基层往来搭建长效沟通渠道，凝聚反对分裂、期盼和平统一的广泛民意，为两岸深度融合、和平发展注入了持久的青年与民间力量。
1: 是的，两岸交流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大门必将越开越大。当前祖国大陆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两岸同胞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相信会有越来越多岛内民众投身两岸交流，抢抓未来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好，非常感谢任女士今天做客两岸开讲，为我们做出以上深入的解读，谢谢。
0: 谢谢小鹿。
1: 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岛内媒体报道，台军近日实施了为期五天四夜的立即备战操演，旨在强化台军高战备及时应变能力，验证部队联合作战效能。此外，台防务部门今年初公布的年度演训计划显示，台军方还将于七月中旬首次举办联合防御操演，这两场演习将与八月初的汉光42号演习共同组成台军年度练兵三部曲。那么这三场演习之间有何关联？台军方如此排兵布阵有何算计？具体内容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袁周先生您好。台防务部门称，此次立即备战操演属于台军年度计划性联合作战演训的一环，主要训练各级部队在备战部署阶段熟悉战斗实务及战场环境，强化快速平战转换及优先部署行动。袁周先生，那么此次操演是采取什么方式进行的？重点演练了哪些科目？
4: 按照台防务部门的说法，台军此次立即备战操演所采取的方式叫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作。所谓实兵，是指参与操演的是真实的作战部队和人员，而非沙盘推演或指挥所内的模拟兵棋，旨在检验各级指挥官的决策和部队的实战化能力。实地指的是在真实的战术位置和战场环境中进行演练。实时是强调操演要按战场真实时间轴推进，要求部队对各种突发情况做出实时反应。实装是指操演中使用真实的武器装备和系统，实作则意味着部队要实际执行操演科目，是通过实际操作来检验部队实战能力。台军就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检验部队在真实战场环境中的快速反应和联合作战能力。而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台军此次立即备战操演的科目集中于以下三个重点。一是联合作战指挥管制科目，主要检验从指挥体系启动命令下达到各作战区执行的全链条是否顺畅。

0: 平战转换能力，企图达到检验台军战备水平、提升实战能力的目的。因为台防务部门认为，解放军的全时待战留给台决策者与部队反应的时间越来越短，真正的挑战不是开战之后，而是警讯出现的第一时间，部队能否完成集结，指挥系统能否正常运转，各项资源能否迅速到位。
1: 根据台军年度演训计划，台军方还将于七月中旬首次举办为期一周的联合防御操演。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这两场演习将与八月初的汉光42号演习共同组成台军年度练兵三部曲。袁周先生，这三场演习之间有何关联？台军方如此排兵布阵有何算计？
0: 台军所谓练兵三部曲是一套层层递进、逐步升级的连续演训体系，是想通过这三场演习在时间、内容和目标上演练从危机萌芽到全面战争的全过程。第一部曲就是这次演练的立即备战操演，其核心是演练经常战备时期的初期备战，重点检验常备部队的快速反应和平战转换能力。第二部曲呢，则是七月举行的联合防御操演，实际上是演练台军完成平战转换之后实施联合反登陆作战，强调保持指挥管制通信联络的畅通和分散指挥，实施去中心化的联合防御作战。第三部局则是在八月举行为期10天9夜的汉光42号实兵操演，这是定位在一场全面战争的综合性演练，意在通过演练防卫固守、重层贺阻的全民全域全程抵抗模式。台军通过从危机出现时的立即备战操演，到抗击登陆的联合防御操演，再到全面战争的汉光演习，这样一个全过程演练，试图构建一个连贯完整的所谓防御链条，以展现台军应对不同冲突强度的能力。这套精心设计的操演本质上是一场政治表演，意在向台独基本盘显示自我防卫的决心，进行内部精神动员，维系其台独幻梦。同时通过持续高强度的实兵操演，渲染两岸军事对立，以此在岛内制造恐慌，将2300万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此外，这种排兵布阵也是做给外部反华势力看的，企图通过展现其利用价值来换取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为其挟洋自重的图谋增加筹码。
1: 我们注意到，台军上个月已正式调整联合作战计划，彻底删除沿用多年的三阶段作战架构，仅保留经常战备时期与防卫作战时期两大时期划分，并重新设计全流程应对举措，以应对解放军由训转演、由演转战的复合式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台军如今这三场演习安排就是为了验证新的联合作战计划切实可用。袁周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台军方的作战意图、作战模式与此前相比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0: 台军联合作战计划原二时期三阶段架构，其中二时期包括经常战备时期与防卫作战时期，经常战备时期对应战备准备阶段，防卫作战时期对应应急作战与全面作战阶段，共同构成三阶段。台防务部门认为，这套基于传统战争想象的线性架构已难以有效应对解放军由演转战、常态化封锁等更具猝然性与不确定性的复合式军事行动，因此在今年五月对其进行了调整，废弃了原来的三阶段划分，仅保留经常战备时期与防卫作战时期，并在两个时期内填充了更具体的作战情境。在经常战备时期新增战备部署二级加强战备与一级加强戒备三个等级，这使台军能在危机萌芽阶段就启动相应机制。在防卫作战时期新增联合反登陆及滨海打击、滩岸战斗及纵深防卫持久作战三大情境，这勾勒出从海上滩头到内陆的完整作战蓝图。台军此次调整反映出其作战意图与模式的巨大变化，一是强调指挥体系去中心化，实施分散指挥和分布式作战，与之前的集中指挥分阶段抵抗不同，台军新的联合作战计划要求建立类似海星式的指挥架构，实施分散指挥。这是因为台军预判其指挥中枢可能在开战初期遭遇重创，因此试图通过构建去中心化指挥体系，确保基层部队在指挥中断的情况下仍能各自为战。 二是强调应对模糊战争。

0: 要求实现平战一体快速反应。旧的三阶段架构前提是认为战争有一个相对清晰的升级阶梯，台军可以按部就班加以应对。但面对解放军由训转演、由演转战的模糊化突然性打击模式，台军意识到过去那套可能已经来不及反应，因此新的两时期划分核心意图是模糊平时与战时的界限，让部队在平时就能保持接近作战的状态。第三，强调防御韧性，准备打消耗战。面对有绝对优势的解放军，台军很清楚之前的决战滩头的速决战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试图通过纵深防卫持久作战将战事拖入长期消耗战，试图通过台军部队全域固守、负隅顽抗，尽可能拉长抵抗时间，增加解放军的作战成本，并寄希望于外部势力介入，固守待援，以拖待变。台军这一整套调整本质上是在解放军全面优势下的一种焦虑的产物，他承认了过去战法的不切实际。
1: 台军调整联合作战计划大搞年度练兵三部曲，种种动作无不暴露出其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之心不死。但是袁州先生，这一系列举措就能突破台军目前所面临的困局了吗？您认为当前两岸军力的根本差距在哪里？
0: 靠修改作战架构、调整战备模式，完全无法突破台军面临的体系性困境。具体而言，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地理上的限制无法改变，台湾地幅纵深极小，没有战略后方的孤岛消耗战，回旋余地极其有限。在大量多波次、多种类的精确制导武器面前，岛内所有的机场、港口、雷达站、指挥所根本没有所谓的战力保存的可能，更不用说成为持久消耗的堡垒了。这是台军无论怎么调整都无法突破的。另一方面是与解放军在现代战争能力上的代际差距无法改变。具有强大的信息化、智能化和无人化战争能力的解放军，对装备仍然停留在二战水平的台军，在战力上已经形成了代际碾压的态势，这是台军无论如何进行调整都无法改变的事实。而这种战斗力方面的时代差，正是两岸军力悬殊的根本所在。事实上，台军机械老化、备件短缺已是公开的秘密，台军中有大量老旧装备的服役时间远超正常范围，其性能衰退、故障频发的问题已成为影响部队战斗力和人员安全的巨大隐患，相关事故的记录更是触目惊心。比如服役时间近40年的 CM-11 勇虎主战坦克，在去年演习中出现了右侧履带突然断裂和中央导齿脱落的事故， T-34 导师初级教练机在台军服役中也已超过40年，在不久前刚刚发生了因发动机故障而机毁人亡的事故，台湾汉翔公司自制的 AT3 高级教练机服役38年间累计发生15次失事记录，在台服役已超过50年的济阳级巡防舰和舰龄超过45年的基隆级驱逐舰也多次出现动力故障、火灾、撞船等事故，在台服役30年的爱国者2防空导弹则多次发生了发射后数秒内于空中自爆的事故。台军对装备性能掌握不熟、基础训练欠缺的问题则加剧了这一状况。近年来由于台军官兵操作失误而导致的训练事故可以说不胜枚举，从空中战机不断坠海到地面战车频频撞车，从陶式导弹打靶半速脱靶到火炮误击民宅，从新兵打靶自毁左脸再到军官手枪自伤事件，数量惊人的训练事故充分证明了台军无论军官还是士兵，不管海军、陆军还是空军，其训练水平、实操能力完全不及格。而每一次类似事故发生，受惊扰、受损害的都是台湾地区的普通民众。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台军改来改去改不掉其作战模式，仍然处于机械化战争时代的本质，战争思维仍然停留在二战的平面防御层面，离当代战争实战化要求相去甚远。这种军力悬殊的根本性差距也成为了台独势力皮肤汉术、螳臂挡车最生动的写照。台独势力通过军事上的排兵布阵、以武拒统的图谋，在两岸实力鸿沟面前都不过是注定失败的徒劳挣扎。
1: 是的，正如国台办发言人所说，所谓操演包藏着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祸心，充分证明其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 民进党当局的装腔作势纯属徒劳，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好的，感谢袁州先生带来的深入解析。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欢迎每周一至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登录央视频收看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直播。今天要陪伴各位进入到的是今日众乐乐的板块，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让我们一起通过分享好听的国风音乐作品，生动的感受中华文明的魅力。首先送出的歌曲《滩畔》来自汪苏泷的演唱。
4: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5: 大王，此曲如何？
6: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5: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再听。
7: 龙虾，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这新兵闯五千一万又一万。
5: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汪苏泷的《滩畔》，这首歌曲呢是以神秘的仙气为基调，用舒缓的钢琴搭配深情的弦乐，副歌呢融入了国风打击乐，汪苏泷以温暖的嗓音诠释了贪于情盼于爱的执着，核心的歌词贪杯盏轮转，贪三生不换，盼一生圆满，盼来世情长，精准地点出了宿命深情的主题。这首国风歌曲可以说是字字成唱，句句诉情，声声各有感念，音音环绕耳边。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娱乐好歌继续，接下来听到的是胡夏的《红爵》。

刚刚听过的就是来自胡夏的一首《红爵》，这首歌曲把主题蕴含在歌词里，为大家构筑出了一个宏大壮丽、浪漫而至死不渝的世界。胡夏深情的献声唱出：“身在吴间怜红爵，心在桃源赠余生。”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中约了，精彩不停。今天的音乐主题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接下来听到的是刘宇宁的《天畔》。

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中乐乐刚刚分享了刘宇宁演唱的这首《天畔》，前奏一出就非常出彩，歌手刘宇宁的音域宽广，音色出众，仔细听着还会让人瞬间热血沸腾起来，跟随着他的歌声仿佛把人带入到武侠当中。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接下来送出，仍然的《山外小楼夜听雨》。

的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登录央视频收看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的直播。今天陪伴各位进入到的是今日众乐乐的板块，与你分享音乐主题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刚刚听过的是任然的《山外小楼夜听雨》，这首歌曲呢具有国风唯美的风格，歌词优美，曲调委婉。这首歌通过独酌山阁、听雨成愁、渔火如豆等等意象，也是营造了孤独和相思的意境。这首歌名也会让人想起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早卖杏花，相信伴着诗句会让你愿意多听几遍。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唐伯虎 Annie 的青丝。

现代流行乐，以五声音阶搭配上古筝、笛子等民乐的音色，搭配上唐伯虎安妮字正腔圆的中文演绎，形成了非常具有反差的古风质感。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王铮亮的《不凡》。

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刚刚分享了王铮亮的一首《不凡》。这首歌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透露出一种独特的国风歌曲的流行美感。相信不少的朋友也会非常喜欢这首歌当中的《趁年少别今朝》，启程踏遍荒草。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中原乐，接下来送出徐佳莹的一首《大雨将至》。

听过的是徐佳莹的一首《大雨将至》，她作为唱作型歌手可以更加赋予声音感情，她的声线也是非常的饱满。这首歌不太一样的大概就是当中那句高音，她完全唱出了不一样的声音表情，整体的起承转合依然是行云流水。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中原乐，接下来分享徐良的《那时雨》。

欢迎继续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今日中约乐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徐良的《那时雨》。从这首歌中，你能感受到他超强的创作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朋友也是因为这首歌曲、这种曲风而喜欢徐良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中约乐，欢迎继续陪伴。接下来听到《红昭愿》，来自音阙视听组合。

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刚刚听过音阙诗听组合带来的《红昭愿》，这首歌的韵脚压得非常好，电音加上国风也非常潮。仔细听过，你会发现歌曲融入了中国风古筝的元素，有着中国风 R&B 的质感。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周深的一首《浮光》。

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刚刚分享来自周深的一首《浮光》。这首曲子当中，我们听到了光影在空中不断的浮动，听到了潺潺流水，听到了流水上的轻舟已过万重山，听到了柳暗花明。这首歌曲兼具了家国历史感和细腻的情感，传递出了对时光的感慨，是周深的光系列的代表作品之一。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张杰的一首《听》。

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安心。我们现在是在今日众乐乐的板块，与大家分享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刚刚听过来自张杰的一首《听》，张杰清澈悠远的声线配以磁性质感的唱腔，把一份纯粹的情愫娓娓道来，在听者的心间久久萦绕，余味绵长。接下来继续分享来自蒋六多演唱的《涉江采芙蓉》。

涉江采芙蓉，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送给大家的一首非常有特点的原创国风歌曲，完美的嵌入了古诗十九首当中涉江采芙蓉的原诗全文，以男女双线视角演绎了游子思妇的相思离愁，旋律婉转，贴合古典的意境。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歌手微米的一首《再点夜留香》。

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刚刚分享了来自歌手微米的《再点一炉香》。这首歌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透露了一种独特的国风歌曲的流行美感。仔细听，仿佛能看到少年郎，无论在街上对新奇玩意儿的好奇，还是在田野里追着风筝的奔跑。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宋雨宁的《那年年少》。这首歌曲也融合了高燃戏腔和国风旋律，也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同时也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国风好歌，也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点击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明天再会喽。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

0: 感受脉动，
1: 探望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0: 今天的传承由我，我们一起来认识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陈品祥，了解他数十年如一日开拓新思维，采用测绘手段留存古城记忆的故事。
1: 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看到种种的文物，这些文物是沉默的，不过每一件文物背后都包含着它从最初的制作、使用到后来的出土、修复、搬迁、转运、保存等过程中的一系列信息和故事。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跟着浙江大学教授郑霞一起来了解文物在搬迁、转运和保存方面的工作。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其塑造人物的水平尤其高超。他成功塑造了梁山泊108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当时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它绝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而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今天的文化公开课，一起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为我们解析《水浒传》中武松的人物形象。
1: 以上就是今天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准备好了吗？一起来开启今天的文化之旅吧。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丞相，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一起来认识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陈品祥，了解他数十年如一日开拓新思维，采用测绘手段留存古城记忆的故事。
1: 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至今保存有完整的皇城、大量的王府、庙宇、会馆、胡同和四合院等古建筑，非常丰富。在2012年的一次调研会上，一位专家提出几个问题：从乾隆时期起，北京比较完整的保留到现在的四合院还有多少？北京城墙的城门楼、瓮城、古桥、河水系都是什么样的规制？都分布在什么样的位置？
0: 要解决这一连串的问题，就需要测绘工作者的专业能力。测绘是指对自然地理要素或者地表人工设施的形状、大小、空间位置及其属性等进行测定采集，并且绘制成图。
1: 现如今，计算机、卫星定位等技术在测绘上广泛应用，但古人在没有这些技术的情况下，依然能绘制出高水平的地图。在中国的第一历史档案馆，就珍藏着一幅令现代科技界赞叹不已的测绘成果——乾隆京城全图。其精细程度呢，在当时啊是举世罕见，是古代测绘技术的典范。
0: 这幅古地图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信息呢？当现代科技与古代智慧相遇，陈品祥要如何揭开乾隆京城全图所隐藏的真相呢？他又是如何复原那些已经在历史中消失的建筑，并找到他们的准确坐标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7: 陈品祥是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他长期从事测绘地理信息生产科研工作。他不仅主持

0: 了北京冬奥会雪上场馆全生命周期测绘保障服务关键技术这一项目，获得2022年测绘科学技术奖二等奖，而且还带领团队在2022年底基本完成了北京中轴线实景三维的搭建工作，为研究古城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数据资料。
1: 在城市的建设当中离不开测绘，比如说我们要盖一栋楼，那么这个楼的高度，这个楼的跟周边的关系都需要精确的测绘，你别这个新的楼盖起来遮挡了后面的楼，那么我城市测绘工作对北京城市建设深有体会，测绘必须严肃认真地去对待这项工作。
0: 2012年一次偶然的机遇让陈品祥的职业生涯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1: 在2012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一位这个专家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从乾隆十号保留到现在比较完整的四合院还有多少，北京城墙的这个城门楼、瓮城、这个古桥和水系，它都是什么样的规制，都分布在什么位置，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需要我们测绘工作者去解决的问题。
0: 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至今保存有完整的皇城、大量的王府、庙宇、会馆、胡同和四合院等古建筑，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既具有位置坐标、高度、形状、面积等空间信息，同时也具有历史变迁、文化价值等特征属性信息。如何将这些信息进行有机整合，成为陈品祥思考的关键问题。
1: 我当时想到的就是要把这些信息都涵盖在一个系统里头，比如说福王府它是什么朝代建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有没有对它进行改扩建，现在它又发生了什么变化，把这些历史文化信息都放到一个系统里头，它既直观又明了。我们梳理出现存保存完好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梳理出了一些已经消失的文化遗产，那么现存的文化遗产是我们未来保护的重点，那些消失的文化遗产我们也要找出它消失的原因，未来的城市建设中怎么样规避这些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助力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
0: 陈品祥要绘制一个具有历史文化信息的测绘地图系统，纵观古今，以史为鉴，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设想，一旦形成意义非凡。但他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历史上的数据从哪里得来。
1: 在古代受到这个测绘的技术和设备的限制，要找出一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地图是非常困难的。找这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地图，我们就去了大量的资料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查找，终于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找到了一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可以参考的清代的地图《乾隆京城全图》。
0: 《乾隆京城全图》完成于乾隆十五年，以当时的北京城区为范围，详细绘制了城市建筑物、道路、河流、水景等，是研究北京城市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当他们对这张清代地图进行校对时，却发现这张地图并不精确，其中的坐标数据与现存建筑实际坐标存在很大的误差。
1: 我们选取了这个现在认为它是不变的两个点，比如说这个天坛和白塔，它这个塔尖根据这个文献记载它是没有发生过变化的，在乾隆图上量出来一个距离，在现代地图上量出来一个距离，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两个距离的差值能够达到七八十米，所以说明这个乾隆图它只是一个粗略的比例尺，它包含了很大的误差。
2: 想要校准乾隆年间的地图，复原200多年前的京城面貌，谈何容易？该从哪里找突破点呢？这让陈品祥陷入苦思。但偶然的一天，他在和小朋友的互动的时候啊，猛然间获得了灵感。好了，我们继续来了解。
1: 后来偶然在这个辅导小朋友这个学测绘知识的时候，有一张北京这个16个区县的这种拼图，哎，这是启发了我对乾隆图研究的这个想法。那么我们先把这个乾隆图的每一个局部分成若干个局部，把每一个局部纠正好了，每一个局部纠正好了以后，再拼成一张完整的乾隆图。
0: 陈品祥决定化整为零，逐个攻克，但如何科学地分割地图，又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清代地图上建筑、街道、水系等地理要素俱全，以什么作为依据来分割地图，才能使校对更加精准呢？经过反复对比研究，他和团队决定以历经时光变迁而没有改变的建筑作为每个局部的核心。
1: 比如我们以天坛为中心，辐射区一定的区域，把这个区域

0: 整个乾隆京城全图划分区若干的区域，每一块以主体建筑为基础，分别进行测绘和校准。
1: 按照这个方案，陈品祥带领团队将这幅清代地图科学地分割成了大大小小400余块局部地图，并展开实地测绘。
0: 我们把这个400多块进行校准，这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这个我们的团队啊，10来个人，那就没有节假日啊、上下班的概念了。只要不睡着了，就多干一会儿，就自动的这个加班加点。经过2个多月的这个奋斗啊，终于把这个图啊校准了。
1: 不过，这并没有结束工作。完成校准的局部地图，还需要合成一个整体。这就意味着局部接合处的连接线必须精准再精准，才能严丝合缝。秉持着对工作的严谨态度，陈品祥和团队决定把每个局部图的连接处都再次测绘一遍。
0: 来回反复的测绘，对团队的每一个人的意志都是极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团队没有人退缩，大家还是坚持一丝不苟的精神，又坚持了1个月的时间，按照中心向外辐射的顺序，对每一处接缝又进行了沉心的测绘校准，最终完成了对乾隆京城全都的完整的校准。同时，我们参考1953年北京旧城房屋产权分类图，并结合现在的地形图，终于在2018年完成了3个时期的坐标的整合分析，最终形成了一个具有准确坐标的北京历史文化信息系统。
1: 在乾隆京城全图和历代旧城测绘数据整合对比研究形成的系统里，北京城的历史文脉和地理风貌一目了然，为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保护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数据资料。
0: 这个系统就非常的清晰，一目了然了。它能够表现3个时期这1个院落里面的历史变化。乾隆图的时候，这是一个大院，到了1953年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很多的小院。到今天，这些小院基本没有变化。对于这些还保留的院落，要认真的加以保护。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跟脉中华》，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白强。
6: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将和您一起了解博物馆领域前沿技术——博物馆数字化。
7: 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看到种种的文物，这些文物是沉默的，不过每一件文物背后都包含着它从最初的制作。

0: 文物的搬迁至之江管区的过程，上演了一场真实的国宝搬家记。馆址搬迁呢，不仅是对展厅与展现的全面升级，也是博物馆藏品们的集体搬家。我们在展厅参观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好奇过展柜当中的珍贵藏品到底是如何搬家的呢？它们可能来自世界各地。 经过精心的包装和运输，最终在这里汇聚。这个过程充满了神秘和挑战。上海博物馆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背后啊，就藏着一个关于藏品转运的故事。这个展览呢，汇集了近800件古埃及文明不同时期的珍贵文物。为了确保古埃及珍品 能够顺利到我国展出，上海博物馆呢，派出了6人先遣队，提前2个月前往开罗，开始了长达20天的藏品转运工作。藏品转运过程是否非常复杂呢？总共呀，只需要3个主要的步骤。第一步呢，就是点交。上博的埃及大展的借展藏品， 不仅呢数量十分庞大，体量差异也相当的惊人，其中有重量超过1吨的雕像，也有直径仅有1厘米的黄金饰品。其中啊，大型的雕像常出现部件缺失、开裂的现象，所以啊，在点交时就需要明确其修复的状态。 而对小型的藏品而言呢，则需要反复的观察许多细节。当然了，在点交的过程当中，不仅要看藏品的保存状态，也要充分了解它们的历史背景。那么第二步就是包装了。古埃及文明大展上，有一件高达近2.4米、重达2吨多的麦伦普塔 造像，材质坚硬，结构稳定。包装团队呢，根据其重心选择不同的位置加以固定，确保藏品在包装箱中不晃动。那么最后一步，也就是第三步，便是运输了。除了像埃及大展等需要乘坐运输包机跨越大洋而来的海外藏品外，藏品的转运啊， 主要工具就是藏品运输车。同时呢，为了确保藏品们旅程安全，藏品的运输原则上只允许在白天进行，以降低运输风险。同时，运输人员呢还要准确掌握天气情况，对藏品包装要进行防雨防潮处理。事先呢还要制定运输方案， 对运输路线、应急预案等进行规划。当我们的藏品顺利抵达目的地后，就可以进行布展了。封柜，静待和观众们的见面。每一件藏品的搬迁和转运都是一段来之不易的旅程，期间凝结了众多工作人员的劳动。那无论是从大洋的此岸到彼岸， 还是从尘封的库房到光明的展台，每一次平稳的抵达呢，其实我们都是对历史与未来的最虔诚的致敬。这不仅呢是对文化遗产的无声守护，更是对人类文明传承的坚定承诺。
1: 对于博物馆里的文物来说，博物馆就像他们的家，在这个大大的家里， 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文物都需要有一个适合自己居住的小房间或者床位，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和居住空间，才能让这些文物住起来状态良好，从而得到长久妥善的保存。那么，博物馆要如何才能妥善的保存文物呢？其中又有哪些动人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听浙江大学教授郑霞的讲解。
0: 从入职到定居，每一件藏品呢，都需要一个既稳定又舒适的环境。他们住的地方就是藏品库房。

这些年呢，我们常听到"让文物活起来"的说法。事实上，活起来就是让博物馆里的藏品需要更多、更好的被利用，充分呢发挥藏品的价值。不过，想要让藏品活起来，首先呢还得让它们睡个好觉。这就意味着要对藏品进行妥善保存。一件藏品呢，一旦入职博物馆后， 就会拥有自己专属的宿舍床位，开始过集体的生活。他们住的地方就是藏品库房。库房啊，其实就如同人的心脏，是博物馆的重要区域，负责呢为藏品提供一个安全、稳定且适宜长期保存的环境。1933年，为了躲避战乱， 故宫收藏的精品们开始了南迁之旅。到了1934年，大家在多次商量之后，决定在南京设立一座专门用于存放藏品的库房。经过一番的寻找，最终呢将地址呢确定为朝天宫东边的一片空地上。那么，朝天宫库房的设计 就花费了近1年的时间，直到1936年3月才开始动工，最终在同年的9月26号建成。这座库房就像一座坚固的大碉堡，全部用钢筋和混凝土打造。因为啊，这些材料不仅结实耐用，还具有很好的防火防潮的性能， 同时呢，也兼具抗震的能力。虽然当时朝天宫的库房还不能做到恒温恒湿，但是防盗的措施确实很到位，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藏品库房之一。然而，经过了近90年的风吹雨打，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呢，朝天宫的库房 确实有些跟不上时代了，因此相关部门也开始对朝天宫的库房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以便更好地保护这些珍贵的藏品。那么，改造要从哪些方面入手呢？一是要为藏品量身定制更好的床位，提供各类专业的储藏柜以及相关的设备。 第二呢，要打造宜居大环境，加强呢对库房内部的环境控制，能够及时的调节温度、调节湿度以及清洁空气等等。第三，监控布防也不能少，比如安装库房内环境监测的装置，优化安保系统和消防条件等，预防意外的发生。 最后呢，还得做好功能区域的划分，将账目核对、物品打包、绘图、拍摄及消毒等工作区域与主要存放区能够分离开，既能保证工作的安全，又能够提高工作的效率。从入职到定居， 每一件藏品呢，都需要一个既稳定又舒适的环境。随着时代的进步呢，藏品库房也在不断的更新升级，力求提供更为科学合理的保存条件。如今啊，一些博物馆也开始举办库房开放日的活动，掀开了库房的神秘面纱。那么，这样的一个活动呢，能够让观众 见到藏品住所的严选环境，这是博物馆与社会共享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之一。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

0: 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2: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0: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2: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0: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3: 文化公开课。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随着我国民众文化自信的日益增强，阅读古典名著，从中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成了许多朋友的日常活动之一。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分享与《水浒传》有关的话题。
5: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作者为元末明初的施耐庵。《水浒传》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其塑造人物的水平尤其高超，他成功塑造了梁山坡108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当时社会各个阶层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打破了早期小说人物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的模式。
4: 《水浒传》中的各色人物及大小故事，历来是读者热衷讨论的话题。从最简单的喜欢谁不喜欢谁，到对人物的深度品评和对故事的细致解读，《水浒传》绝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而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
5: 在《水浒传》中，武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形象，他身上既有快意恩仇的磊落，也有嗜血残暴的局限，既是力量与正义的化身，也是一个终身渴望认同的孤独的人。
4: 武松打虎是历来为人津津乐道的经典故事。那武松为什么要打虎呢？是为民除害，还是为了自身的名誉，还是二者兼而有之？从中我们又可以读到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6: 人生的道路啊，都是自己选择的，在某种程度上，你是什么人就会选择怎样的道路，反过来，你选择了怎样的道路，你就会越发成为怎样的人。景阳冈上的武松啊，面对的正是这样的重大选择。打虎呢，他原本不在武松的人生计划当中，是十五碗春酒改变了武松命运的轨迹。他原本只是路过景阳冈而已啊，冈前有一处酒家，但凡客人来此吃过三碗便醉，过不得前面的景阳冈去，因此叫做三碗不过岗。武松吃的口滑，一连吃过十五碗，晃过酒钱，提过哨棒，踉踉跄跄便要过岗，店家连忙阻拦，说景阳冈最近出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晚了出来伤人，坏了30-20条大汉的性命，官府如今仗县猎户，擒捉发落，不如就在店中歇宿。武松一来酒醉，二来这条路也走过10-20遭，并不曾听说有猛虎吃人之事，所以认定店家骗他，甚至说出了你鸟作声便真个有虎，老爷也不怕，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却把鸟大虫唬吓我。说出这样的话来，店家已经仁至义尽，又见武松这般说话，也就由着武松去了。武松走了四五里，看到一棵大树，树皮被刮掉大半，提示山上有大虫吃人。武松依然认定是店家骗人，继续前行，走到一座破败的山神庙前，庙门上写着阳谷县事为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现今仗县各乡里政并捕猎人等刑捕未获，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4、5、未3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余时分即单身客人不许过岗，恐被伤害性命，各宜之席正合年月日。讲到这里啊，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你是武松，此事该当如何。毫无疑问啊，我们定然是被吓出一身的冷汗，然后忙不迭的拔脚就往回走。回到哪儿啊？当然是酒瓮上写着三碗不过岗的店家。此时已经日落时分，那么再走四五里的回头路回到店家时，肯定已经是晚上了。我们

0: 当然知道，在夜色里敲开店门，店家会带着怎样的表情，以及又可能说出怎样揶揄的话语呢？咱们再看武松。武松读了印信傍文，也知道店家并没有骗他，他的第一反应也和你我一样，欲待转身再回酒店里来，但转念之间想法发生了变化，寻思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存想了一回，说道，怕什么鸟，且只顾上去看怎的。再之后便遇到了那只吊睛白额大虫，并成功将其打死，成就了打虎英雄的美誉。对于这段文字啊，小说评点大师金圣叹有个评语道，以性命与名誉对算，不亦易乎？武松之所以是英雄，不单是因为他天赋异禀，更因为其选择与常人不同，在名誉和生死之间。我们普通人当然是生命至上，但武松不是，他是把名誉与生命做了对算，而最终选择了名誉。而正是这种对算的方式，使得武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并最终成为驰名海内的打虎英雄。武松打虎当然是小说家的杜撰，但他所揭示出来的意义，也就是选择对于人生的重大影响，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事实。
1: 景阳冈打虎是武松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打虎之后，武松在为人处事上有了一系列的变化，也为他在后续的一系列大事件中的行为埋下了逻辑基础。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0: 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张潮在《幽梦影》中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话，读《水浒传》之鲁达打镇关西，武松打虎，因思人生须有一极快意识，方不枉再生一场。对于武松来说呀，景阳冈打虎就是这样一件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会感到由衷欢喜骄傲的极快意识。我们看到，在景阳冈打虎之后，武松的气质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打虎之前，武松的人生是暗淡的，气质也不出众。他的第一次露面啊，是在柴进的庄园里。武松本是清河县人士，因酒醉与本处机密，也就是当地机密房里的职员啊，发生了相争。一拳下去，那人直挺挺倒在地上，武松以为把他打死了，于是逃到柴进庄上避祸。到柴进庄上之后啊，也是经常在酒醉之后与庄客们厮打，庄客们不喜欢武松，于是经常在柴进面前说武松的坏话。时间久了呀，柴进也不太喜欢武松，虽然不曾将武松赶走，但态度却变得十分冷淡。对于柴进的态度啊，武松是心知肚明的，虽然也是一肚皮牢骚，但为了避祸还是不得不赖在柴进的家里。再后来，武松听说那个机密只是被打昏，并不曾真的死去，于是告辞柴进。柴进送给武松若干银两，武松谢了。在柴进庄上做客的宋江送武松出来，临别时又送给武松十两银子，武松推辞一番，也千恩万谢的收下了。从这些表现来看啊，武松待人接物的态度其实也就是个一般人，如此而已。但打死了景阳冈上的那只吊睛白额大虫之后啊，武松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作为对武松为民除害的奖励，阳谷县令把富户们凑的1000贯赏钱当面交给武松。宋代的1000贯呀，折合人民币至少是70-80万，那是一笔非常大的钱财了。但此前对10两银子的馈赠千恩万谢的武松，面对这1000贯的赏钱，态度却截然不同。他对县令说道，小人托赖相公的福荫，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非小人之能，如何感受赏赐？小人闻之，这众猎户因为这个大虫受了相公的责罚，何不就把这1000贯积散于众人去用？言语、行事、 做派都已经和在柴

在晋庄上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而促成这个变化的就是打虎，并且他也清楚地知道，自此之后这件事就将和他的名字烙印在一起，他就再也不是籍籍无名之辈，而是名字传播众口的英雄了，自信充盈，气质自然就会发生变化。 在此后的生命历程中啊，武松是不断的和别人重提，也经常是自己回味这件意义非凡的大事。而最能反映出打虎一事在武松心中地位的，又莫过于他在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杀死了蒋门神、张都监、张团练以及派去埋伏一路的杀手，以及张都监全家两件之后，并没有仓促逃走啊，而是从 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沾着血去白粉皮墙上写下八个大字，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我们不是跋山举顶的大英雄，像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样的事儿啊，咱们自然做不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完成那么一两件让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快意的事情。一生有这么几件事，我们的生命才能被真正照亮，一生才算没有白活。

0: 他们传承在豪放婉约的诗词音韵里。
1: 河南话里呢，把下雨叫做滴行，用普通话说就是滴星，所以才有了七八个星天外。
2: 客家话呢，把彩虹叫做天钟，就是把彩虹比喻为天上的一张弓，天钟。所以呢，就有一句诗叫做怅望复怅望，云山挂天弓。
0: 一句家乡话就看到了故乡童年嬉戏的小河，一句家乡话就闻到了故乡熟悉不过的饭菜香。
3: 你不是想学制药的拳头本事吗？捱不捱得苦？
4: 今朝太阳烧到明朝衣裳。
0: 南腔北调，乡音里流转着亲切和诚恳，中华文脉，魅力方言。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汉语是我国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除了从古至今的雅言、通语和普通话，汉语还有诸多地域性方言。多姿多彩的汉语方言是中华语言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我们跟着总台节目方言考古闽南话篇，一起去了解汉语方言中较为古老的一支闽南话。
5: 今天我们主要来了解闽方言的分区以及闽南话的分区。闽方言可以分为八个大区，其中闽南话是使用人口占比最多、分布最广的闽方言分支，而闽南话下面还可以再分成几个小片。今天的台湾的闽南乡亲所使用的闽南话大多就属于闽南话的全章小片。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刘翔柏和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博士张木书的讲解。
6: 当我们将汉语方言比作一幅绵延千年的锦绣长卷，闽方言无疑是其中古老而耀眼的笔触。它发轫于秦汉，历经千年，从八闽之地向四方延伸，落地生根。今天的我们又能在哪里听见闽方言的回响？
7: 闽方言主要分布在中国福建省、台湾省、广东省、海南省和浙江、江西、广西部分零星地区，以及海外的零星分布，主要是分布在东南亚地区。闽方言区大致可以分为八个片：闽南片、莆仙片、闽东片、闽北片、闽中片、邵江片和雷州片、琼文片。
6: 闽南话是人口占比最多、分布最广的闽方言分支，孕育了诸多文化瑰宝，是闽方言中极具影响力的一个方言片。
7: 到了80年代，有学者写文章专门讨论论闽方言的一致关系。那么这个从此之后呢，我们中国语言地图集实际上就已经确定了这个闽方言这么一个概念。闽方言有八片，其中有一片呢就是闽南片，它下面还可以再分小片啊。木叔，你就是闽南片的人是吧？你就可以说一下这个下面的小片大概是怎么分的。
8: 根据已有研究，闽南方言可以下分为全章小片、大田小片、潮汕小片、浙东南小片、赣东北小片五个小片。我的家乡潮阳金灶就属于潮汕小片的方言范围。
7: 嗯，
8: 我们的方言里面，假崩，吃饭的意思；塞架，生小孩的意思；昂架，夫妻的意思。这些词在潮汕地区，还有福建的闽南地区都广为传说。
7: 台湾的闽南话，实际上是从福建这边的闽南话区域迁移过去的，移民形成的。刚才这个木叔说的全章小片的方言。
9: 嗯，
7: 就台湾那边有偏全腔，有偏漳腔，这个全和漳指的就是泉州和漳州。全漳小片 就是台湾闽南话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分布类型啊，他们是三四百年前从泉州漳州这一带迁移到台湾省去的。闽南话里边的泉漳小片主要是在泉州漳州厦门还有台湾，那么除此之外呢，那么还有大田，还有这个赣东北，还有浙东南，对吧，另外还有潮汕，对吧，所以这几个小片实际上我们就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它大概是分布在什么地方。除了这几个地方之外，

0: 闽南话也分布在这东南亚地区，是吧？我们经常看到的有菲律宾、印尼啊、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柬埔寨。那我们从此呢，也可以看到这个闽南话有个共同的特点，就顺着这个东南沿海分布，是吧？可能是我们早期渔民闯南洋，然后也带到了东南亚地区。啊，显示出来它和内陆地区的那个方言不一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属于一种海洋性的一个方言。
1: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海外，会发现生性执着的闽方言已经顺着南洋航线在东南亚生根。随着华裔足迹远播五大洲，它带着先民留下的故事，也将在未来继续记录这份独特的文化。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节目，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呢，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从台湾到灵山，一位台青的仙草升级之路。
5: 今天的节目呢，要邀您走进灵渠博物馆，一起来探寻灵渠背后的秘密。一切尽在艺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艺文两厅院。在广西钦州市灵山县，来自台湾嘉义的苏昆明正用一碗小小的凉粉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两岸融合故事。他深耕当地仙草特色产业，专注于灵山凉粉系列产品的升级研发与包装创新，让这项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更好地适配现代消费市场的需求。与此同时，他还主动向岛内台湾青年推介灵山的产业机遇，邀约更多相关领域人才前来交流合作，共寻发展。
5: 苏昆明长期呢深耕于食品设计与品牌研发领域，对台湾食品行业精致化、年轻化、场景化的运营思路有着丰富的实操经验。在他看来，台湾的烧仙草和灵山凉粉本就原料同根同源，风味各有特色，但入口的那份清凉甘甜的味觉记忆是两岸同胞共通的。这份跨越海峡的共同热爱驱动着他不断打磨产品，推陈出新。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6: 经九百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八百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6: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4: 灵渠是世界现存最早的山区越岭运河，它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并称为秦统一中国进程中的三大水利工程。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原，建立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王朝大秦帝国，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分天下为36郡。
5: 而早在先秦时期， 中原与岭南就有一定的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为秦始皇统一岭南奠定了基础。为了开疆扩土，秦始皇命令兵士南征百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修筑了陵渠。
4: 秦始皇为何命人修筑陵渠？在历史的进程中，陵渠发挥了哪些作用？陵渠本身的结构又有哪些巧思？下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走进陵渠博物馆，听讲解员张小希的讲述，一起探寻陵渠背后的秘密。
7: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北方六国，但是在秦国疆域之南的百越地区尚未纳入秦皇朝版图。在地图上可以看到，百越就是古代中原对南方沿海一带的泛称，包括了东欧、闽越、阳越、南越、西欧、洛越，这一片盛产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等珍宝。为了开疆拓土，秦始皇命屠睢率50万大军兵分五路南征百越，史称秦戍五岭。西汉刘安所著的《淮南子·人间训》对于秦戍五岭有清晰的记载。五路秦军行军路线分别是：一军塞行城之岭，一军守九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于干。

0: 己，使得秦军三年不懈甲持弩。要使战争转败为胜，唯有凿渠运粮。于是秦始皇命秦监狱使路，以足凿渠而通粮道，解决秦军兵马粮饷运输。
1: 那我们知道灵渠主要是为了解决秦军兵马粮草运输的问题，那它又为何会取名叫灵渠呢？有没有什么寓意呢？
0: 灵渠最早开始出现的名字在汉代名为澧水，因为人为的将湘江水三七分澧，后称为灵渠，是因为新安县隶属零陵郡。在唐代公元868年，贵州刺史于梦威在贵州重修灵渠记中首用灵渠之名，沿用至今。之所以称为灵渠，是沟通了漓江的支流灵河，又以灵巧智慧而著称。公元前214年灵渠建成，灵渠凿通后，使秦军得到源源不断的粮草补给和兵源补充。秦始皇又命任嚣为主帅，赵佗为副帅，迅速统一岭南，实现中华民族大统一，并将中央王朝的郡县制推广至岭南地区，在岭南设立了三郡：南海郡、象郡、桂林郡。南海郡当时郡治在广东番禺，桂林郡郡治在贵港一带，象郡郡治在南宁崇左一带。秦统一岭南，拓宽了约是秦朝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陆地疆域，并让浩瀚的南海纳入到了中国版图。
1: 那我们当时修建灵渠，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0: 在秦征百越时，大量的士兵来到岭南，要有屯兵屯粮的地方。通过后期考古发掘，目前在灵渠附近还保留着几处秦戍五岭时所筑的秦城遗址。秦城遗址包含四处：七里虚王城、通济城、大河铺遗址、马家渡大园遗址、水街遗址，共八平方千米。秦城的城壕和城基尚存，而且还残存部分古城墙。整个秦城其选址非常科学，东濒灵渠，西临漓江上游，在两江汇合口的地方形成三角洲地带，进可攻，退可守，扼守了中原和岭南之间的交通要道。多年来，考古队持续对灵渠、秦城遗址、石马坪古墓群等展开了十余次田野调查，考古发掘近3000平方米。从秦城遗址和石马坪汉墓群中的军事遗存以及出土的大量文物，证实了秦城遗址是秦统一岭南重要的军事据点和行政中心，在岭南地区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也见证了灵渠所在的湘桂走廊在南北文化融合、海上丝路与内水连接等方面的重要性。
1: 那灵渠在中国水系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位置呢？
0: 图中的这一点就是灵渠，全长37公里。虽然它在地图上只有小小的一段，但它连接了湘江和漓江，间接沟通了长江与珠江水系。灵渠的开凿加速了秦王朝的统一，对促进中原与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的通航连接了黄河和长江，沿灵渠北上可以到达中原，南下可以从广州或者合浦出海。合浦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而灵渠也就成为了内陆与海外贸易的纽带。
1: 灵渠在选址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考究？
0: 新安县地理位置独特，处于越城岭和海洋山脉中间狭长的湘桂走廊上，东南部的海洋山是著名湘江发源地，其流向是由南往北经入洞庭湖后贯通长江，属长江水系。西北部为越城岭山脉，其主峰猫耳山海拔 2141.5 米，是华南第一高峰，发源秀甲天下的漓江，其流向由北向南经西江注入广东珠江，属珠江水系。 所以新安有句名谚称"新安高万丈"。

0: 水往两头流，形成了湘江北去、澧水南流的独特现象。这两条江都发源于新安境内，两江背道而驰，没有交汇，擦肩而过，但两江直线距离仅有20多公里，具备开凿一条运河沟通湘澧两江的条件。古人经深入勘察后，发现漓江有一条支流叫始安水，与湘江直线距离只有 1.6 公里，这意味着只需要开挖一条 1.6 公里的渠道，就可以把湘江水引入始安水，进而连通漓江。然而，此处始安水的水位比湘江高出 4.3 米，在湘江上修建一条高度达5米以上的大坝，将水位抬高，引湘济澧，工程量巨大，成本过高。于是聪明的古人便舍近求远，继续往湘江上游勘测，发现美潭这个位置。这里江面开阔，水流平缓，并且水位高于始安水 1.5 米。在这里修建拦河坝，提高水位，开挖运河，就可以连通湘江和漓江。这条连接湘江与漓江的运河就是临渠的南渠。南渠分为三段，从美潭到始安水这段约4公里，属于全人工开凿的河段。从始安水到清水河约6公里，这段属于半人工河道。因为始安水是漓江的一条支流，利用支流拓宽而成。而从清水河到临河口这23公里属于自然河段，这就体现其选址的科学性。
1: 那么临渠在设计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巧思呢？
0: 临渠不仅有着科学的选址、巧妙的设计，还有着精当的施工。临渠具备分水系统、航运系统、防洪系统、灌溉系统等综合性功能。临渠的分水系统在临渠渠首工程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临渠渠首由华嘴、大天平和小天平坝组成。大小天平是一座人字形溢流坝，因撑水高下恰如其分，故称之为天平坝。河道较长的坝体为大天平，长344米，通北渠到湘江。河道较短的坝体为小天平，长130米，通南渠到漓江。人字形坝中间夹角

0: 古称华嘴。华嘴主要作用就是辅助分水、导流和保护天平坝。上游河水首先会冲刷到华嘴上，再缓冲到大坝上，将水对大坝的正压力转变为侧压力或者分压力，从而起到保护大坝的作用。整个取水工程主要有三个作用。第一，拥水，将上游湘江河水拦截，实现引湘入漓。第二，泄洪，大小天平是溢流坝，当水超过大坝高度，便会自动排回湘江，起到泄洪作用。第三，分水导流，借助大小天平、坝的长度比、南北二渠的深度、宽度以及河床操度等，实现精准控水。当水量充足时2:8，水量过剩时3:7，水量不足时6:4。宁渠取手工程可以根据不同的来水量进行动态调节，实现精准控水。这精妙的分水机制充分体现了古人治水用水的智慧。
1: 宁渠修建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有没有经过特别大的改造和维修？它的内部构造又是如何的呢？
0: 第一，2000多年前古人就地取材，古法施工，选择用长约2米的松木打成井字形排桩，牢固基础。因松木在水中浸泡会分泌出松脂油，也有水浸松木千年不腐的说法。第二，大坝的表面是用长约1米的片石竖直往下插裂而成，形似鱼鳞，也称鱼鳞坝，凹凸不平，增加了溢流面的粗糙度。坝面呈斜坡面，当水流过时就会呈跳跃状滚落，从而降低水对坝体的掏空损害，而水中带来的大量泥沙也会不断填充到石缝当中，起到了灌浆灌缝的作用，所以年代越久反而越冲越牢固。第三，大坝最前端直接受到水冲刷的这一面称为迎水面，它受到水的正面冲力最大，所以古人用巨石平铺。为了保证巨石的稳固性，古人在两块石头的对接处凿成一个倒梯形的凹槽，称为燕尾槽，再用生活中融化的铁水铸成与之相符合大小的铁码子，嵌入到两块巨石当中，这样两块石头就形成了刚性的整体，这也是木匠用到的榫卯结构。所以如此巧妙的设计就是大坝于此2000多年不改其貌的重要原因。
1: 从古至今2000余年，灵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新时期灵渠还会发挥哪些重要作用呢？
0: 灵渠作为跨越千年的水利瑰宝，在新时代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持续滋养桂北广袤农田，保障灌区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以不竭清流润泽民生，惠及百姓。同时灵渠承载着中华优秀水利文明，在文化传承、生态保护、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方面持续赋能，以活态遗产的姿态守护生态、传承文脉，真正做到造福人类，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的生动典范。
2: 不只有超级英雄，
3: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4: 不只是人气 IP，
5: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
6: 所以我心疼你，
5: 我心疼你。
2: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4: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7: 这文物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入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2: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8: 光影乐电台。
9: 一部《红楼梦》，半部清代史，曹雪芹为我们勾勒出康雍乾时期豪门贵族的奢华图景。在这座钟鸣鼎食之家、汉末诗书之族里，大到厅堂屏风，小到炕桌脚踏，每一件家具都不是闲笔。他们或是紫檀镶嵌，或是花梨雕琢，或是描金绘彩，或是嵌玉镶罗，用料之考究，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
10: 但曹雪芹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让家具参与到人物命运与家族的兴衰。

0: 之中。《红楼梦》里的家具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人情世故？他们又如何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审美与秩序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讲述。
1: 曹雪芹所著的《红楼梦》啊，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他以康雍乾时期为社会时代背景，为大家展现了一个淋漓尽致的清代豪门贵族纸醉金迷、极度奢华的生活场景。他在刻画交代贾府及其相关人物的活动场合的时候啊，融入了大量对清代贵族家具与室内布景的描写。那这个阶段呢，正是中国家具从明式风格向清代特色转变的时期。《红楼梦》对家具的呈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那在文中啊，家具的出现已经不仅仅是人物形象的侧面体现，它们更是一个时代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的记录者与承载者，向我们传递着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等级与伦理。

0: 景表现得淋漓尽致。今天我们就来讲讲《红楼梦》中的家具。这是一件紫檀木边座嵌瓷白地青花山水图插屏，由紫檀木制成边框，框内镶嵌青花瓷山水人物风景图，在屏扇下呢有屏座托住，柱身前后有栈崖相抵，既起到装饰效果，又增强其稳定性。《红楼梦》中啊也描绘了一件类似的屏风，在第三回，写林黛玉初进荣国府的时候，从西南角门进入。文中是这样描写的：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那这里面的插屏也是紫檀框架，不同之处在于呢屏心的材料，我们刚才讲的是青花瓷。《红楼梦》文中的这件呢是大理石，都是非常名贵的材料。这里面所谓的穿堂应该并不宽阔，所以呢用一面插屏即可遮挡。屏心的内容是以山水居多，由于山水风景都具有由近及远、层次分明的特点，因而啊虽置于室内，却能起到开阔视野、消除疲劳的效果，给人一种舒畅的感觉。
1: 在《红楼梦》中一共有十几章里涉及到各种家具，其中既有平易类的桌案几等，也有诸如椅凳墩、床榻之类的坐卧之具，还有用于陈设装饰的各式屏风，以及储存日常用度的箱柜等等。家具的品类繁多，功能齐全，可以说是无所不有。其中最多的就要数屏风，除了单扇的插屏，《红楼梦》当中还有多处出现了围屏。
2: 那说到屏风呢，它作为名位与权力的象征，不仅有防风、隔断、遮隐之用，更能点缀环境、美化空间。所以屏风在中国可以说是经久不衰，流传至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讲述。
0: 比如在第71回，贾母八十大寿的时候，贾母就问到钱儿啊，这些人家送礼来的共有几家有围屏啊？凤姐就道说共有16家有围屏，12架大的，4架小的炕屏，内中只有江南甄家一架大屏12扇，大红缎子缂丝满床户，一面是泥金百寿图的，是头等的。贾母道既这样，这2架别动，好生搁着啊，我要送人的。所以贾母在八十大寿的时候收到了这16架围屏，制作精美，显示了送礼者对贾母的敬重和祝福。在清代，屏风是有社会地位的人家比较重要的一种社交载体，不同形制、不同材质、不同用途的屏风啊，在《红楼梦》当中多处出现，彰显了封建贵族大家庭的富贵荣华。那《红楼梦》75回当中啊，就讲到这样一件事情，说正值中秋，那贾母呢就领着众人在突壁山庄欣赏月色，厅前平台上列下桌椅，又用一架大围屏隔座2间。山庄本来就是以自然山水、月色、花容为欣赏的重点，那加入屏风啊，更有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朦胧之美。那这里使用屏风，一方面有隔断空间的作用，同时也能让房间的布局构造变得更为错落有致。除了高大的屏风之外，在《红楼梦》当中还多次出现了一种矮型家具，叫炕桌。那比如在第3回说，老嬷嬷听了，于是又引黛玉出来，到了东廊3间小正房内，正房炕上横设一张炕桌，桌上垒着书籍茶具，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靠背银枕。那到了第6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在静候王熙凤的时候，叫忽见二人
3: 抬了一张炕桌来，
0: 放在这边炕上，桌上碗盘森列， 仍

满满的鱼肉在内，不过略动了几样。 是古代北方居室当中一种常见的取暖设备。那《红楼梦》里的炕啊，并不是火炕，而是一种木炕。啊，在故宫乾清宫东暖阁楼下落地罩内，有一张楠木包厢床，炕帮内是纱木长方形的床，外面包有楠木木板，炕桌就是放在炕上使用的家具。这就是一件紫檀有束腰、骨腿、棚牙炕桌。 典型的古腿棚牙结构，内翻马蹄腿，炕桌牙子产地浮雕西番莲啊，花纹圆润饱满，应该是一件宫廷之品。这间炕桌和文中所描述的应该类似。《红楼梦》中所描写的贾府内部的生活场景当中，炕桌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家具。这种家具啊，尺寸不大。 啊，四腿较低，而且重量很轻，易于搬动。用的时候呢，摆上；啊，不用的时候可以再拿下来，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这就是《红楼梦》当中各种类型的家具，又高又矮，既奢华又实用，彰显了贵族家庭的富贵与尊崇。 向我们展示了清代上层人物的精致生活图卷。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四十八集，奥斯卡的第三魂环。眼看唐三的魂力步步逼近，孟依然却说什么也不舍得放弃。一旦输了，千年凤尾机关蛇将是对方的。从小到大，孟依然都活在龙宫蛇婆的溺爱之中，想要的东西从来没有得不到的，对凤尾机关蛇他更是势在必得。尽管渐渐处于劣势，但孟依然怎么也不肯放弃，不断压榨着自身的潜力。孟依然的坚持令唐三暗暗吃惊，他的玄天功恢复速度明显比这个世界的魂力要快。过了这么长时间，唐三已经占据了上风了，可孟依然还在如此执着地坚持。魂力比拼就像是内力比拼，唐三很清楚后果，如果有一方魂力耗尽，那么耗尽一方受到的伤害必然是巨大而无可挽回的，全身筋脉断折大半，一个不好就会送掉性命。他和孟依然并没有深仇大恨，甚至有些同情他。唐三并不想杀伤他，可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不是他想要放过对方就能够放过的。蛇婆朝天香叹息一声，向赵无极说道：
9: 算了吧，算我们输了，你我一同出手如何呀？
0: 赵无极在一旁虎视眈眈，朝天香自然不敢轻举妄动，为了保住孙女也只能如此。毕竟魂环虽好，但孙女的性命更重要啊。赵无极当然乐得如此，立刻点头答应。当下两位强者同时飘身而出，分别来到了唐三和孟依然背后，同时催动自身魂力。撒手！赵无极沉喝一声，浑厚的魂力灌入唐三体内。赵无极与朝天香的对话唐三自然是听到了，在赵无极魂力的保护下，他立刻松开双手，被赵无极带着后退数步。另一边，朝天香也用自己的魂力护住了孟依然，抓住他的身体不让他继续攻击。孟依然的脸色一片惨白，他吐出一口鲜血坐倒在地。先前处于下风，在唐三的魂力逼迫之下一直苦苦支撑着，此时孟依然没有了攻击，他激发的潜力也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一般迅速消散，顿时他坚持不住坐倒在地。在蛇婆朝天香的帮助之下，孟依然立刻进入修炼状态进行疗伤。奥斯卡飞快地凑到唐三身边，将早已准备好的一根香肠递到了唐三的手中，挤眉弄眼：兄弟快吃了，哥哥将来要是有了前途绝对忘不了你，辛苦了啊。 唐三接过香肠吃了下去。自己人，说这些干什么？唐三并没有让赵无极像朝天香帮助孟依然那样帮助自己，而是独自走到一旁坐下，自行修炼。有了奥斯卡的香肠帮助，唐三的恢复速度不会太慢。赵无极是史莱克学院这边唯一的强者，他的实力还是尽量保持为好，谁知道那位龙宫会不会突然出现。赵无极对唐三拒绝自己帮他恢复魂力显得很是满意，不禁面露微笑。哼哼，好小子。
7: 小五第一时间站在了开始修炼恢复魂力的唐三身边，戴沐白、宁荣荣、朱竹清、马红俊几个人也先后站了过去，将唐三围在中央为他护法。唐三为了奥斯卡力败孟依然，他们心中都有些感触，彼此之间的距离似乎也拉近了几分。赵无极面带微笑看向蛇婆：
10: 赵大姐，你怎么说？
9: 愿赌服输，输了就是输了，千年凤尾机关蛇是你们的了，但今日这笔账老身记下了。
10: 哼哼，
7: 赵无极就像听不懂朝天香的威胁似的，扭头向奥斯卡使了个眼色：
10: 臭小子，还不快点儿！
7: 奥斯卡大喜过望，他等待这一刻等得太久了，他赶忙一个箭步来到赵无极面前，接过赵无极递过来的短刀，毫不客气地插入了凤尾机关蛇的要害之处。有赵无极的魂力锁定，凤尾机关蛇被刺中要害之后，虽然剧烈地挣扎着，但又怎么可能挣脱得开呢？他的生命力飞速流失，一会儿就一动不动了。赵无极感受到凤尾机关蛇确实没有了生命气息，这才将其抛在地面上。奥斯卡直接在凤尾机关蛇旁边坐下来，抬手召唤出自己的大香肠，在淡粉色的光芒笼罩之下，牵引着凤尾机关蛇的魂环涌入身体之中，开始吸纳他的第三个魂环。赵无极并没有因为奥斯卡开始吸收凤尾机关蛇魂环而有所放松，他的目光始终盯在朝天香身上。尽管之前说好是赌约，可谁又能肯定这位蛇婆不会突然反悔进而发动攻击呢？盖世龙蛇的名头虽然不小，不过也不是那种正义的，就算比赵无极这不动明王好一些，但是也好不到哪里去。朝天香并没有异动，只是默默地辅助孙女疗伤。赵无极注视着他，他同样也警惕地看着赵无极。无声的对峙令两人的精神状态都处于极度紧张之中。时间不长，朝天香收起了按在孟依然身上的手，将自己的孙女儿从地上拉了起来。孟依然的脸色依旧苍白，但精神已经好了一些。他狠狠地瞪着坐在远处修炼的唐三和正在吸收千年凤尾机关蛇魂环的奥斯卡，再抬头看向自己的奶奶。
11: 奶奶，你要替我做主啊！
7: 朝天香眉头微皱。
9: 走吧，我们已经输了，等找到你爷爷再说。
7: 朝天香目光转向赵无极。
9: 不动明王，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
7: 他刻意强调了有期二字，眼中寒光吞吐，显然没存着什么善意。因为担心赵无极有所行动，他甚至没敢帮助孙女恢复到最佳状态，只是将伤势压下去。蛇婆的经验何等丰富啊，他可不会给赵无极任何动手的机会。说完这句话，朝天香这才带着自己的孙女儿腾身而起，没入森林深处，消失不见了。
0: 看着蛇婆祖孙二人离去，赵无极暗暗松了口气。

0: 历尽从始至终，龙宫梦鼠都没有出现过。现在凤尾机关蛇已经到手了，就算这夫妻二人想要报复，也要先考虑考虑是否值得。等奥斯卡吸收完魂环之后，还是早些离开这里为好，以免夜长梦多。要是再碰到盖世龙蛇这一家子，可就不那么好办了。此时天色渐渐的暗了，星斗大森林中空气湿润，浓郁的植物清香令人浑身舒爽。如果不是无处不在的魂兽，或许这里足以成为人间仙境。戴沐白他们围在唐三身边，赵无极则站在奥斯卡身旁，分别替二人护法。大约半个时辰过去了，先醒过来的反而是吸收完魂环的奥斯卡。唐三虽然吃了奥斯卡给的香肠，但他不像孟依然那样有蛇婆帮助，修炼的时间反而长了一些。唉，奥斯卡长出了一口气，缓缓睁开双眼。刹那间，他身上那淡粉色的光芒突然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亮丽的粉红色，整个人都沐浴在这层粉红色的光芒之中。三个魂环从他脚下升起，除了原本两个黄色魂环之外，另一个紫色的魂环彰显出他本身的强大。奥斯卡终于突破了大魂师境界，进入到魂尊境界。31级魂尊，食物系魂师奥斯卡。
1: 哼哼哼，恭喜你了，奥斯卡。
0: 赵无极微笑着。获得第三魂环之后，奥斯卡整个人都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的身材长高了几分，整个人看上去更加精神。变化最大的就是他那双桃花眼，他的眼中竟然闪烁着七彩光芒，就像之前凤尾机关蛇恐吓众人时释放出的能量一样。戴沐白爽朗的笑声也传了过来，
2: 哈哈哈哈，小奥，你是我们里面第二个突破30级的，恭喜恭喜，快让我们看看你的第三魂环技能是什么。
0: 奥斯卡获得了第三魂环，显然也是大为兴奋，不过一听戴沐白提到他的第三魂环技能，奥斯卡有些笑不出来了。他尴尬地说，算了，还是回去再说吧。
3: 马红俊一听没好气，
4: 不是小奥，你怕什么呀？难道还怕我们笑话你不成？你这第三魂技的魂咒总不会比前两个更搞笑吧？哎，兄弟们为你出了不少力，赶快给我们看看成果呀。
0: 奥斯卡无奈地点点头，
4: 不过说好了啊，你们听了我的魂咒可一定不能笑才行。
0: 众人纷纷点头，脸上已然都露出几分笑意了。奥斯卡抬起自己的右手，终于念出了他的第三个魂咒。奥斯卡有根蘑菇肠。
5: 听了他这句话，几乎所有人都同时爆笑，除了唐三还在修炼以外，哪怕是赵无极都哈哈大笑起来。奥斯卡瞪大眼睛看着众人，
4: 不是说好了不笑的吗？真是的，你们！
0: 此话一出，众人笑得更加厉害了。奥斯卡右手掌心之中多出了一根，怪异的香肠。香肠本身和他的第一魂环技能恢复香肠有些相似，至少主体都是一样的。但是这根香肠顶端向周围凸起，形成了一个伞状的蘑菇头，有些像之前凤尾机关蛇头顶上的肉冠。恐怕这蘑菇肠就是由此而来。赵无极那毕竟是老师，他第一个停住笑声，看着奥斯卡那一脸悲愤的样子。
1: 小奥，给大家说说你这蘑菇肠都有什么用吧，千年魂环产生的魂技效果总不会太差吧。
4: 奥斯卡没好气地哼了一声，哼，你们笑就笑吧，以后除了唐三，我的蘑菇肠谁也不给吃。哼，
0: 说着他将手中的蘑菇肠举起来，脸上的神色变得有些诧异，然后他用一种骄傲的语气大声说道，
4: 蘑菇肠第三魂环技能

0: 响。
1: 笑声戛然而止，众人的目光都变得愕然起来，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简单的两个字，飞翔。哪怕是拥有号称大陆最强辅助武魂的宁荣荣，此刻都瞪大了眼睛。宁荣荣刚来到学院的时候，最看不起的就是这个拥有香肠武魂的奥斯卡。尽管奥斯卡的相貌是众人当中最好的，但他一直认为没有攻击力又只是一个香肠武魂的奥斯卡最没前途了，以至于奥斯卡的主动示好都被他当成了玩笑。可在他拒绝奥斯卡之后，随着弗兰德院长为奥斯卡证明以及亲口吃过奥斯卡的香肠之后，宁荣荣对奥斯卡的印象逐渐发生了改观。先天满魂力的食物系魂师，14岁到达了魂尊境界，拥有第三个魂环，这让一向自视甚高的宁荣荣忍不住自惭形秽。对于奥斯卡，宁荣荣已经是刮目相看了，突破30级的食物系魂师在大陆上是极其少见的，更何况他还这么年轻。如果他能够加入七宝琉璃宗，对于宗门未来的帮助无疑是巨大的。如果自己和他……每当宁荣荣想到这里时，都会立刻否定自己的想法，毕竟他内心深处还是无法接受奥斯卡那实在太过奇怪了的魂咒。可是此时此刻，当他突然听到奥斯卡说他的第三魂环技能是辅助飞翔的时候，宁荣荣感觉自己的大脑仿佛炸开了一般。辅助系魂师当中，辅助飞行的能力极其少见，而且飞翔这个辅助技能在之前所有宁荣荣知道的辅助系魂师当中至少也是出现在第六魂技以上，而奥斯卡这才只是第三魂技而已啊。这代表什么呢？代表着奥斯卡未来的发展不可限量。
2: 飞翔？怎么可能是飞翔？
3: 宁荣荣看着奥斯卡的目光充满了复杂的情绪，他终于第一次认识到在史莱克的学员之中自己或许真的是最差的一个。奥斯卡看着众人目瞪口呆的样，心中一阵暗爽，咳嗽两声继续说道，我还没有说完呢，我的第三魂环技能是飞翔1分钟。
2: 什么？
3: 是戴沐白没好气地说，小，你是不是皮紧了、打算让哥几个给你松松皮，说话这么大喘气。奥斯卡嘿嘿一笑，戴老大，你这是威胁我吗？飞翔1分钟怎么了？那也是不可多得的技能啊。不可多得的鸡肋技能吧，飞翔1分钟有什么用啊？遇到个宽点的河流和悬崖都飞不过去。真的是这样吗？如果这飞翔的1分钟是按照凤尾机关蛇的速度飞的呢？
4: 什么？戴沐白大吃一惊，你是说吃了你这根蘑菇肠就能以凤尾机关蛇的速度飞行1分钟？这可能吗？
3: 有什么不可能的？我的第三魂环是由凤尾机关蛇而来，魂环技自然跟他有关，我的感受不会错的。以后想要吃我的蘑菇肠，你们可要好好求求我。
1: 宁荣荣刚刚松了口气，却再次被奥斯卡的话震惊了。尽管只有1分钟，但是以凤尾机关蛇的速度飞行1分钟，恐怕至少也有2000米吧。这个技能之强悍，绝对不比纯粹的飞翔辅助技能差。要知道，一般的飞翔辅助技能产生的效果，飞行速度都很慢。赵无极满意的点点头，
5: 总算没有白白浪费精力。小，你这第三魂环非常不错，以你现在的魂力，一次性可以制造出多少根这样的蘑菇肠？
1: 奥斯卡想了想，
4: 这蘑菇肠消耗的魂力确实比前两种香肠大得多，以我现在的魂力，一次性最多只能造出10根。
1: 赵无极看着众学员满意地说，
5: 10根也足够了，日后随着你魂力的提升，这个数字还会不断增大。在食物系辅助武魂之中，你的香肠从现在开始可以归入极品之列。好了，大家准备一下， 等小三从修炼中醒过来，我们立刻返回学院。
1: 说着，赵无极向唐三走去。此时，奥斯卡已经吸收完了魂环，决定让其他孩子们先休息休息。赵无极自己替唐三护法，然后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里，规避一切有可能出现的麻烦。
4: 赵老师，恐怕我们还不能走。
1: 正在这时，唐三突然睁开眼睛，一边说着，一边看向赵无极。赵无极愣了一下。
5: 不能走？为什么？小三，这星斗大森林可不是玩的地方。我是老师，我说了算。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必须尽快返回学院。否则你们谁出了问题，回去之后我怎么和弗兰德交代啊？
4: 可是……
1: 唐三有些急切地开口，却被赵无极打断了。
5: 没有什么可是的，你既然醒了，大家也不要再休息了，等我们离开星斗大森林再说。趁着天色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我们立刻出发。
4: 赵老师，我也需要一个魂环，不如趁这次再多找一只魂兽，省得不久之后再跑一趟。
5: 不行，你听不懂我的。你刚才说什么？
4: 赵老师，我是说我也需要一个魂环。刚才在和孟依然比斗之后，或许是因为他带给我的压力太大，我的魂力终于突破了29级，达到了30级，所以我也需要一个魂环来进阶。赵老师，您看可以吗？
5: 啊！
1: 赵无极瞪着眼睛看着唐三，正在得意洋洋地比划着手中蘑菇香肠的奥斯卡，手突然一松，蘑菇肠掉到了地上。戴沐白邪眸中的两个瞳孔怪异地融合成了一个。马红俊这个胖子张大了嘴，朱竹清的脸上冰冷变成了愕然，宁荣荣柔和的俏脸上多了两个酒窝，小五则激动地一把抱住了唐三的胳膊。每一个人都用不同的动作表达了他们此时的吃惊。现在的唐三才12岁，12岁的大魂师对普通魂师来说或许已经是不可思议的存在了，但是在场的少男少女都不会感到奇怪，因为他们都是其中的一员。可12岁的魂尊，他们就连听都没听过了。哪怕是现在实力最强、拥有高达37级魂力的戴沐白，也无法想象自己在史莱克学院创造不久的记录这么快就被人给打破了。14岁的奥斯卡成了魂尊，而眼前12岁的唐三也即将进入这个境界。突破30级意味着到达魂师的另一个层面，意味着前途不可限量。拥有第三魂环，实力将会有质的飞跃。这也是为什么宁荣荣对奥斯卡突破30级会如此在意的重要原因。唐三，年仅12岁的唐三竟然也将进入这个境界，在场的所有人怎能不吃惊呢？
0: 唯一没有因此而惊讶的就只是唐三本人。其实他在还没有离开诺丁学院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29级的程度，这个级别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比他之前修炼任何一个级别的时间都要长。今日与孟依然一战固然是个机遇，可实际上就算没有这一战，唐三依旧会在短时间内突破29级，达到30级。赵无极严肃地看着唐三，
5: 你今年多大？要准确到月份。
4: 12岁0-7个月。
5: 嗯，小家伙们，你们都看到了吧，唐三和你们一样大，但他现在就要进入另外一个境界，这是努力的结果。12岁0-7个月，我想这个记录将会永远在史莱克学院保持下去，永远。
6: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7: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3: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6: 亦是态度。
9: 愿不忘啊，愿有望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6: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11: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时段的音乐主题是爱的心动拍，让我们循着旋律的纹路捕捉那些藏在音符里的

听到的这首 Me and You 来自周兴哲的演唱，这是一首非常时尚的爱情歌曲，以 R&B 曲风为基底，充满了很空间感的电子节奏，也营造出了放松的感觉。在爱的世界里呢，不需要有任何压力，只要我跟你两个人，就能营造一整个让爱漂浮的宇宙。继续听到吴宣仪的演唱，后来风吹起。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雪狮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

听到的是胡歌演唱的歌曲《偷心》，胡歌翻唱的这版《偷心》呢，是褪去了原唱的沧桑感，他注入了一种很独特的叙事感，将成年人爱情里的复杂心绪娓娓道来。我们继续听到李荣浩的演唱《恋人》。

听到的是黄霄云演唱的歌曲《爱入青云》，回不去的是黄粱一生，放不下的是挚爱一人。黄霄云标准的宽音域，既能细腻铺展宿命的纠缠，又能展示出其间想要表达的情感张力，为那些爱恋刻下滚烫的听觉注脚。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梁静茹演唱的《我喜欢》，这首歌就像冬日里晒足阳光的棉被，包裹着柔软的心事，当旋律响起呢，便将人拉入甜甜的恋爱氛围之中，搭配梁静茹标志性的温柔声线，把喜欢的心情唱得比棉花糖还甜。好了，继续听到曾沛慈的演唱《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心凌演唱的歌曲《爱情巨星》。在平时的词句间呢，这首歌也是写出了很深奥的爱情哲理。爱情它不是我爱你你爱我这样的甜蜜，也不是斤斤计较害怕失去，而是认定一个人就勇敢牵他的手，共同经历挫折和风雨。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爱的心动拍，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曲，来自郁可唯演唱的《卿卿如我》。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佳韵演唱的《关于我和你》，这首歌唱出了专属两人的温柔时光，探讨了爱情当中超越物质与时间的恒久承诺，也传递了爱在当下的这样的价值观。继续听到严仁中演唱的《还是会想他》。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 I Like You Like。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I like you

0: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5: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6: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5: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5: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6: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5: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7: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很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音乐流转2016年的华语经典，让我们一同打开记忆的闸门，回忆那年我们听过的歌。首先来听周深演唱的《大鱼》。

听到的歌曲来自许嵩演唱的《最佳歌手》，用舞台作为隐喻，唱尽了感情里的相遇与告别。这首歌曲呢，也是许嵩包揽了词曲创作，以克制又戳心的文字写透了成长与释然，在温柔复古的旋律当中，也藏着独属于他的音乐浪漫。继续来听郭顶的演唱《水星记》。

听到的是薛之谦演唱的歌曲《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作为典型的薛氏情歌，这首歌曲也是延续了他一贯擅长的抒情曲风，情感浓度更为浓稠，听觉氛围上如同深夜眺望深蓝色的海洋，表面风平浪静，而海面之下呢，却暗潮汹涌。继续来听周杰伦演唱的歌曲《告白气球》。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菲演唱的《你在终点等我》，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音乐流转2016年的华语经典，我们继续来听的是赵雷的演唱《阿刁》。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演唱的歌曲《像你这样的朋友》，这是一首非常治愈系的友情之歌，也成为了很多人心中关于青春和友情的音乐符号。好妹妹乐队用他们独特的温柔嗓音还有创作才华呢，也将朋友们之间无需多言的这份默契和陪伴转化为了一段段动人的旋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音乐流转2016年的华语经典，之后要来听到的是 TFBOYS 的演唱是你。
1: 一直相信着在世界某个角落

到的歌曲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有理想》。作为当时李荣浩专辑里少有的这种快节奏歌曲，这首歌以铃鼓、电风琴等元素这样复古的曲风，加上电吉他，还有节奏感十足的鼓点，初听起来呢，有微微老派的感觉，但最终却成就了这首富有韵味的经典好歌。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邓超的演唱《

安听友在节目的最后呢，为您送上的歌曲《世界上不存在的歌》，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同时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5: 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4: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并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5: 好，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4: 跟着学长走四方，千年寻梦，秦淮时光。跟随学姐周敏华，走进十里秦淮。
5: 走进博物馆，台青走进广西民族博物馆。原来我们那么像。
4: 乐游风向标，生产线变身风景线。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工厂深度游备受追捧。
5: 下面随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4: 大家好，欢迎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今天呢，我们要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学姐一起走进那条被历代文人反复歌咏的十里秦淮。
5: 秦淮河是南京的母亲河，是孕育金陵古老文化的摇篮。其内秦淮河全长5公里，史称十里秦淮。这里也是夫子庙到秦淮风光带精华所在。
4: 在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上，点缀着数不尽的名胜佳景，汇集着说不完的逸文掌故。它蕴含着南京城市发展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南京城市最早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南京历史上最热闹的文化商业中心，代表了南京历史上的繁华。
5: 让我们跟着学姐的脚步，去触摸金陵城最深沉的文脉，去感受那条烟波画舫、灯火阑珊的秦淮河畔，究竟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
7: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走进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敬酒家的诗画意境里。当秦淮河两岸的灯火次第亮起，飞檐翘角和流光倒影便全都映在这条被历代文人所不断歌咏的十里秦淮。在这条承载着金陵文脉的十里秦淮河里，不仅装载着金陵城中最为浓郁的烟火气，同时也坐落着读书人心中最为尊崇的孔子庙，更紧邻着让无数古代的学子们魂牵梦萦、一心想奔赴的考场江南贡院。说到秦淮河，相信大家一定读过朱自清和俞平伯同游秦淮河后所写下的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如今在南京的东水关前还立着两位先生的雕像，而雕像的身后就是那片既浪漫又绮丽的十里秦淮，静静流淌着岁月的故事。朱自清还在他的另一篇散文《南京》里写道，逛南京就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是有些时代侵蚀的遗痕，你可以磨砂，可以凭吊，可以悠然遐想，想到六朝的兴废、王谢的风流、秦淮的艳姬。这是我们在初中时所读到的作品，每次重温便让我们对南京、对十里秦淮总存着无限的遐想，一直都期盼总有一天一定要亲自到南京的十里秦淮去看一看那条烟波画舫、灯火阑珊的秦淮河畔。 来到了秦淮河畔，首先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唐人刘禹锡笔下所写的《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这里为什么会叫做乌衣巷呢？原来这里曾经是戍守石头城时的军营所在地，而当时的士兵他们所穿的全部都是黑衣，所以这条巷子也就被称为是乌衣巷了。走进乌衣巷里，就会看到一口用青石所围砌的井栏，这就是乌衣巷井。据说当年住在乌衣巷里的士兵就是靠着这口井来取水度日的。如今我们站在井口前，还能看见井口处那一道道很深的绳索痕迹，而每一道绳索呢，似乎都在诉说着岁月的轨迹。不知道有多少年，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在这口井打水闲谈，也不知道在井水旁究竟还谱出了多少美丽动人的故事。东晋时期的王导和谢安两大名门望族就是住在这条乌衣巷里的。站在这口井前，不禁会令人遥想当年这里的车水马龙，人声鼎沸，而王谢两家的仆人肯定也曾经在这口井旁打水洗衣，互话家常。街巷里的孩童们或许也在这条巷子里跑来跑去，或者也跟着大人们一同在这个井边嬉戏玩耍。来拜访王谢两家的宾客更是络绎不绝，热闹非凡。而过往的游人又不知道有多少曾经在这口井水旁歇脚和乘凉呢。如今曾经是高门大院的乌衣巷，随着时代的更迭，已经变成了寻常百姓家以及寻常的街巷。但是这口乌衣巷井呢，却始终静静地矗立在这里。他是在这个乌衣巷里看着燕子来了又去，看着时代的兴衰更替，也见证着曾经是六朝金粉的十里秦淮，随着时光而逐渐地走进到今天的烟火气十足的模样。这口乌衣巷井即便没有说任何话，但井口处那一道道深深的绳痕，就像是一部无声的史书，把岁月的沧桑和人世间的更替都悄然地铭刻在每一道深刻的绳痕里了。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继续千年寻梦情怀时光，跟随黄冈师范学院周敏华学姐一起走进那条被历代文人反复歌咏的十里秦淮。
5: 从乌衣巷的青石锦栏旁走出来，我们的心似乎还留在六朝金粉的旧梦中。
6: 而就在这十里秦淮的北岸，还有一座承载了千年书香的夫子庙，和一座曾让无数学子魂牵梦萦的江南贡院。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随周敏华学姐走进那片灯火阑珊处的秦淮深处。
7: 在秦淮河的北岸矗立着一座夫子庙，从夫子庙的大城门向南，则有一座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雄伟牌坊，坊额上题写着天下文书四个字，它的字体比例雄浑，充分尽显着雍容的气象。望见这座牌坊，便让我们更加的深信这座夫子庙昔日的儒学是多么的鼎盛，文风又多么的浩荡。十里秦淮河上不知道汇聚了多少的文人雅士和莘莘学子。在夫子庙的大成殿前树立了一座蔚然高耸、面容温和而且目光坚定、双手交叠在身前的孔子雕像。金暖阳倾洒而下，黑底金字的大成殿匾额熠熠生辉，连带着孔子的雕像也都周身泛着柔光。但大家走到这里都会自然而然地静立在孔子的像前，安静地仰望着这位所有读书人心中所享有最高尊荣的老师。这样的仰望会让我们的心境瞬间得到沉静，感受到深藏在血脉之中的文化相拥被悄然唤醒，使得我们从小对所学到的仁义礼智信和公良温俭让在此刻都有了最真切的共鸣和体悟。在南京为什么会设立夫子庙呢？原来是东晋时期的丞相王导，他曾经谏言治国安邦重在人才，所以在秦淮河畔就建立了太学，只是当时只建了学宫，还没有修筑孔庙，直到了北宋时期才在学宫之前增建了孔庙，用来祭拜孔子。于是前庙后学的规制就此确立，而且还代代相承哦。矗立在夫子庙前，我们遥想着1000多年前所有的读书人进到了夫子庙以后，一定是先恭敬地立在孔子的牌位前行礼，然后才进到学堂里潜心向学。正是因为心怀至诚的尊师重道，才使得大家在读书治学便会以圣贤来作为榜样， 不会一心只图为求取功名，而是希望能借着入世为官，心怀天下而造福苍生的。秦淮河畔除了有夫子庙的学宫外，还有明清时期的江南贡院哦。据说在最鼎盛的时期，这里的贡院还曾经同时容纳过20000多名的考生同时在这里应试，规模的盛大可以说是蔚为大观啊。走进江南贡院，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块绿地精致的江南贡院牌匾，一看到这个江南贡院的4个字，便会让人的内心敬意油然升起，同时也不禁感叹，在古代能走进这间考场的，哪一个不是当年的一时翘楚，文坛精英的顶级学霸。门柱上的那幅比例雄劲的为国求贤的黑底金字联，将当年朝廷遴选贤才、重视国事的郑重，也全都凝聚在这幅笔墨之间了。江南贡院门前的台阶早已被岁月打磨得光滑而透亮，那是无数赶考的书生一步步所踏出的痕迹。遥想当年，他们背着书箱，怀揣着理想和希望，从各地奔赴而来，在这方小小的考棚里，仅凭着一支竖笔和满腹的才学，在这座考场里就此改写着自己一生的命运。江南贡院的对面是独具一格的中国科举博物馆。这座中国科举博物馆的建筑非常独特，整座建筑都是建筑在地底下，是一座形制非常别致的地下室层建筑。从大门进入后，会看见一座方方正正的水池，暗指着古代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同时也取向文人挥毫时所使用的砚台，更象征着文人墨客的文思泉涌和才学不竭。这座水池的面积约有1300平方米，目的就是为了象征我国的科举考试早已绵延了1300余年的悠长岁月。站在水池前向远处眺望，便会望见飞檐翘角，青瓦层层叠叠，那就是整座贡院里最高的建筑明远楼。当夜幕降临时，明远楼在灯光的漫洒之下，不仅会让斗拱上的彩画变得更加的鲜活，就连瓦当上都会泛着温润的柔光，暖玉浓浓的光晕顺着飞檐层层晕开，整座明远楼完整的倒映在水面上，就宛如是古今的两个时空隔水相望，再静静的对话。有时候微风吹过水面，水面上的涟漪清荡，碎影楼座一片片粼粼的金光，那份绝美真的是会令人沉醉的挪不开双眼哦。明远楼曾经是考官在这里发号施令以及监督考巡场的地方，对当时的考生而言，这里应该是个严肃威严而且令人心生忐忑的建筑。但是在今天现代化的灯光照耀之下，明远楼反而变成的是一座璀璨的明珠，它能引得游人忍不住地在这里驻足仰望，俨然它已经成为了秦淮河畔最动人的文化坐标。在历史的长河里，它始终静立在水边，将千百年来读书人的寒窗苦读以及理想抱负以及种种的忐忑期许全部都给揉进了这片璀璨的灯火里了。夜色渐浓，我们依旧是矗立在秦淮河畔，久久不愿离去，而秦淮河的水波依旧是如千百年前那样的从容不迫，缓缓地流淌，令人感觉从六朝金粉一直到明清的文脉仍然是印在这波光艳丽的秦淮河上，始终和我们的心灵一直紧密地在相连着。站在秦淮河畔前，我们总是不断地频频回望，仿佛在我们的心中又看到了当年无数的书生背着书箱走过乌衣巷， 拜谒孔子庙，带着满心的憧憬和忐忑，步履坚定地踏入了江南贡院，去奔赴一场关乎理想和前程的伟大试炼。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4: 著名的秦始皇陵。
5: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现在
4: 已经成为我国当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5: 钟情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6: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7: 探寻你华夏更续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7: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7: 爱上博物馆。
8: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9: 我是大维。
8: 前段时间，一群来自台湾的青年来到南宁，走进了广西民族博物馆。
9: 对不少人来说，这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壮乡的民族文化，也是第一次发现原来两岸的某些习惯、歌声、花纹可以那么像。
8: 下面广西青年子涵、台湾青年周京，还有广西民族博物馆专职讲解员黎静，要带领大家走进广西民族博物馆。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的子涵。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周京。今天和我们的台新小伙伴们来到广西民族博物馆。Hello，
10: 欢迎我们的台新小伙伴们。是的，我们的广西民族博物馆呢，这里拥有着我们广西12个世居民族的东西，比如说他们的衣服啊、他们的铜鼓以及房子的模型等等。

0: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广西民族博物馆参观，听说这里有世界最大的古代铜鼓哦，还有很多的服饰，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 一起来看，走。
2: 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广西民族博物馆参观。现在走进的是我们的壮族文化展，我们先在展标这边稍作停留，大家看一下我们选用了哪些具有壮族代表性的元素来装点整个展标。首先是大家右手边的这一件是大型的石器复原模型，这个是非常有我们广西特色的，叫桂南大石铲。 这个是它的放大复原件，这个石铲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在稍后的参观中我们也会看到这个石铲的原件，再为大家详细做介绍。那么大家走进这个展厅，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绣球，大家来了广西应该能看到非常多这个绣球的元素。那么有没有朋友数过我们的绣球上面有多少片花瓣？
3: 是不是没有数过？
2: 哎，错了，<笑>是的，我们传统的绣球一般是12片花瓣，就下面这个小的是我们传统的绣球，象征12个月，保佑四季平安，这样就好记了。上面这个大的绣球呢，是我们现在的新型制30面吉祥纹绣球，它的纹饰更加丰富，体现了花鸟鱼虫各种吉祥的纹样，是我们广西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手工艺品。那么大家知道绣球的功能是什么吗？
3: 知道那个投绣球会造型，
2: 是的，表达喜爱，对不对？我喜欢你，所以我赠予你绣球，表达友好。但是其实关于绣球的起源有个非常冷门的小知识点，它其实是源自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青铜武器，叫做飞陀，就是一个青铜圆球，带有一根链子，用来打猎和打仗的。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兵器有了更多的选择之后，它才变成老百姓茶余饭后用来抛接娱乐身心的这个娱乐工具，到后来才变成了我们壮族儿女表达喜爱的定情信物。这个是关于我们绣球的一个非常冷门的小知识点。我们再回到这个展标来看一下我们壮族文化展上方的这个单词。 可能大家也会觉得有些奇怪，是不是？好像拼不出来。这个是我们的新壮文，怎么读呢？我们来看一下，它读作北，壮。
3: 哎，
2: 是的，壮。对，贝农在壮语里面就是兄弟，是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的意思。
4: 贝农情深。
2: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曲。是的，就是表达我们整个展览欢迎八方来客的态度，大家都是我们的亲朋好友。那么其实我们的壮字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个拉丁字母，像我们图版当中也展示了我们最早期的古壮字，早期是这样写的，是不是觉得很复杂？大概是在唐代的时候，我们壮族地区呢，就设计了这一款古壮字用来记录山歌族谱和药谱，但由于它书写起来比较复杂，所以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是经过统一之后的壮文方案修订案，也就是纯拉丁字母的版本，也是更加方便传播和学 交流，这个是我们壮族的语言和文字。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正式走进的就是我们壮族地区的考古发展的历史。到了这个区块，是的，就能感受到我们广西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物啊。首先呢，我们到这边的图板上来，先来了解一下在我们广西距今时代最久远的一件石器啊。大家如果自行来参观的话，应该会很容易忽略的啊。在这里，这块石斧就是我们广西距今时代最久远的一件石器了，已经距今有80万年的历史了。对，它的出现呢，就推翻了过去整个学术界比较主张的我们东亚地区没有高等人类文明的发源的雏形的这个证据啊，彻底推翻了啊。为什么说它可以印证这个理论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枚石斧啊，它中间有一条线，两侧是非常对称的设计，上面是尖的，下面是圆的，很方便抓握。也就是说，生活在我们广西80万年前的这群人啊，他在脑海中已经有了这枚石斧的蓝图，并且把它打磨制作了出来啊，这个是学术界公认的。那么我们广西除了这一枚石斧之外呢，我们这边展柜当中还出现了像距今3万年前的柳江人 和距今10000多年前的桂林赠皮岩人，都可以证明我们广西一直以来都非常适宜人类居住啊，都有人类活动的痕迹。还有刚才我们在展标看到的大石铲的原件就在这边，就刚才展标右侧那几件大大的石铲，
0: 这是铲子呀。
2: 哎，是的，但是我们、
0: 哦、非常的形象。
2: 是的，我们发现它虽然说叫石铲啊，但是并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它是很光滑的，
0: 对
2: 啊，没有砍砸的破损口，这个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抬头看一下它出土时候的一个照片，您看。啊，它是围成一个圆圈或者刃部朝上，非常整齐的叠放，所以我们专家就推断啊，它应该是4500年前到5000年前稻作文明祭祀的礼器，用来祭祀的。而且这一批石铲啊，它选用的岩石种类都是当地盛产的板岩和页岩，都是比较脆弱的岩石，这个也是推断它不是用来直接耕作的重要的一个依据。是的，为什么说它很有我们广西的代表性呢？因为在我们广西出土这个石铲的数量非常多。

0: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1: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一直
2: 著名的秦始皇陵。
3: 马王堆画布名师，
2: 截止到2016年3月，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3: 钟琴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4: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5: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0: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5: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0: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5: 爱上博物馆。
6: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7: 我是大为。走进博物馆，继续跟随广西青年子涵、台湾青年周京，还有广西民族博物馆专职讲解员黎静，走进广西民族博物馆。
6: 博物馆里最显眼的是那面云雷纹大铜鼓，鼓面直径165厘米，被称为世界铜鼓之王。铜鼓在古代南方民族中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节庆、祭祀、出征都会用到。
7: 联合国的文化机构曾评价，广西铜鼓是中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和东南亚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青铜文化遗产之一，也见证了南方民族和中原文明之间长久的来往。
8: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一面就是民国的镇馆之宝啊，铜鼓王，也是全世界目前为止出土面径最大的古代铜鼓，面径达到1米65，残重将近300公斤啊，299，是的。那么这一面铜鼓啊，大家看到它的体型非常的庞大，相信大家也见过非常多其他的青铜器，
9: 是的，
8: 比如说鼎，应该都有见过，像鼎呢，它的容器器壁非常的厚啊，对，过去呢它也要盛酒啊，盛食物，有的还有用来加热，但是我们这个铜鼓早期是作为打击乐器来使用的啊，所以它的鼓壁非常的薄，有多薄呢？啊，就这一面铜鼓王啊，鼓壁最薄的地方不足3毫米。哎，平均，对，平均厚度不足1厘米。
10: 那它不会击破吗？
8: 哎，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了。它的整个铸造工艺啊，鼓面的厚薄都是很有讲究的，包括我们使用的鼓槌很多都是木质或者竹制、鸡血藤这种植物类的鼓槌，所以它是没有那么容易破的。以及我们铜鼓的合金成分也很有讲究，它的合金成分呢是铜加少量的锡和铅来组成的啊，是的，所以呢它整个合金溶液的延展性也是非常好的，我们才能铸造大鼓。我们广西呢是被誉为铜鼓之乡和铜鼓大本营的，所以大家进入广西之后能发现非常多这个铜鼓元素来装点我们整个区啊，因为目前在我们广西出土及发现的铜鼓包括收藏的就有2000多面了啊，是的，那么我们广西呢是8大类型铜鼓都有出现的啊，非常的完整啊，使用的范围也非常的广。是的，这个是我们广西古代铜鼓的特点。您说，
11: 老师这面鼓好大，好特别。它上面的花纹有什么特别？
8: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整个铜鼓王的鼓面鼓身上都装饰了云纹啊，云朵的云。雷纹啊，打雷下雨的雷。什么是云纹呢？就是我们后面背板上看到这些卷曲型的，就是云纹啊，方块型的啊，在我们铜鼓中间有点类似于这一组啊，就是我们的雷纹啊，方块型的雷纹。为什么会刻画云雷纹呢？因为当时处于混沌时期的人们，他没有办法科学地解释这种天灾啊，所以会将这个打雷下雨，比如说劈中树着火了啊，这种自然现象刻画在这种青铜器上，用来祭祀消灾啊，这个是云雷纹的其中一个解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面鼓，它的鼓面上是没有立体塑像的，但是在我们8大类型铜鼓里面，特别是我们广西的古代铜鼓啊，以立体塑像非常精美啊，而且种类非常丰富啊，作为一大特点。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这一面，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个我们的触屏的一个 AI 的一个互动屏幕，是的，展示的就是，是的，你可以把它转过来啊，把它转鼓面，是的。 可以看到它鼓面上是有非常多的这个立体塑像的，
9: 有很多的这个妈拐、
8: 哎，是的，一看就是我们广西的朋友。
11: 是的，
8: 妈拐就是我们壮语里面青蛙的意思啊、嗯。为什么会崇拜青蛙呢？大家能想到吗？
9: 下雨吗？
8: 哎，很好，还有吗？像我们的壮族属于稻作民族啊，种庄稼最重要的就是雨水。当时呢，青蛙一叫，雨水就到，所以当时的人们就会认为是青蛙把雨水带来了，会对他们有这个特殊的崇拜。而且青蛙的蝌蚪非常多，也是他们希望部落对子孙部落可以壮大的这么一种美好的这个祈愿。对，我们这个互动屏展示的就是展柜里面的这一面，我们国家一级文物啊，成鳍水鸟是变形与人文同古。对，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互动，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啊。对，我们这面铜鼓上面的纹饰也是非常丰富的，像太阳纹啊，几乎每一面铜鼓的中间都会有，也是反映了使用铜鼓的各个民族的太阳崇拜啊。像这个人物有人骑马，透过玻璃你就可以看到有人骑马，有青蛙，有水鸟，甚至有的鼓上面有牛拉锹，有田螺，是的，这些元素大家有没有发现都是我们田间劳作可以看到的景象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使用铜鼓这些民族啊对于耕作的重视一个体现。
11: 太阳纹是崇尚的一种力量。
8: 哎，是的，因为它带来了很多的能量，发光发热啊。早期的人们还是非常需要太阳的，我们种庄稼也很需要太阳啊，无论是人和植物啊，都对太阳有这个需求。是不是也有？嗯，非常好，我们很多民族都有这个太阳相关的纹饰，这个也是我们各民族共有共享的吉祥纹样。嗯。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最快捷的出行情报站，最精准的旅游大数据，就在这里，
4: 就在这里，
3: 你离不开的乐游风向标。
2: 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
2: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受到国内外消费者青睐，成为中国制造的金名片，多家国产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工厂深度游也备受追捧。
4: 我们来看河南郑州，全球一流的智能制造超级工厂长什么样？新能源汽车带来的速度和激情又是怎样的体验？一条全新工业游线路如何将工厂变为景区，让游客一站式感受新能源汽车的硬核科技与工业美学？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5: 走进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一家新能源汽车企业的综合试验场，直道、弯道与越野、浮水、沙坡等全地形路况依次铺开，可以满足不同车型在不同工况下的试车体验。在这里，驾车者可以充分感受漂移、冲沙等项目，尽享专业赛车级的驾驶乐趣。
6: 玄天沙坡，我来了！
5: 场地内约10层楼高的玄天沙坡，同时坐拥全球最高与全球最大2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在专业车手的驾驶下，乘坐者能体验3秒冲沙带来的肾上腺素飙升，直观感受新能源汽车的极限性能。
6: 我天，我手就出汗了，真的。然后我就一直在这紧攥着我的安全带。
7: 拍的怎么样？
6: 好刺激啊！
5: 体验完飞驰人生，乘坐河南首条无人驾驶云巴，也是这条工业游线路的热门项目之一。当列车从头顶呼啸而过，在半空中轻盈穿梭，强烈的未来感与科技感扑面而来，令前来参观的外国留学生赞叹不已。
8: 就像空中列车乘坐云巴真的很令人兴奋，像云中地铁乘坐起来非常舒适，速度也很快。
5: 这条工业游线路还设置了探访超级工厂车间的体验项目，车间内数千台工业机器人协同作业，每55秒就有一台新能源汽车驶下生产线，这一场景深深震撼了前来研学的孩子们。
9: 车间里的机器人手臂超级灵活，飞快地焊接组装各种汽车零件，真是太神奇了。
10: 我一进去就看到有各种小车开运货，还有那个车门轮胎都如何组装的很新奇。
5: 作为郑州航空港区科创工业游的亮点之一，这条全产业链实景研学路线串联了市民中心、郑州机场、车间探访、云巴乘坐等多元内容，完整呈现从实验室研发到工厂量产再到场景应用的科技转化闭环。线路同步推出半日、一日、2日、3条定

0: 日行程，适配亲子、中小学生、成人考察团及国际交流团体等不同群体。河南省旅游协会秘书长华磊。
1: 弥补了文旅在科技工业这一块的一个空白，那么有了港区的这个研学业务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机会。
2: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3: 欢迎各位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毛强。
6: 大家好，我是果晶。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6: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5: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8%。
6: 第四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与展示企业的数量创历史新高。
5: 我国聚变堆超导磁体研发取得新突破。
6: 委内瑞拉地震灾区救援持续，国际救援力量进入灾区。
5: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厌战情绪升温，台湾民众拒绝台独或台。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7: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6: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5: 两岸观潮继续关注国内要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恢复。请听报道。
8: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从三大门类看，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2.7%。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
9: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了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8: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4.1%，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5.2 个百分点。
9: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 103.9%，对硅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43.1%， 是硅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的支撑。
8: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83.1%，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0.2 个百分点。关兵说，
9: 那么从行业上看呢，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的带动呢，铜铝等产品的价格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推动了有色行业的利润增长 117.1%， 拉动硅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5.3 个百分点。此外呢，在石油产业链条相关产品价格上涨的推动下呢，石油加工行业的同比扭亏 为盈，化工行业的利润呢增长 71.6%。
8: 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7%，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0 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电子器件制造方面，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53.8%、 40.6%。
9: 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方面呢，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665.4% 和 19.7%。 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6.4% 和 23.2%。
8: 此外，工业企业单位成本下降，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今年前五个月工业企业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官兵分析，
9: 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的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5，同比下降0.59元。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实现了连续五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业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的最高水平。
8: 官兵认为，总体看，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但也要看到国内工强虚弱矛盾依然突出，部分行业企业生产经营还比较困难。
9: 下个阶段呢，要全面的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用足用好各项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的调节。持续的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扎实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的发展。
6: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闭幕。记者从闭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四届链博会链味更浓，链接更深，成果更实。请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0: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在参展规模上继续领跑，来自东盟、中亚、非洲、拉美等国家企业和机构踊跃参展参会。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65%。 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 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11: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 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产业主体多元，中外企业同台，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4: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 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5: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请听报道。
12: 七一前夕，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参观人群中，既有学校师生、各个年龄段的党员、企业职工，也有专程前来学习的普通群众。游客孙宇：
13: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那我们作为青年人，包括我也是党员，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从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这个党呀，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那么通过这个参观，我就想觉得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祖国，感受到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安全稳定。就是作为一个年轻人、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肯定做好更多的一个贡献。
12: 游客樊悠然：
14: 我是一名今年的高考生，来到党的诞生地，也是希望能够从中国共产党这段光辉的历史当中汲取一些自己前行的力量。
12: 在参观人群中，一群戴着红领巾的小讲解员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来自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的红喇叭讲解员社团。20年来，这支队伍也培养1000多名正式上岗的小讲解员，坚持用童言童语讲好党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中共一大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李子轩：
15: 我已经来到中共一大会址很多次了，每一次都是一次和革命先辈们对话的宝贵机会。我想继续做好小小播种人，把伟大建党精神的红色种子播撒进更多大朋友小朋友的心里，把红色基因继续传承下去。
12: 中共一大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赵博然：
16: 作为新时代的少年，传承和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我觉得应该先把红色故事学好讲好，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将建党精神运用到平时的生活和学习当中去，不怕困难，坚持奋斗，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2: 今年1月7日，中共一大纪念馆将举行庄严肃穆的升旗仪式，厚植家国情怀。在中共一大会址前，由中小学红领巾讲解员、武警官兵、高校宣讲团、场馆志愿者等分时段开展红色故事宣讲，践行红色育人初心。当天，中共一大会址还将延长开放时间，17点至20点限时打开会址正门，供观众参观瞻仰。
6: 今天，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请您报道。
17: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 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武玉：
18: 它的功能呢是约束等离子体，是等离子体在真空室内不打在壁上，它的场的强度呢跟将来等离子体需要的温度和密度是相关联的。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

0: 无特斯拉的市场。
1: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六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2: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1: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3: 人类早期胚胎发育与器官诞生叫做原肠运动，原肠运动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它之所以成谜，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无法直接将人类胚胎的原肠运动作为研究对象，不能用真的来研究，就只能做个与真的相似的模型。近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团队与相关单位合作，就做出了这个模型。团队成功构建了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这一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杂志上，它将为打开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起到什么作用？请听报道。
4: 人体就是一个三层细胞组成的一个管子啊。
5: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一句话道出了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样子。人类胚胎要真正长出有头有尾、五脏六腑俱全的身体结构，必须经历一次被称为战略总部署的关键阶段，这就是原肠运动。在受精后第14天左右，胚盘尾端会出现一条名叫原条的狭缝，上胚层细胞从这里开始大规模集体搬家，有条不紊地分化成内、中、外三个胚层，日后所有器官和组织都由此衍生而来。
4: 在早期胚胎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非常无序的状态，你看就是一个细胞球，但是就在经历原肠运动之后，整个这个胚胎它的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它的体轴坐标，包括不同的器官的前体细胞，也就是所谓的三种胚层，都已经形成整个发育的一个结构基础，或者说是一张蓝图，就是在原肠运动的这个时候形成的。
5: 原肠运动大概持续7天，也就是说在受精第21天后，原肠运动基本完成了。这时候一个细胞球变成了一根管子，
4: 它其实一个比较复杂的整个胚胎重塑的过程，这个时期它决定了后面的发育是不是正确，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的异常，可能就不会产生个体了。不同的物种它可能长了千差万别，各种各样的形状都有，但是不同的物种在原肠运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比如看蜥蜴的原肠运动时期的胚胎和人的原肠时期的胚胎，可能你都区别不出来哪个是蜥蜴的，哪个是人的。
5: 然而至关重要的原肠运动究竟如何启动，如何精准调控，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于乐谦团队与其他单位合作，在前期 3D 人类数字胚胎等研究基础上，运用胚胎工程学策略，成功模拟出人类早期胚盘的物理和生化状态。生命早期发育并非胚胎细胞独立完成，胚胎外组织同样不可或缺。为此，研究团队首次从原肠时期胚胎中纯化出胚外谱系细胞，并系统评估了各谱系对原条发生过程的不同作用。
4: 胚胎发育的前2周其实是胚胎形成了很多的胚外组织，就这些组织呢，它其实不会出现在我们出生之后的个体，它不存在在这样我们个体里边。 你可以理解为胚胎细胞是主角，它还有四种胚外组织。这四种胚外组织呢，现在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四个配角。什么新的发现，四个配角，每一个配角它的功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其实就是在体外去模拟了这四种配角对于胚胎发育的空间的位置。
5: 在此基础上，团队通过模拟胚盘的物理生理状态，成功构建出与人类真实胚胎中胚盘结构相似的体外类胚盘模型，并且清晰再现了天然胚胎中伴随原肠运动过程中细胞迁移与命运转变的关键事件。更令人振奋的是，研究人员将这些类胚盘结构进一步培养时，超过 80% 能够继续发育，自发伸长变厚，形成更立体的胚胎样结构。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显示，这些结构内的主要细胞类型与受精后约21天的人类真实胚胎高度相似。娱乐圈介绍，它们内部出现了神经管，这是脑和脊髓的最早期雏形，形成了原始肠管，从中可以找到未来肺、肝、胰等器官的前体细胞。
4: 我们把它继续培养，培养之后它就会形成原始肠管，原始肠管其实就是一个管子，它是一个内胚层，就靠里面这个胚层形成一个管子。肺、肝、胆、胰、肠将来都会在这个管子上形成，还有体轴它也会形成，它有头尾轴，有背腹轴，具有结构性了，所以它在结构层面上和它细胞的类型层面上都会进行发育。
5: 不仅如此，原始心腔区域还表现出自主有规律的节律性搏动，这正是生命最早期的心跳。这是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3: 团队成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与真实的原肠模型相似度如何？它的成功构建将为再生医学提供怎样的助力？继续来听报道。
5: 论文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表示，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虽与人类自然胚胎仍存差异，但已经能够在体外进一步发育成高度类似早期人类胚胎的复杂结构，为研究原肠运动以及早期器官形成与病理异常机制，以及体外大规模制备用于再生医学的器官种子细胞提供了全新路径。
4: 原肠运动它是很经典的一个发育黑箱，我们完全没办法研究它，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就可以去窥探这个黑箱里边的一些事情了。这是一个对于研究上的一个意义。它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的是再生医学，对吧？就做器官修复或者是器官再生，怎么去造好的细胞？比如说造一个心肌细胞或者是胰岛的细胞，我们得在体外先造出来这些细胞，我们才能去做移植，让它有功能才能去做移植。这些器官的前体细胞呢，在原肠运动就开始形成了。那么我们做的这个模式，它其实就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我们生产器官种子细胞的这样子一个工厂。
5: 团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发育出心跳的信号，但于乐谦坦言，发育到这个程度的概率比较低。他表示，未来他们将优化升级这个模型，动态追踪器官发生全程，从而实现人类功能器官种子细胞的大规模与模块化体外制备，进而推动人类器官制造与再生医学发展。
4: 他21天，如果我们再往后培养，它就会出现一些这样子一个节律性的跳动，但是概率是比较低，就证明它还是有瓶颈，就还需要继续进一步提高。接下来计划肯定是我们希望这个模型能够更好，现在它就只是它现在的第一个版本，后面还要去升级它，让它在器官形成的程度上能够更好，然后看看能不能再往下发育。因为现在只是各种器官的前体细胞出现了，但是真正到往后具有功能的器官呢，还有一段时间。
5: 当原肠运动的黑箱终被点亮，生命蓝图便不再只是天书。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在培养皿中重演造物的奇迹，人类将亲手执笔续写属于自己的创世纪。
0: 跟乐器对话，让其设置好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简单学习之后就能弹出一首像样的曲子。眼下这种智能乐器正在成为亲友聚会的新玩法。今年618期间，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的智能乐器成交额持续攀升，线上线下都十分火热。什么是智能乐器？它如何让玩乐器这件事从专业走向大众？我们来听报道。
6: 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公园里，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 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好学，又能扩展社交。
7: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8: 天天最少搞一两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6: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

0: 或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侧重交互与辅助功能。
1: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概念。它强调数据驱动与生态互联，它不仅具备数字乐器的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是乐器行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产物。
0: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也受到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的喜欢。在一家科技产品集合店，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围在表演的乐手旁，想上手体验智能吉他。
2: 好学，都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0: 架子鼓培训老师文健指出，智能乐器、数字乐器的出现，让针对儿童的乐器教学变得更加方便。
3: 尤其是小孩，他们练基本功根本就不愿意练的。现在智能产品出来以后呢，小孩他会看着这个音符，他会更加吸引他的注意，然后反复来练习，而且他还有音乐可以搭配来练习，效率肯定会有提升的。
0: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孙瑞勇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1: 根据去年我们的数据分析研判，我们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预计应该在45到50亿元之间，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45.2%，去年是42.7%，今年我们预计还会再提升2到2.5个百分点。其中无弦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4: 作为全球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中国的智能乐器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越来越多的国产智能乐器漂洋过海，丰富了全球乐器消费市场供给。中国智能乐器火到海外靠的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5: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0: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5把吉他就有1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这里的很多公司出口智能乐器产品已经成为主营业务。英国声学工程师安迪·克罗莫蒂专程来到惠州的企业挑选智能乐器。
6: I'm very impressed.
7: 我非常惊艳，我喜欢的点在于这是一把真正的吉他，不是玩具，有专业水准，琴颈很棒，硬件质量很好，音准也很好。
0: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8: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0: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智能乐器相关企业通过整合全国多地供应链资源，在保障质量的同时压缩成本，让海外年轻用户以亲民价格获得超越预期的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1: 我们在今年上半年的行业调研当中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

0: 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像恩雅呀、拿火呀、音乐密码这样的品牌，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1: 孙瑞勇认为，未来3到5年，我国智能乐器的发展应加快技术突破，完善内容生态，拓展教育康养与跨境市场，把握政策机遇。
0: 我们觉得行业的真正价值呢，不在于短期的销量，而在于长期的技术积累与生态的搭建运营。唯有完成了产品驱动向生态驱动的转型，我们的乐器产业，特别是我们智能乐器、数字乐器，才能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
2: 端午假期后，暑假开始前，旅游市场正值错峰出游黄金窗口期。近段时间，江南古镇游、博物馆游受到青睐。另外，随着中高考结束，全国各地针对中高考考生陆续送出文旅优惠，暑期出游预订逐渐升温。请听报道。
3: 六月中下旬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梅雨季陆续开启，烟雨江南成为部分游客追逐的目标。某旅行平台公关部工作人员王丽介绍，大数据显示，近段时间越来越多游客热衷在江南古镇雨中赏景，喜欢住在古镇临水或拥有落地窗的酒店，享受窗前观雨。
4: 截至6月23日，那乌镇、南浔古镇、周庄、西塘古镇等古镇类景区呢，搜索量呢，环比上周增长超过了70%。古镇内及周边临水或拥有落地窗的住宿产品呢，搜索量环比上周增长了51%。那为一场烟雨赴一座古镇，成为部分人群新的出行需求。
3: 除了古镇的烟雨意境，室内的文博场馆同样在梅雨季热度攀升。数据显示，截至6月23号，江浙沪地区文博类景区搜索量环比上周增长超95%。苏州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位列江浙沪地区文博景区热度前三。此外，中高考已经结束，暑假即将开启，全国各地针对中高考考生送出文旅优惠，比如江苏面向全国中高考考生送上5大文旅专属礼包，包括200多家热门景区实行门票减免和体验项目优惠，5家重点博物馆实行免预约和文创产品专属折扣，70多家博物馆延时开放，各地推出快速安检公益讲解服务新举措等。与此同时，安徽、浙江、云南等省份纷纷针对中高考考生推出景区免费优惠政策，助力旅游市场升温。在江苏盐城一家旅行社门店，记者看到不少市民前来咨询旅游产品，还有孩子结伴前来咨询毕业旅行线路。旅行社副总经理杨洋介绍，近期门店咨询量、电话咨询量都很高，暑期出游热门线路主要是气候凉爽、节奏舒适的避暑长线游，不少家庭会结伴出游，选择个性化小包团。
5: 大家咨询的比较多的像新疆啊，然后青甘啊，还有去四川九寨沟的，还有去草原的，这些线路的报名人数都比较多。像今年的这种小包团家庭出游的会比较多，比如说一个家庭、两个家庭，他会单独的选择一个小包团。
3: 江苏淮安一家旅行社负责人陈海娟介绍，结合多地知名景区，面向全国应届中高考毕业生、高校应届毕业生等群体推出的免票福利，旅行社也配套推出家属随行折扣、好友同行特惠等举措，激活出游消费潜力。
6: 只要报名北京线路，立减200块钱的这个优惠政策，像西安、像兵马俑、华清池、法门寺、乾陵等等，只要持中高考生，全部免费的门票这个政策。
7: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8: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请您报道。
9: 当地时间26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证实，6月24日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920人遇难，超过4000人受灾，380多栋住宅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豪尔赫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州，以避免道路拥堵，确保伤员能够迅速转运，并保障救援队伍的顺畅通行。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国家安全部队和救援队正全力展开关键部署，其中所有力量搜寻并救出仍被困在倒塌建筑废墟下的民众。德尔西表示，鉴于灾情严重，为了高效开展人道主义救助，宣布对灾区拉瓜伊拉州实行军事管制。委内瑞拉国民武装部队已部署在该沿海州全境，以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受灾区域的安全，并确保向受灾最严重的社区分发饮用水和不易变质的食物。国际社会对于地震可能产生的后果表达了严重的担忧。26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负责人汤姆·弗莱彻表示，遇难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搜救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救援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日表示，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WFP says
10: it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相关团队正在寻求最快捷的方式调动更多粮食援助，并确定受灾地区的应对优先事项。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9: 此外，联合国已决定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紧急救援工作。
2: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当地时间26号，总台记者盛佳迪通过搭乘国际航班顺利抵达委内瑞拉强震震中附近的巴伦西亚，并探访了巴伦西亚市区的一处救灾物资捐赠点。请听报道。
11: 我们刚刚乘坐的航班经过约2小时左右的飞行，已经顺利抵达这次距离震中地区最近的城市巴伦西亚。来自世界各国的救援队伍也在这里集结，包括人员物资也在这里集合，通过公路向加拉加斯附近受灾最严重的区域运输。据了解，巴伦西亚正在迅速成为国际救援力量进入灾区的新枢纽。在一处救援物资集中点，工作人员按照衣物、食物、饮用水、药品等类别将民众捐赠的物资分类存放，随后通过专车向灾区运送。工作人员称，因为天气炎热，受灾民众所需的饮用水仍然不足。目前，连接巴伦西亚与加拉加斯的高速公路已经成为灾后最重要的生命通道之一，大量救援车辆正在持续通行，进入地震核心受灾区域。
8: 巴基斯坦外交部27号发布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晚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讨论地区形势。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坚定致力于在多边舞台发挥建设性作用，以实现地区及更广泛范围内的持久和平与稳定。阿拉格奇对巴基斯坦在推进和平进程中给予伊朗的持续支持表示赞赏，他还对巴方近期协助伊朗船员和渔民返回伊朗表示感谢，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沟通。
2: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12: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13: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节目一开始是台海观察栏目，请听台湾问题专家郭振嘉先生为您评点本周台海热点话题。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思思。 台海观察，
1: 关注台海最新动态，洞悉形势风云变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观察，我是思思。首先欢迎郭正佳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1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的，关注第一个话题。据报道，台民意机构通过删减版房屋预算后，赖清德近日声称不会放弃提高房屋支出，将另外提出特别条例或通过追加预算等方式确保房屋装备采购等顺利推进。那么郭正佳老师，赖清德为何千方百计都要提升房屋预算？
14: 赖清德当局不断增加对美军购，扩张房屋预算，本质是以武拒统，以美谋独，政治自保。众所周知，赖清德是顽固台独分子，他深知两岸统一是历史大势，不可阻挠，但是呢，又企图通过持续的扩军购武，强化所谓的防务能力，来打造军事对抗的假象，试图拖延阻挠祖国统一进程。第二个方面，以美谋独，赖清德当局依附美国，希望通过军购的方式来缴纳保护费，换取美方的撑腰来对抗统一大势。当然从美国方面来讲的话呢，美国长期施压台湾提高防务的开支，采购美制的武器，将台湾作为军火的输出市场和恶华的棋子。第三个方面就是政治自保，也就是说呢，当前台湾岛内面临诸多的问题，诸多的矛盾，但是通过转移矛盾的方式呢，来巩固赖清德自己的执政的地位。那么这些年台湾岛内的民生、经济、社会问题是比较突出的，赖清德当局施政乏力，民意的支持不断地走向低迷，但是赖清德当局从来都不呼应大陆要求回到一个中国的善意，他是总是刻意地炒作台海危机，渲染两岸的对立，通过大肆的军购来制造安全危机的叙事，转移岛内民众对其施政失败的不满，煽动对立情绪，收割绿营的选票，压制在野的阵营，稳固自身的执政地位。总之呢，这样的一个军购长期下去，一定会掏空台湾的财政，透支民生福祉，推高台海战争的风险。所谓的以武谋独，完全是自欺欺人，最终也必然会彻底失败。
1: 是的，赖清德当局无休止地提高防务预算，对美军购就是在卖台、乱台、害台。来关注下一个话题。据岛内媒体报道，台军方6月26号结束了为期五天四夜的所谓立即备战操演。台防务部门宣称，此次操演着重演练当大陆有动作时各作战区的应变能力以及联合作战能力。据了解，此次操演结束后，台军7月中旬将首次举行联合防御操演，8月初将举行汉光42号实兵演习。郭正佳老师，您认为台军这一系列练兵安排背后有何图谋？
14: 赖清德当局频繁地举行各类的军事备战的操演，全民防卫的演练，其本质仍然是以武谋独的台独理念在作祟，也是为了岛内的政治操作以及向美国进行展示表演。那么在岛内呢，赖清德当局刻意地推动社会军事化，不断地扩大演练的范围，推进校园、民间防空与防卫的操演，那么试图把台湾民众、社会资源捆绑进台独的对抗体系，尤其是在台湾青年当中塑造两岸军事对抗的这样的一个紧张的态势。其政策的本质是以民众为人质，来抬高大陆的统一的成本，进行政治的豪赌。对美国方面呢，台湾当局一直寄希望于所谓的美国协防台湾，我看台湾当局的这个希望是注定要落空的。上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华以后明确的表态不支持台独，只要他想维系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那么这个表态他一定会实践下去。所以正告赖清德当局，任何以武谋独的挑衅行径最终注定是彻底要失败的。赖清德当局频繁的备战操演，他不是在保台，而是只会不断的升高台海战争的风险，掏空台湾的民生，破坏两岸的和平稳定。
1: 我们注意到，在台军不断加大练兵备战强度的压力之下，近年来岛内频频出现役龄男性逃兵役的情况。为此，台防务部门日前预告将修正妨碍兵役治罪条例，将役龄男性意图逃兵役等条文增加最低法定刑期为一年有期徒刑，且无法以罚款替代。郭正佳老师，台军此举能让岛内逃兵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吗？
14: 台湾岛内大量的役龄男性逃兵役啊，想尽各种方法拒服兵役，那么其根本原因是看清了两岸之间的军力的巨大差距，也看透了民进党的自私自利，他们不愿意做台独的炮灰。所以呢，台湾防务部门这样的一个做法并不能让岛内逃兵的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台湾年轻人在一个信息开放的社会，他们其实对大陆是越来越了解，尤其是来过大陆的年轻人，对于两岸的发展的差距了解的是十分的深刻。尤其是2025年九三阅兵之后，大陆的军事力量的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那么这一点美国的专家学者也会在多方面对中国军力的发展给予了肯定。那么相比而言，台湾的军事能力完全与大陆不在一个数量级，所谓的保台它只是一个谎言，那么让台湾的年轻人去服兵役，它不是保家园，而是为了民进党的分裂政治去送死，去当炮灰，甚至充当美国恶华的棋子而已。所以呢，台湾年轻人不愿意为了非正义的分裂战争去赌上性命，普遍存在着厌战拒战的情绪。那么此外，台湾的青年都有自己的未来规划，都希望有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那么民进党当局呢，是强行的延长了义务役的时长，服役期间薪资低杂物多，训练流于形式，台湾青年普遍认为服兵役得不偿失，再加上台军长期的一些不良的一些文化，存在着霸凌、管理混乱、丑闻频发、作风松散等问题，军人的口碑极差，所以台湾青年对入伍充满了恐惧和抵触，那么这样的一些心态进一步的加剧了逃逸避役的现象。
1: 确实，台防务部门重罚之下也恐怕难有成效。关注最后一个话题，台湾民间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六月初公布的民调显示，近六成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近七成台湾民众认为应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此外，岛内近期一项民调显示，针对维系台海和平的做法，选择对大陆释出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那么郭正佳老师，您认为岛内民意走向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14: 这一数据是当前台海民意的最真实最核心的风向标，充分的说明了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是台湾社会绝对的主流民意，而台独的对抗路线早已失去了民心。台湾民间智库的这份民调充分地证明了大陆的长期对台政策是正确的，是有效的，也证明了当前台湾当局的政策是错误的，是注定失败的。那么我们看这个民调的本质，首先就是台湾岛内民心的厌战这样的一个思考，以及拒绝台独继续获台。民进党当局如果持续地炒作对立，那么将来两岸之间兵凶战危，对台湾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所以说呢，民众不愿意被绑上台独对抗的战车，不愿意做政治的炮灰，和平避险、安稳生活就成为了大家的普遍的共识。近十年以来呢，台湾岛内民意的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少的台湾民众在相信美国所谓的保台的承诺。台湾知名的政治人物九二共识的提出者苏启教授曾经多次提到，美国的台海政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就是说呢，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意识到依附美国对抗中国大陆只会加剧危机，掏空台湾，唯有和大陆去对话改善关系才是台湾安全稳定的唯一的正道。第三点，两岸是同文同种，经济相融，两岸和平交流呢，直接关系到了台湾的就业、贸易、农渔产业、文旅的发展。那么过去民进党当局长期的抗中锁路的政策，导致了两岸经贸受阻、产业受限、民生承压。那么当前呢，台湾民众迫切的希望恢复两岸的交流，缓和紧张的局势，通过和平互动争取不断的发展红利来改善生活， 这是最朴素最真实的民生诉求。总而言之，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份民调彻底打脸了民进党的抗中保台的虚假叙事，充分地说明了分裂不得人心，对抗没有出路，统一才是人心所向，历史必然。
13: 接下来是军事发烧友栏目。近段时间，全球军事航空领域接连出现两个重大事件，一个是美俄战略轰炸机同日失事，一个是欧洲六代机发展受挫。这暴露出欧美大国空中装备发展的哪些困境？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王亚南为您分析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成成。
15: 瞄准国防科技最前沿，追踪全球军事最热点，未曾谋面的朋友相聚有缘，军事发烧友，打造我们共同的乐园。
16: 那么6月15号，俄军一架图 22M3 战略轰炸机在执行训练任务时，在着陆阶段坠毁，机上四名机组人员全部成功弹射逃生。那同一天，美军一架承担雷达升级测试任务的 B-52H 战略轰炸机在起飞后失控坠毁，机上八名人员全部遇难。我们注意到，美俄战略轰炸机是同日失事，但是为什么机组的命运却是生死迥异呢？
17: 因为这两款飞机在设计上有很大的不同，像俄罗斯的图 22M3 这种轰炸机呢，每一个飞行员都是配备着弹射座椅，而且是在同一个方向弹射。而美国的轰炸机呢，正常来讲机上呢就会有五个成员，其中有三名成员的弹射座椅是向上弹射的，而另外两个人向下弹射。
16: 哦，方向不同了。
17: 对对对，因为他为了避免这个弹射座椅互相干扰，美国的 B-52 轰炸机在弹射的时候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高，就比如说你飞机高度不能太低，你一定要有非常充分的高度余量，而且姿态不能太差。这次弹射你会发现一点，他所有的人员并没有弹射。
16: 是没来得及还是？
17: 我个人理解他就没启动弹射，因为这次事故是八人丧生。
16: 您刚才说是五个人。
17: 对对，你发现不同了是吧？
16: 哦，
17: 超员了。也就是说五个驾驶座位，但是上了八个人。因为这次飞机执行的是一次升级以后的测试任务，所以有三个测试工程师在场，而这三个人是没座位的，可以理解为搬个小马扎坐在那儿看着实验设备的结果。
16: 他们本身是不是对这款战略轰炸机非常的自信，也没有去想到这一点？
17: 对， B52 按照常规来讲它是非常安全的，就是从动力储备上来讲，因为它有八台发动机，八个发动机不可能全坏了吧。如果你这飞机导致了这样一个恶果的话，很有可能控制系统失灵了，而机上还有三个不能弹射的人，所以我想飞行员是不是试图在最后一刻挽救飞机。
16: 而且我们注意到您刚才也提到了它是进行一个雷达升级测试任务，显而易见这个任务是失败的。那接下来会对于它的雷达升级啊，包括 B-52H 整体的它的升级改造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17: 美军在一些非对称的作战任务中 B-52 干嘛呢？当炸弹卡车，因为它能够满载着30来吨的炸弹，运量又大，量还足，你看有70多架呢。现在呢这些飞机很老了，因为这个飞机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投入使用的，你想服役到今天那是人都该退休了。但是这款飞机呢，不仅美军不想让它退休，还准备让它服役到2050年，
16: 是继续给它升级改造。
17: 哎，对，百岁老飞机。那这次改造显然任务受阻，那美军意味着在短期内它 B-52 的出动能力显然就会受到很大的压缩。
16: 好的，刚才说的是美国方面，我们看俄罗斯方面，是俄军图 22M3 这款战略轰炸机，它是能够携带像匕首啊这种高超声速导弹的远程打击平台。不过近些年我们看到也是发生过一些坠机的事故，您认为这次坠毁事故您看会对俄罗斯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17: 俄罗斯在战略轰炸力量上它的规模其实比美国要小，这是由于常年的装备老化加上升级呢缓慢，而且俄罗斯近些年受到制裁，它新造的飞机少。像图 22M 这样的轰炸机呢，对于俄军来讲很重要，它可以高速飞行，携带一些重型远程的精确制导武器。 从现在的事故那个画面分析，这款飞机很有可能也是出在了控制系统上。俄罗斯目前的战略航空兵呢，它是有这么几种飞机构成的。俄罗斯有一种跟 B-52 是同量级的图95，也是很老的飞机，飞的不算太快，但是装备数量还比较多一些。另外一款就是你现在新闻里报的这个这次坠毁的图22系列，还有一种战略级的王牌轰炸机叫图160，这款飞机非常大，跟美军的 B-1B 是同样量级的，也是可变后掠翼的，就是翅膀可以活动的那种，
16: 是外界说的白天鹅。
17: 对对，白天鹅。所以我们可见俄罗斯的战略力量也很倚重这些大型的轰炸机，那每摔掉一架实际上都等于力量的一次萎缩。
16: 可以看出美国和俄罗斯似乎是同步陷入了这种战略轰炸机的青黄不接的困境。那么近期呢，在空中领域除了我们探讨的轰炸机出事之外，战斗机的发展也是遇到了挫折。那比如说欧洲六代机研发赛道就迎来了重大的变局，我们知道德国和法国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而欧洲另一项六代机研发项目，也就是英翼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呢，也被曝将延期，所以欧洲的两大六代机项目目前都出现问题了。王老师，这有没有出乎您的意料呢？
17: 这个不算很意外，欧洲在历史上就是很多项目呢，开始的时候大家雄心勃勃地准备干一个大活，但是到最后呢，就是一拍两散，或者一拍多方都散了，他们合作的基础就不是很牢固。有技术的可能觉得我要单独搞这样一个项目很费钱，那么能不能拉一些有钱的人来入伙？出钱的人可能希望我也能分到一些技术的资源，但是有核心技术的人肯定是不愿意分给人家的，对吧？
16: 他们并不想共享。
17: 对，因为共享，尤其国防核心技术的共享，它对于国家的互信是一种最底层的考验。那你得是多强大的互信才能够说

0: 防线，如果不联合就势必被来自美国的压力给彻底摧垮。现在的局面不一样，不是说没有六代机就过不下去了，
1: 没到生死存亡的时候，
0: 对，没到这个地步。而且这里面矛盾点很多，除了资源和技术的不平衡，还有一个需求的不平衡。有的国家希望，哦，我本土防空能保护我的领空和周边就行了，有的国家有航母，我希望这个装备要有一个海军版，还要有一个陆军版。
1: 另外呢，还有消息说，在六代机研发赛道遇阻之后呢，欧洲可能会在无人作战飞机领域展开合作。那比如说在近日举行的柏林国际航空展上，您刚才提到的空客公司就展示了他们的无人机系统的产品线，引发外界的关注。所以您认为无人机会成为欧洲六代机研发受阻后的所谓救命稻草吗？
0: 无人机虽然它比直接打造六代机呢，可能难度要小，它有些难度是降低了的，比如说发动机的难度降低了，结构材料也不用那么强悍了。但是无人机对某些系统的要求是升级的，比如说自动控制，人工智能。那我们现在知道，在人工智能领域，全球最强悍的国家其实仍然是美国。未来的无人机一定是具备相当好的人工智能水平。如果这款无人机在人工智能领域受阻，是不是美国的科技企业又会乘虚而入？
1: 继续再依赖美国了。
0: 对，那如果一旦到这样的话，欧洲的独立自主的这个想法可能又会破灭。欧洲能够走出来一条比较艰难的通路，那还会面临到下一个难题，就是你这款无人机你要搭配有人机作战吧。那么欧洲现有的有人机是急需更新换代的，如果你换自己的 OK， 但是欧洲现在有些国家用的是美国的 F-35 啊。那如果你的无人机要跟美国的 F-35 去协同的话，是不是双方要开放软件的底层代码？那美国会开放吗？你这款无人机未来的使用前景是不是就被锁死了？所以欧洲我觉得目前来讲应该说坎儿还挺多的。
2: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董思思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毛强、果晶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陈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0: 今天的传承由我们一起来认识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陈品祥，了解他数十年如一日开拓新思维，采用测绘手段留存古城记忆的故事。
1: 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看到种种的文物，这些文物是沉默的，不过每一件文物背后都包含着它从最初的制作、使用到后来的出土、修复、搬迁、转运、保存等过程中的一系列信息和故事。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跟着浙江大学教授郑霞一起来了解文物在搬迁、转运和保存方面的工作。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

0: 文学四大名著之一，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其塑造人物的水平尤其高超。他成功塑造了梁山泊108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当时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他绝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而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今天的文化公开课，一起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为我们解析《水浒传》中武松的人物形象。
1: 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准备好了吗？一起来开启今天的文化之旅吧。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一起来认识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陈炳祥，了解他数十年如一日开拓新思维，采用测绘手段留存古城记忆的故事。
1: 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至今保存有完整的皇城、大量的王府、庙宇、会馆、胡同和四合院等古建筑，非常丰富。在2012年的一次调研会上，一位专家提出几个问题：从乾隆时期起，北京比较完整的保留到现在的四合院还有多少？北京城墙的城门楼、瓮城、古桥、河水系都是什么样的规制？都分布在什么样的位置？
0: 要解决这一连串的问题，就需要测绘工作者的专业能力。测绘是指对自然地理要素或者地表人工设施的形状、大小、空间位置及其属性等进行测定采集，并且绘制成图。
1: 现如今，计算机、卫星定位等技术在测绘上广泛应用，但古人在没有这些技术的情况下，依然能绘制出高水平的地图。在中国的第一历史档案馆，就珍藏着一幅令现代科技界赞叹不已的测绘成果——乾隆京城全图。其精细程度呢，在当时啊是举世罕见，是古代测绘技术的典范。
0: 这幅古地图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信息呢？当现代科技与古代智慧相遇，陈炳祥要如何揭开乾隆京城全图所隐藏的真相呢？他又是如何复原那些已经在历史中消失的建筑，并找到他们的准确坐标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7: 陈品祥是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他长期从事测绘地理信息生产科研工作。他不仅主持了北京冬奥会雪上场馆全生命周期测绘保障服务关键技术这一项目，获得2022年测绘科学技术奖二等奖，而且还带领团队在2022年底基本完成了北京中轴线石井三围的搭建工作，为研究古城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数据资料。
8: 在城市的建设当中离不开测绘，比如说我们要盖一栋楼，那么这个楼的高度、这个楼的跟周边的关系都需要精确的测绘。你别这个新的楼盖起来遮挡了后面的楼，那么我城市测绘工作对北京城市建设深有体会，测绘必须严肃认真的去对待这项工作。
7: 2012年，一次偶然的机遇，让陈品祥的职业生涯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8: 在2012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一位这个专家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从乾隆时候保留到现在，比较完整的四合院还有多少？北京城墙的这个城门楼、瓮城、这个古桥和水系，它都是什么样的规制？都分布在什么位置？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需要我们测绘

0: 工作者去解决的问题。
1: 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至今保存有完整的皇城、大量的王府、庙宇、会馆、胡同和四合院等古建筑，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既具有位置坐标、高度、形状、面积等空间信息，同时也具有历史变迁、文化价值等特征属性信息。如何将这些信息进行有机整合，成为陈品祥思考的关键问题。
0: 我当时想到的就是要把这些信息都涵盖在一个系统里头，比如说福王府它是什么朝代建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有没有对它进行改扩建，现在它又发生了什么变化，把这些历史文化信息都放到一个系统里头，它既直观又明了。我们梳理出现存保存完好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梳理出了一些已经消失的文化遗产。那么现存的文化遗产是我们未来保护的重点，那些消失的文化遗产我们也要找出它消失的原因，未来的城市建设中怎么样规避这些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助力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
1: 陈品祥要绘制一个具有历史文化信息的测绘地图系统，纵观古今，以史为鉴，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设想，一旦形成意义非凡。但他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历史上的数据从哪里得来。
0: 在古代受到这个测绘的技术和设备的限制，要找出一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地图是非常困难的。找这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地图，我们就去了大量的资料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查找，终于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找到了一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可以参考的清代的地图《乾隆京城全图》。
1: 《乾隆京城全图》完成于乾隆15年，以当时的北京城区为范围，详细绘制了城市建筑物、道路、河流、水景等，是研究北京城市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当他们对这张清代地图进行校对时，却发现这张地图并不精确，其中的坐标数据与现存建筑实际坐标存在很大的误差。
0: 我们选取了这个现在认为它是不变的两个点，比如说这个天坛和白塔，它这个塔尖根据这个文献记载它是没有发生过变化的，在乾隆图上量出了一个距离，在现代地图上量出了一个距离，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两个距离的差值能够达到70-80米，所以说明这个乾隆图它只是一个粗略的比例尺，它包含了很大的误差。
2: 想要校准乾隆年间的地图，复原200多年前的京城面貌，谈何容易？该从哪里找突破点呢？这让陈品祥陷入苦思。但偶然的一天，他在和小朋友的互动的时候啊，猛然间获得了灵感。好了，我们继续来了解。
0: 后来偶然在这个辅导小朋友这个学测绘知识的时候，有一张北京这个16个区县的这种拼图。哎，这是启发了我对乾隆图研究的这个想法。那么我们先把这个乾隆图的每一个局部分成若干个局部，把每一个局部纠正好了，每一个局部纠正好了以后，再拼成一张完整的乾隆图。
1: 陈品祥决定化整为零，逐个攻克，但如何科学地分割地图又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清代地图上建筑、街道、水系等地理要素俱全，以什么作为依据来分割地图，才能使校对更加精准呢？经过反复对比研究，他和团队决定以历经时光变迁而没有改变的建筑作为每个局部的核心。
0: 比如我们以天坛为中心，辐射区一定的区域，把这个区域里的道路、胡同、院落和水系划分出一个局部地图，再以白塔为中心，也同样辐射区一定的区域， 做出一个

0: 局部地图，以此类推，把整个乾隆京城全图划分区若干的区域，每一块以主体建筑为基础，分别进行测绘和校准。
1: 按照这个方案，陈品祥带领团队将这幅清代地图科学地分割成了大大小小400余块局部地图，并展开实地测绘。
0: 我们把这个400多块进行校准，这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这个我们的团队啊，10来个人，那就没有节假日啊、上下班的概念了。只要不睡着了，就多干一会儿，就自动的这个加班加点。经过2个多月的这个奋斗啊，终于把这个图啊校准了。
1: 不过，这并没有结束工作。完成校准的局部地图，还需要合成一个整体。这就意味着局部接合处的连接线必须精准再精准，才能严丝合缝。秉持着对工作的严谨态度，陈品祥和团队决定把每个局部图的连接处都再次测绘一遍。
0: 来回反复的测绘，对团队的每一个人的意志都是极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团队没有人退缩，大家还是坚持一丝不苟的精神，又坚持了1个月的时间，按照中心向外辐射的顺序，对每一处接缝又进行了沉心的测绘校准，最终完成了对乾隆京城全都的完整的校准。同时，我们参考1953年北京旧城房屋产权分类图，并结合现在的地形图，终于在2018年完成了3个时期的坐标的整合分析，最终形成了一个具有准确坐标的北京历史文化信息系统。
1: 在乾隆京城全图和历代旧城测绘数据整合对比研究形成的系统里，北京城的历史文脉和地理风貌一目了然，为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保护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数据资料。
0: 这个系统就非常的清晰，一目了然了。它能够表现3个时期这1个院落里面的历史变化。乾隆图的时候，这是一个大院，到了1953年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很多的小院。到今天，这些小院基本没有变化。对于这些还保留的院落，要认真的加以保护。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白强。
6: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将和您一起了解博物馆领域前沿技术，博物馆数字化。
7: 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看到种种的文物，这些文物是沉默的，不过每一件文物背后都包含着它从最初的制作、使用，到后来的出土、修复、搬迁、转运、保存等过程中的一系列信息和故事。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跟着浙江大学教授郑霞一起来了解文物在搬迁、转运和保存方面的工作。
6: 对于文物藏品来说，每一次的搬迁和转运都是一段来之不易的旅程，期间凝聚了众多工作人员的劳动。无论是从大洋的此岸到彼岸，还是从尘封的库房到光明的展台，每一次平稳的抵达，其实都是对历史与未来最虔诚的致敬。一起来听浙江大学教授郑霞的讲解。
8: 2023年4月，一场特殊的直播呢，吸引了公众的目光。这场直播追踪了浙江省博物馆武陵馆区文物的搬迁至枝江馆区的过程，上演了一场真实的国宝搬家记。馆址搬迁呢，不仅是对展厅与展现的全面升级，也是博物馆藏品们的集体搬家。我们在展厅参观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好奇过展柜当中的珍贵藏品到底是如何搬家的呢？它们可能来自世界各地，经过精心的包装和运输，最终在这里汇聚。这个过程充满了神秘和挑战。上海博物馆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背后啊，就藏

这一个关于藏品转运的故事，这个展览呢，汇集了近800件古埃及文明不同时期的珍贵文物。为了确保古埃及珍品能够顺利到我国展出，上海博物馆呢，派出了6人先遣队，提前2个月前往开罗，开始了长达20天的藏品转运工作。藏品转运过程是否？ 非常复杂呢。总共呀，只需要3个主要的步骤。第一步呢，就是点胶。上博的埃及大展的借展藏品，不仅呢数量十分庞大，体量差异也相当的惊人。其中有重量超过1吨的雕像，也有直径仅有1厘米的黄金饰品。其中啊，大型的雕像。 常出现部件缺失、开裂的现象，所以啊，在点胶时就需要明确其修复的状态。而对小型的藏品而言呢，则需要反复的观察许多细节。当然了，在点胶的过程当中，不仅要看藏品的保存状态，也要呀充分了解它们的历史背景。那么第二步。 就是包装了。古埃及文明大展上，有一件高达近2.4米、重达2吨多的麦伦普塔造像，材质坚硬，结构稳定。包装团队呢，根据其重心选择不同的位置加以固定，确保藏品在包装箱中不晃动。那么最后一步，也就是第三步，便是运输了。 除了像埃及大展等需要乘坐运输包机跨越大洋而来的海外藏品外，藏品的转运啊，主要工具就是藏品运输车。同时呢，为了确保藏品们旅程安全，藏品的运输原则上只允许在白天进行，以降低啊运输风险。同时， 运输人员呢，还要准确掌握天气情况，对藏品包装要进行防雨防潮处理，事先呢还要制定运输方案，对运输路线、应急预案等进行规划。当我们的藏品顺利抵达目的地后，就可以进行布展了。封柜，静待和观众们的见面。 每一件藏品的搬迁和转运都是一段来之不易的旅程，期间凝结了众多工作人员的劳动。

0: 妥善的保存。
1: 那么博物馆要如何才能妥善的保存文物呢？其中又有哪些动人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听浙江大学教授郑霞的讲解。
2: 从入职到定居，每一件藏品呢都需要一个既稳定又舒适的环境。他们住的地方就是藏品库房。这些年呢，我们常听到让文物活起来的说法，事实上活起来就是让博物馆里的藏品需要更多更好的被利用，充分呢发挥藏品的价值。不过想要让藏品活起来，首先呢还得让他们睡个好觉，这就意味着要对藏品进行妥善保存。一件藏品呢一旦入职博物馆后，就会拥有自己专属的宿舍床位，开始过集体的生活。他们住的地方就是藏品库房。库房啊，其实就如同人的心脏，是博物馆的重要区域，负责呢为藏品提供一个安全、稳定且适宜长期保存的环境。1933年，为了躲避战乱，故宫收藏的精品们开始了南迁之旅。到了1934年，大家在多次商量之后，决定在南京设立一座专门用于存放藏品的库房。经过一番的寻找，最终呢将地址呢确定为朝天宫东边的一片空地上。那么朝天宫库房的设计就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直到1936年3月才开始动工，最终在同年的9月26号建成。这座库房就像一座坚固的大碉堡，全部用钢筋和混凝土打造。因为啊，这些材料不仅结实耐用，还具有很好的防火防潮的性能，同时呢也兼具抗震的能力。虽然当时朝天宫的库房还不能做到恒温恒湿，但是防盗的措施确实很到位，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藏品库房之一。然而经过了近90年的风吹雨打，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呢，朝天宫的库房确实有些跟不上时代了。因此相关部门也开始对朝天宫的库房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以便更好地保护这些珍贵的藏品。那么改造要从哪些方面入手呢？一是要为藏品量身定制更好的床位，提供各类专业的储藏柜以及相关的设备。第二呢，要打造宜居大环境，加强呢对库房内部的环境控制，能够及时的调节温度、调节湿度以及清洁空气等等。第三，监控布防也不能少，比如安装库房内环境监测的装置，优化安保系统和消防条件等，预防意外的发生。最后呢，还得做好功能区域的划分，将账目核对、物品打包、绘图、拍摄及消毒等工作区域与主要存放区能够分离开，既能保证工作的安全，又能够提高工作的效率。从入职到定居，每一件藏品呢都需要一个既稳定又舒适的环境。随着时代的进步呢，藏品库房也在不断的更新升级，力求提供更为科学合理的保存条件。如今啊，一些博物馆也开始举办库房开放日的活动，掀开了库房的神秘面纱。那么这样的一个活动呢，能够让观众见到藏品住所的严选环境，这是博物馆与社会共享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之一。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5: 随着我国民众文化自信的日益增强，阅读古典名著，从中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成了许多朋友的日常活动之一。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分享与《水浒传》有关的话题。
6: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作者为元末明初的施耐庵。《水浒传》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其塑造人物的水平尤其高超。他成功塑造了梁山泊108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当时社会各个阶层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打破了早期小说人物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的模式。
5: 《水浒传》中的各色人物及大小故事历来是读者热衷讨论的话题，从最简单的喜欢谁不喜欢谁，到对人物的深度品评和对故事的细致解读，《水浒传》绝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而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
6: 在《水浒传》中，武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形象，他身上既有快意恩仇的磊落，也有嗜血残暴的局限，既是力量与正义的化身，也是一个终身渴望认同的孤独的人。
5: 武松打虎是历来为人津津乐道的经典故事，那武松为什么要打虎呢？是为民除害，还是为了自身的名誉，还是二者兼而有之？从中我们又可以读到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7: 人生的道路啊，都是自己选择的，在某种程度上，你是什么人就会选择怎样的道路，反过来，你选择了怎样的道路，你就会越发成为怎样的人。景阳冈上的武松啊，面对的正是这样的重大选择。打虎呢，他原本不在武松的人生计划当中，是十五碗春酒改变了武松命运的轨迹。他原本只是路过景阳冈而已啊，冈前有一处酒家，但凡客人来此吃过三碗便醉，过不得前面的景阳冈去，因此叫做三碗不过岗。武松吃的口花，一连吃过十五碗，晃过酒钱，提过哨棒，踉踉跄跄便要过岗，店家连忙阻拦，说景阳冈最近出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晚了出来伤人，坏了30多条大汉的性命，官府如今仗县猎户，擒捉发落，不如就在店中歇宿。武松一来酒醉，二来这条路也走过一二十遭，并不曾听说有猛虎吃人之事，所以认定店家骗他，甚至说出了你鸟作声便真个有虎，老爷也不怕，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却把鸟大虫唬吓我。说出这样的话来，店家已经仁至义尽，又见武松这般说话，也就由着武松去了。武松走了四五里，看到一棵大树，树皮被刮掉大半，提示山上有大虫吃人。武松依然认定是店家骗人，继续前行，走到一座破败的山神庙前，庙门上写着阳谷县事，为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现今仗县各乡里政并捕猎人等刑捕未获，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四五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余时分即单身客人不许过岗，恐被伤害性命，各宜知悉，正合年月日。讲到这里啊，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

0: 如你是武松，此事该当如何？毫无疑问啊，我们定然是被吓出一身的冷汗，然后忙不迭的拔脚就往回走。回到哪儿啊？当然是酒瓮上写着三碗不过岗的店家。此时已经日落时分，那么再走四五里的回头路回到店家是肯定已经是晚上了。我们当然知道，在夜色里敲开店门，店家会带着怎样的表情，以及又可能说出怎样揶揄的话语呢？咱们再看武松。武松读了印信傍文，也知道店家并没有骗他，他的第一反应也和你我一样，欲待转身再回酒店里来，但转念之间想法发生了变化，寻思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存想了一回，说道，怕什么鸟，且只顾上去看怎的。再之后便遇到了那只吊睛白额大虫，并成功将其打死，成就了打虎英雄的美誉。对于这段文字啊，小说评点大师金圣叹有个评语道，以性命与名誉对算，不亦亦乎？武松之所以是英雄，不单是因为他天赋异禀，更因为其选择与常人不同，在名誉和生死之间。我们普通人当然是生命至上，但武松不是，他是把名誉与生命做了对算，而最终选择了名誉。而正是这种对算的方式，使得武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并最终成为驰名海内的打虎英雄。武松打虎当然是小说家的杜撰，但他所揭示出来的意义，也就是选择对于人生的重大影响，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事实。
1: 景阳冈打虎是武松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打虎之后，武松在为人处事上有了一系列的变化，也为他在后续的一系列大事件中的行为埋下了逻辑基础。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0: 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张潮在《幽梦影》中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话，读《水浒传》之鲁达打镇关西，武松打虎，因思人生须有一极快意识，方不枉再生一场。对于武松来说呀，景阳冈打虎就是这样一件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会感到由衷欢喜骄傲的极快意识。我们看到在景阳冈打虎之后，武松的气质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打虎之前，武松的人生是暗淡的，气质也不出众。他的第一次露面啊，是在柴进的庄园里。武松本是清河县人士，因酒醉与本处机密，也就是当地机密房里的职员啊，发生了相争。一拳下去，那人直挺挺倒在地上，武松以为把他打死了，于是逃到柴进庄上避祸。到柴进庄上之后啊，也是经常在酒醉之后与庄客们厮打，庄客们不喜欢武松，于是经常在柴进面前说武松的坏话。时间久了呀，柴进也不太喜欢武松，虽然不曾将武松赶走，但态度却变得十分冷淡。对于柴进的态度啊，武松是心知肚明的，虽然也是一肚皮牢骚，但为了避祸还是不得不赖在柴进的家里。再后来，武松听说那个机密只是被打昏，并不曾真的死去，于是告辞柴进。柴进送给武松若干银两，武松谢了。在柴进庄上做客的宋江送武松出来，临别时又送给武松十两银子，武松推辞一番，也千恩万谢的收下了。从这些表现来看呀，武松待人接物的态度其实也就是个一般人，如此而已。但打死了景阳冈上的那只吊睛白额大虫之后啊，武松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作为对武松为民除害的奖励，阳谷县令把富户们凑的1000贯赏钱当面交给武松。宋代的1000贯呀，折合人民币至少是70-80万，那是一笔非常大的钱财了。但此前对10两银子的馈赠千恩万谢的武松，面对这1000贯的赏钱，态度却截然不同。他对

的辅导。小人拖赖相公的福音，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非小人之能，如何感受赏赐？小人闻之，这众猎户因为这个大虫受了相公的责罚，何不就把这1000贯积散于众人去用？言语、行事、做派都已经和在柴进庄上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而促成这个变化的就是打虎，并且他也清楚地知道，自此之后这件事就将和他的名字烙印在一起，他就再也不是籍籍无名之辈，而是名字传播众口的英雄了。自信充盈，气质自然就会发生变化。在此后的生命历程中啊，武松是不断地和别人重提，也经常是自己回味这件意义非凡的大事。而最能反映出打虎一事在武松心中地位的，又莫过于他在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杀死了蒋门神、张都监、张团练，以及派去埋伏一路的杀手，以及张都监全家良将之后，并没有仓促逃走啊，而是从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沾着血去白粉皮墙上写下8个大字，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我们不是拔山举顶的大英雄，像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样的事儿啊，咱们自然做不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完成那么1-2件让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快意的事情。一生有这么几件事，我们的生命才能被真正照亮，一生才算没有白活。

0: 的诗词音韵里。
1: 河南话里呢，把下雨叫做滴行，用普通话说就是滴星，所以才有了七八个星天外。
2: 客家话呢，把彩虹叫做天钟，就是把彩虹比喻为天上的一张弓，天钟。所以呢，就有一句诗叫做怅望复怅望，云山挂天宫。
0: 一句家乡话就看到了故乡童年嬉戏的小河，一句家乡话就闻到了故乡熟悉不过的饭菜香。
3: 你不是想学制药的拳头本事吗？捱不捱得？
4: 今早太阳晒不到民众衣裳。
0: 南腔北调，乡音里流转着亲切和诚恳，中华文脉，魅力方言。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汉语是我国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除了从古至今的雅言、通语和普通话，汉语还有诸多地域性方言。多姿多彩的汉语方言是中华语言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我们跟着总台节目《方言考古闽南话篇》，一起去了解汉语方言中较为古老的一支闽南话。
5: 今天我们主要来了解闽方言的分区以及闽南话的分区。闽方言可以分为八个大区，其中闽南话是使用人口占比最多、分布最广的闽方言分支，而闽南话下面还可以再分成几个小片。今天的台湾的闽南乡亲所使用的闽南话大多就属于闽南话的全章小片。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刘祥柏和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博士张木书的讲解。
6: 当我们将汉语方言比作一幅绵延千年的锦绣长卷，闽方言无疑是其中古老而耀眼的笔触。它发轫于秦汉，历经千年，从八闽之地向四方延伸，落地生根。今天的我们又能在哪里听见闽方言的回响？
7: 闽方言主要分布在中国福建省、台湾省、广东省、海南省和浙江、江西、广西部分零星地区，以及海外的零星分布，主要是分布在东南亚地区。闽方言区大致可以分为八个片：闽南片、莆仙片、闽东片、闽北片、闽中片、邵江片和雷州片、琼文片。
6: 闽南话是人口占比最多、分布最广的闽方言分支，孕育了诸多文化瑰宝，是闽方言中极具影响力的一个方言片。
7: 到了80年代，有学者写文章专门讨论论闽方言的一致关系。那么这个从此之后呢，我们中国语言地图集实际上就已经确定了这个闽方言这么一个概念。闽方言有八片，其中有一片呢就是闽南片，它下面还可以再分小片啊。木书，你就是闽南片的人是吧？你就可以说一下这个下面的小片大概是怎么分的。
8: 根据已有研究，闽南方言可以下分为全章小片、大田小片、潮汕小片、浙东南小片、赣东北小片五个小片。我的家乡潮阳金灶就属于潮汕小片的方言范围。我们的方言里面，脚蹦，吃饭的意思；塞架，生小孩的意思；安架，夫妻的意思。这些词在潮汕地区，还有福建的闽南地区都广为传说。
7: 台湾的闽南话，实际上是从福建这边的闽南话区域迁移过去的，移民形成的。刚才这个木叔说的全章小片的方言，就台湾那边有偏全腔，有偏章腔。这个全和章指的就是泉州和漳州，全章小片 就是台湾闽南话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分布类型啊，他们是三四百年前从泉州漳州这一带迁移到台湾省去的。闽南话里边的泉漳小片主要是在泉州漳州厦门还有台湾，那么除此之外呢，那么还有大田，还有这个赣东北，还有浙东南，对吧，另外还有潮汕，对吧，所以这几个小片实际上我们就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它大概是分布在什么地方。除了这几个地方之外，闽南话也分布在这东南亚地区，是吧，我们经常看到的有菲律宾、印尼啊、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柬埔寨。那我们从此呢也可以看到这个闽南话有个共同的特点，就顺着这个东南沿海分布，是吧，可能是我们早期渔民闯南洋，然后也带到了东南亚地区啊，显示出来它和内陆地区的那个方言不一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属于一种海洋性的一个方言。
6: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海外，会发现生性执着的闽方言已经顺着南洋航线在东南亚生根。随着华裔足迹远播五大洲，他道着先民留下的故事，也将在未来继续记录这份独特的文化。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节目，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呢，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从台湾到灵山，一位台青的仙草升级之路。
5: 今天的节目呢，要邀您走进灵渠博物馆，一起来探寻灵渠背后的秘密。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在广西钦州市灵山县，来自台湾嘉义的苏昆明正用一碗小小的凉粉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两岸融合故事。他深耕当地仙草特色产业，专注于灵山凉粉系列产品的升级研发与包装创新，让这项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更好地适配现代消费市场的需求。与此同时，他还主动向岛内台湾青年推介灵山的产业机遇，邀约更多相关领域人才前来交流合作，共寻发展。
5: 苏昆明长期呢深耕于食品设计与品牌研发领域，对台湾食品行业精致化、年轻化、场景化的运营思路有着丰富的实操经验。在他看来，台湾的烧仙草和灵山凉粉本就原料同根同源，风味各有特色，但入口的那份清凉甘甜的味觉记忆是两岸同胞共通的。这份跨越海峡的共同热爱驱动着他不断打磨产品，推陈出新。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6: 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6: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4: 灵渠是世界现存最早的山区越岭运河，它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并称为秦统一中国进程中的三大水利工程。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原，建立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王朝大秦帝国，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分天下为36郡。
5: 而早在先秦时期， 中原与岭南就有一定的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为秦始皇统一岭南奠定了基础。为了开疆扩土，秦始皇命令兵士南征百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修筑了陵渠。
4: 秦始皇为何命人修筑陵渠？在历史的进程中，陵渠发挥了哪些作用？陵渠本身的结构又有哪些巧思？下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走进陵渠博物馆，听讲解员张小希的讲述，一起探寻陵渠背后的秘密。
7: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北方六国，但是在秦国疆域之南的百越地区尚未纳入秦皇朝版图。在地图上可以看到，百越就是古代中原对南方沿海一带的泛称，包括了东欧、闽越、阳越、南越、西欧、洛越，这一片盛产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等珍宝。为了开疆拓土，秦始皇命屠睢率50万大军兵分五路南征百越，史称秦戍五岭。西汉刘安所著的《淮南子·人间训》对于秦戍五岭有清晰的记载。五路秦军行军路线分别是：一军塞行城之岭，一军守九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截鱼干之水。素有战无不胜的秦军在楚越边界屡遭战败，久攻不下，原因何在？主要是秦军粮饷得不到充足的补给，使得秦军3年不卸甲持弩，要使战争转败为胜，唯有凿渠运粮。于是秦始皇命秦监狱史禄以足凿渠而通粮道，解决秦军兵马粮饷运输。
8: 那我们知道陵渠主要是为了解决秦军兵马粮草运输的问题，那它又为何会取名叫陵渠呢？有没有什么寓意呢？
7: 陵渠最早开始出现的名字在汉代名为漓水，因为人为的将湘江水三七分漓，后称为陵渠，是因为新安县隶属陵陵郡。在唐代公元868年，贵州刺史于梦威在贵州重修陵渠记中首用陵渠之名，沿用至今。之所以称为陵渠，是沟通了漓江的支流陵河，又以灵巧智慧而著称。公元前214年，陵渠建成，陵渠凿通后，使秦军得到源源不断的粮草补给和兵源补充。秦始皇又命任嚣为主帅，赵佗为副帅，迅速统一岭南，实现中华民族大统一，并将中央王朝的郡县制推广至岭南地区，在岭南设立了三郡：南海郡、象郡、桂林郡。南海郡当时郡治在广东番禺，桂林郡郡治在桂港一带，象郡郡治在南宁从左一带。秦统一岭南，拓宽了约是秦朝国土面积的1/6陆地疆域，并让浩瀚的南海纳入到了中国版图。
8: 那我们当时修建陵渠，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7: 在秦征百越时，大量的士兵来到岭南，要有屯兵屯粮的地方。通过后期考古发掘，目前在陵渠附近还保留着几处秦戍五岭时所筑的秦城遗址。秦城遗址包含4处：七里虚王城、通济城、大河铺遗址、马家渡大园遗址、水街遗址，共8平方千米。秦城的城壕和城基尚存，而且还残存部分古城墙。整个秦城其选址非常科学，东濒陵渠，西临漓江上游，在两江汇合口的地方形成三角洲地带，进可攻，退可守，扼守了中原和岭南之间的交通要道。多年来，考古队持续对陵渠、秦城遗址、石马坪古墓群等展开了10余次田野调查，考古发掘近3000平方米。从秦城遗址和石马坪汉墓群中的军事遗存以及出土的大量文物，证实了秦城遗址、 是秦统一岭南重要的军事据点和行政中心，在岭南地区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也见证了灵渠所在的湘桂走廊在南北文化融合、海上丝路与内水连接等方面的重要性。
8: 那灵渠在中国水系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位置呢？
7: 图中的这一点就是灵渠，全长37公里。虽然它在地图上只有小小的一段，但它连接了湘江和漓江，间接沟通了长江与珠江水系。灵渠的开凿加速了秦王朝的统一，对促进中原与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的通航连接了黄河和长江，沿灵渠北上可以到达中原，南下可以从广州或者合浦出海。合浦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而灵渠也就成为了内陆与海外贸易的纽带。
8: 灵渠在选址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考究？
7: 新安县地理位置独特，处于越城岭和海洋山脉中间狭长的湘桂走廊上，东南部的海洋山是著名湘江发源地，其流向是由南往北经入洞庭湖后贯通长江，属长江水系。西北部为越城岭山脉，其主峰猫耳山海拔2141.5米，是华南第一高峰，发源秀甲天下的漓江，其流向由北向南经西江注入广东珠江，属珠江水系。所以新安有句名谚称新安高万丈，水往两头流，形成了湘江北去离水南流的独特现象。这两条江都发源于新安境内，两江背道而驰，没有交汇，擦肩而过，但两江直线距离仅有20多公里，具备开凿一条运河沟通湘漓两江的条件。古人经深入勘察后发现漓江有一条支流叫始安水，与湘江直线距离只有 1.6 公里，这意味着只需要开挖一条 1.6 公里的渠道就可以把湘江水引入始安水，进而连通漓江。然而此处始安水的水位比湘江高出 4.3 米，在湘江上修建一条高度达5米以上的大坝，将水位抬高引湘济漓，工程量巨大，成本过高。于是聪明的古人便舍近求远，继续往湘江上游勘测，发现美潭这个位置，这里江面开阔，水流平缓，并且水位高于始安水 1.5 米，在这里修建拦河坝，提高水位，开挖运河，就可以连通湘江和漓江。这条连接湘江与漓江的运河就是灵渠的南渠。南渠分为3段，从美潭到始安水这段约4公里，属于全人工开凿的河段。从始安水到清水河约6公里，这段属于半人工河道。因为始安水是漓江的一条支流，利用支流拓宽而成。而从清水河到临河口这23公里属于自然河段，这就体现其选址的科学性。
8: 那么灵渠在设计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巧思呢？
7: 灵渠不仅有着科学的选址、巧妙的设计，还有着精当的施工。灵渠具备分水系统、航运系统、防洪系统、灌溉系统等综合性功能。灵渠的分水系统在灵渠渠首工程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灵渠渠首由华嘴、大天平和小天平坝组成。大小天平是一座人字形溢流坝，因撑水高下恰如其分，故称之为天平坝。河道较长的坝体为大天平，长344米，通北渠到湘江。河道较短的坝体为小天平，长130米，通南渠到漓江。人字形坝中间夹角为108度，其结构十分稳固。从大小天平结合处往海洋河上游延伸的干砌石坝是华嘴，由于前锐后钝，形如犁铧，故称华嘴。 华嘴主要作用就是扶住分水、导流和保护天平坝。上游河水首先会冲刷到华嘴上，再缓冲到大坝上，将水对大坝的正压力转变为侧压力或者分压力，从而起到保护大坝的作用。整个取水工程主要有三个作用：第一，拥水，将上游湘江河水拦截，实现引湘入漓；第二，泄洪，大小天平是溢流坝，当水超过大坝高度，便会自动排回湘江，起到泄洪作用；第三，分水导流，借助大小天平、坝的长度比、南北二渠的深度、宽度以及河床糙度等，实现精准控水。当水量充足时2:8，水量过剩时3:7，水量不足时6:4。

0: 您取取手工程可以根据不同的来水量进行动态调节，实现精准控水。这精妙的分水机制充分体现了古人治水用水的智慧。
1: 灵渠修建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有没有经过特别大的改造和维修？它的内部构造又是如何的呢？
0: 第一，2000多年前古人就地取材，古法施工，选择用长约2米的松木打成井字形排桩，牢固基础。因松木在水中浸泡会分泌出松脂油，也有水浸松木千年不腐的说法。第二，大坝的表面是用长约1米的片石竖直往下插裂而成，形似鱼鳞，也称鱼鳞坝，凹凸不平，增加了溢流面的粗糙度。坝面呈斜坡面，当水流过时就会呈跳跃状滚落，从而降低水对坝体的掏空损害，而水中带来的大量泥沙也会不断填充到石缝当中，起到了灌浆灌缝的作用，所以年代越久反而越冲越牢固。第三，大坝最前端直接受到水冲刷的这一面称为迎水面，它受到水的正面冲力最大，所以古人用巨石平铺。为了保证巨石的稳固性，古人在两块石头的对接处凿成一个倒梯形的凹槽，称为燕尾槽，再用生活中融化的铁水铸成与之相符合大小的铁码子，嵌入到两块巨石当中，这样两块石头就形成了刚性的整体，这也是木匠用到的榫卯结构。所以如此巧妙的设计就是大坝于此2000多年不改其貌的重要原因。
1: 从古至今2000余年，灵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新时期灵渠还会发挥哪些重要作用呢？
0: 灵渠作为跨越千年的水利瑰宝，在新时代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持续滋养桂北广袤农田，保障灌区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以不竭清流润泽民生，惠及百姓。同时灵渠承载着中华优秀水利文明，在文化传承、生态保护、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方面持续赋能，以活态遗产的姿态守护生态、传承文脉，真正做到造福人类，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的生动典范。
2: 不只有超级英雄，
3: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4: 不只是人气 IP，
5: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
6: 所以我心疼你，
5: 我心疼你。
2: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4: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7: 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让大家去欣赏，是对人类不尊重。
2: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8: 光影月电台。
9: 一部《红楼梦》，半部清代史，曹雪芹为我们勾勒出康雍乾时期豪门贵族的奢华图景。在这座钟鸣鼎食之家、汉末诗书之族里，大到厅堂屏风，小到炕桌脚踏，每一件家具都不是闲笔。他们或是紫檀镶嵌，或是花梨雕琢，或是描金绘彩，或是嵌玉镶罗，用料之考究，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
10: 但曹雪芹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让家具参与到人物命运与家族的兴衰之中。《红楼梦》里的家具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人情世故？他们又如何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审美与秩序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讲述。
11: 曹雪芹所著的《红楼梦》啊，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它以康雍乾时期为社会时代背景，为大家展现了一个淋漓尽致的清代豪门贵族纸醉金迷、极度奢华的生活场景。他在刻画交代贾府及其相关人物的活动场合的时候啊，融入了大量对清代贵族家具与室内布景的描写。那这个阶段呢，正是中国家具从明式风格向清代特色转变的时期。《 《红楼梦》对家具的呈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那在文中啊，家具的出现已经不仅仅是人物形象的侧面体现，它们更是一个时代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的记录者与承载者，向我们传递着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等级与伦理观念。那家具在无形之中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承载着经过千年积淀而对当时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礼制文化。《红楼梦》里的家具造型优美、深沉、古雅、精美绝伦，能把读者带入浓厚的豪门气派。这些家具啊，大都采用紫檀木、黄花梨、楠木等名贵木材制成，那在装饰手法上呢，也采用了雕漆、镶嵌等手法，可以说是工不厌精、料不厌细啊！啊，把清代中期豪门富户纸醉金迷的生活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今天我们就来讲讲《红楼梦》中的家具。这是一件紫檀木边座嵌瓷白地青花山水图插屏，由紫檀木制成边框，啊，框内镶嵌青花瓷山水人物风景图，在屏扇下呢有屏座托住，柱身前后有栈崖相抵，既起到装饰效果，又增强其稳定性。《红楼梦》中啊也描绘了一件类似的屏风，在第三回。写林黛玉初进荣国府的时候，从西南角门进入，文中是这样描写的，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那这里面的插屏也是紫檀框架，不同之处在于呢屏心的材料，我们刚才讲的是青花瓷，啊，《红楼梦》文中的这件呢是大理石，都是非常名贵的材料。这里面所谓的穿堂应该并不宽阔，所以呢用一面插屏即可遮挡，啊，屏心的内容是以山水居多，由于山水风景都具有由近及远层次分明的特点，因而啊虽置于室内，却能起到开阔视野、消除疲劳的效果，给人一种舒畅的感觉。
9: 在《红楼梦》中，一共有十几章里涉及到各种家具，其中既有平易类的桌案几等，也有诸如椅凳墩、床榻之类的坐卧之具，还有用于陈设装饰的各式屏风，以及储存日常用度的箱柜等等。家具的品类繁多，功能齐全，可以说是无所不有。其中最多的就要数屏风，除了单扇的插屏，《红楼梦》当中还有多处出现了围屏。
12: 那说到屏风呢，它作为名位与权力的象征，不仅有防风、隔断、遮影之用，更能点缀环境、美化空间。所以屏风在中国可以说是经久不衰，流传至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讲述。
11: 比如在第71回，贾母八十大寿的时候，贾母就问道，钱儿啊，这些人家送礼来的共有几家有围屏啊？凤姐就道说，共有16家有围屏，12架大的，4架小的炕屏，内中只有江南甄家一架大屏12扇，大红缎子缂丝满床户，一面是泥金百寿图的，是头等的。贾母道，既这样，这2架别动，好生搁着啊，我要送人的。所以贾母在80大寿的时候收到了这16架围屏，制作精美，显示了送礼者对贾母的敬重和祝福。在清代，屏风是有社会地位的人家比较重要的一种社交载体，不同形制、不同材质、不同用途的屏风啊，在《红楼梦》当中多处出现，彰显了封建贵族大家庭的富贵荣华。那《红楼梦》75回当中啊，就讲到这样一件事情，说正值中秋，那贾母呢就领着众人在突壁山庄欣赏月色，厅前平台上列下桌椅，又用 一架大围屏隔

0: 设一张炕桌，哎，桌上垒着书籍茶具，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靠背银枕。那到了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在静候王熙凤的时候，叫忽见二人
1: 抬了一张炕桌来，
0: 放在这边炕上，桌上碗盘森列，仍是满满的鱼肉在内，不过略动了几样。炕是古代北方居室当中一种常见的取暖设备。那《红楼梦》里的炕啊，并不是火炕，而是一种木炕。啊，在故宫乾清宫东暖阁楼下落地罩内，有一张楠木包厢床，炕帮内是沙木长方形的床，外面包有楠木木板，炕桌就是放在炕上使用的家具。这就是一件紫檀有束腰古腿蓬崖炕桌，典型的古腿蓬崖结构，内翻马蹄腿。炕桌牙子产地浮雕西番莲，啊，花纹圆润饱满，应该是一件宫廷之品。这件炕桌和文中所描述的应该类似，《红楼梦》中所描写的贾府内部的生活场景当中，炕桌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家具。这种家具啊，尺寸不大啊，四腿较低，而且重量很轻，易于搬动。用的时候呢，摆上，啊，不用的时候可以再拿下来，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这就是《红楼梦》当中各种类型的家具，又高又矮，既奢华又实用，彰显了贵族家庭的富贵与尊崇，向我们展示了清代上层人物的精致生活图卷。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四十八集，奥斯卡的第三魂环。眼看唐三的魂力步步逼近，孟依然却说什么也不舍得放弃。一旦输了，千年凤尾机关蛇将是对方的。从小到大，孟依然都活在龙宫蛇婆的溺爱之中，想要的东西从来没有得不到的。对凤尾机关蛇，他更是势在必得。尽管渐渐处于劣势，但孟依然怎么也不肯放弃，不断压榨着自身的潜力。孟依然的坚持令唐三暗暗吃惊，他的玄天功恢复速度明显比这个世界的魂力要快。过了这么长时间，唐三已经占据了上风了，可孟依然还在如此执着地坚持。魂力比拼就像是内力比拼，唐三很清楚后果，如果有一方魂力耗尽，那么耗尽一方受到的伤害必然是巨大而无可挽回的，全身筋脉断折大半，一个不好就会送掉性命。他和孟依然并没有深仇大恨，甚至有些同情他。唐三并不想杀伤他，可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不是他想要放过对方就能够放过的。蛇婆朝天香叹息一声，向赵无极说道：
9: 算了吧，算我们输了，你我一同出手如何呀？
0: 赵无极在一旁虎视眈眈，朝天香自然不敢轻举妄动，为了保住孙女也只能如此。毕竟魂环虽好，但孙女的性命更重要啊。哼哼哼，赵无极当然乐得如此，立刻点头答应。当下两位强者同时飘身而出，分别来到了唐三和孟依然背后，同时催动自身魂力。撒手！赵无极沉喝一声，浑厚的魂力灌入唐三体内。赵无极与朝天香的对话唐三自然是听到了，在赵无极魂力的保护下，他立刻松开双手，被赵无极带着后退数步。另一边，朝天香也用自己的魂力护住了孟依然，抓住他的身体，不让他继续攻击。孟依然的脸色一片惨白，他吐出一口鲜血，坐倒在地。先前处于下风，在唐三的魂力逼迫之下，一直苦苦

0: 支撑着。此时梦依然没有了攻击，他激发的潜力也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一般迅速消散。顿时他坚持不住，坐倒在地。在蛇婆朝天香的帮助之下，梦依然立刻进入修炼状态进行疗伤。奥斯卡飞快地凑到唐三身边，将早已准备好的一根香肠递到了唐三的手中，挤眉弄眼：兄弟快吃了，哥哥将来要是有了前途绝对忘不了你，辛苦了啊。唐三接过香肠吃了下去。
1: 自己人说这些干什么？
0: 唐三并没有让赵无极像朝天香帮助孟依然那样帮助自己，而是独自走到一旁坐下自行修炼。有了奥斯卡的香肠帮助，唐三的恢复速度不会太慢。赵无极是史莱克学院这边唯一的强者，他的实力还是尽量保持为好，谁知道那位龙宫会不会突然出现。赵无极对唐三拒绝自己帮他恢复魂力显得很是满意，不禁面露微笑：哼哼，好小子。
2: 小五第一时间站在了开始修炼恢复魂力的唐三身边，戴沐白、宁荣荣、朱竹清、马红俊几个人也先后站了过去，将唐三围在中央为他护法。唐三为了奥斯卡力败孟依然，他们心中都有些感触，彼此之间的距离似乎也拉近了几分。赵无极面带微笑看向蛇婆：
3: 赵大姐你怎么说？
4: 愿赌服输，输了就是输了，千年凤尾机关蛇是你们的了，但今日这笔账老身记下了。
2: 赵无极就像听不懂朝天香的威胁似的，扭头向奥斯卡使了个眼色：
3: 臭小子还不快点儿！
2: 奥斯卡大喜过望，他等待这一刻等得太久了，他赶忙一个箭步来到赵无极面前，接过赵无极递过来的短刀，毫不客气地插入了凤尾机关蛇的要害之处。有赵无极的魂力锁定，凤尾机关蛇被刺中要害之后，虽然剧烈地挣扎着，但又怎么可能挣脱得开呢？他的生命力飞速流失，一会儿就一动不动了。赵无极感受到凤尾机关蛇确实没有了生命气息，这才将其抛在地面上。奥斯卡直接在凤尾机关蛇旁边坐下来，抬手召唤出自己的大香肠，在淡粉色的光芒笼罩之下，牵引着凤尾机关蛇的魂环涌入身体之中，开始吸纳它的第三个魂环。赵无极并没有因为奥斯卡开始吸收凤尾机关蛇魂环而有所放松，他的目光始终盯在朝天香身上。尽管之前说好是赌约，可谁又能肯定这位蛇婆不会突然反悔进而发动攻击呢？盖世龙蛇的名头虽然不小，不过也不是那种正义的，就算比赵无极这不动明王好一些，他谁好不到哪里去。朝天香并没有异动，只是默默地辅助孙女疗伤。赵无极注视着他，他同样也警惕地看着赵无极。无声的对峙令两人的精神状态都处于极度紧张之中。时间不长，朝天香收起了按在孟依然身上的手，将自己的孙女儿从地上拉了起来。孟依然的脸色依旧苍白，但精神已经好了一些。他狠狠地瞪着坐在远处修炼的唐三和正在吸收千年凤尾机关蛇魂环的奥斯卡，再抬头看向自己的奶奶：
5: 奶奶，你要替我做主啊！
2: 朝天香眉头微皱：
4: 走吧，我们已经输了，等找到你爷爷再说。
2: 朝天香目光转向赵无极：
4: 不动明王，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
2: 他刻意强调了有期二字，眼中寒光吞吐，显然没存着什么善意。 因为担心赵无极有所行动，他甚至没敢帮助孙女恢复到最佳状态，只是将伤势压下去。蛇婆的经验何等丰富啊，他可不会给赵无极任何动手的机会。说完这句话，朝天香这才带着自己的孙女儿腾身而起，没入森林深处，消失不见了。
0: 看着蛇婆祖孙二人离去，赵无极暗暗松了口气，毕竟从始至终龙宫梦鼠都没有出现过，现在凤尾机关蛇已经到手了，就算这夫妻二人想要报复，也要先考虑考虑是否值得。等奥斯卡吸收完魂环之后，还是早些离开这里为好，以免夜长梦多，要是再碰到盖世龙蛇这一家子，可就不那么好办了。此时天色渐渐的暗了，星斗大森林中空气湿润，浓郁的植物清香令人浑身舒爽，如果不是无处不在的魂兽，或许这里足以成为人间仙境。戴沐白他们围在唐三身边，赵无极则站在奥斯卡身旁，分别替二人护法。大约半个时辰过去了，先醒过来的反而是吸收完魂环的奥斯卡。唐三虽然吃了奥斯卡给的香肠，但他不像孟依然那样有蛇婆帮助，修炼的时间反而长了一些。唉，奥斯卡长出了一口气，缓缓睁开双眼，刹那间他身上那淡粉色的光芒突然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亮丽的粉红色，整个人都沐浴在这层粉红色的光芒之中。三个魂环从他脚下升起，除了原本两个黄色魂环之外，另一个紫色的魂环彰显出他本身的强大。奥斯卡终于突破了大魂师境界，进入到魂尊境界。31级魂尊，食物系魂师奥斯卡。
3: 哼哼哼，恭喜你了，奥斯卡。
0: 赵无极微笑着。获得第三魂环之后，奥斯卡整个人都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的身材长高了几分，整个人看上去更加精神。变化最大的就是他那双桃花眼，他的眼中竟然闪烁着七彩光芒，就像之前凤尾机关蛇恐吓众人时释放出的能量一样。戴沐白爽朗的笑声也传了过来，
6: 哈哈哈哈，小奥，你是我们里面第二个突破三十级的，恭喜恭喜，快让我们看看你的第三魂环技能是什么。
0: 奥斯卡获得了第三魂环，显然也是大为兴奋，不过一听戴沐白提到他的第三魂环技能，奥斯卡有些笑不出来了。他尴尬地说，算了，还是回去再说吧。
7: 马红俊一听没好气，
8: 不是小奥，你怕什么呀？难道还怕我们笑话你不成？你这第三魂技的魂咒总不会比前两个更搞笑吧？哎，兄弟们为你出了不少力，赶快给我们看看成果呀。
0: 奥斯卡无奈地点点头，
8: 不过说好了啊，你们听了我的魂咒可一定不能笑才行。
0: 众人纷纷点头，脸上已然都露出几分笑意了。奥斯卡抬起自己的右手，终于念出了他的第三个魂咒。奥斯卡有根蘑菇肠。 听了他这句话，几乎所有人都同时爆笑，除了唐三还在修炼以外，哪怕是赵无极都哈哈大笑起来。奥斯卡瞪大眼睛看着众人，
8: 不是说好了不笑的吗？真是的，你们！
0: 此话一出，众人笑得更加厉害了。奥斯卡右手掌心之中多出了一根，怪异的香肠。香肠本身和他的第一魂环技能恢复香肠有些相似，至少主体都是一样的。但是这根香肠顶端向周围凸起，形成了一个伞状的蘑菇头，有些像之前凤尾机关蛇头顶上的肉冠。恐怕这蘑菇肠就是由此而来。赵无极那毕竟是老师，他第一个停住笑声，看着奥斯卡那一脸悲愤的样子。
3: 小奥，给大家说说 你这蘑菇肠都有什么用吧？千年魂环产生的

0: 魂技，效果总不会太差吧？
1: 奥斯卡没好气地哼了一声，哼，你们笑就笑吧。以后除了唐三，我的蘑菇肠谁也不给吃。哼！说着，他将手中的蘑菇肠举起来，脸上的神色变得有些诧异。然后，他用一种骄傲的语气大声说道：“蘑菇肠第三魂环技能飞翔。”
2: 笑声戛然而止，众人的目光都变得愕然起来，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简单的两个字——飞翔。哪怕是拥有号称大陆最强辅助武魂的宁荣荣，此刻都瞪大了眼睛。宁荣荣刚来到学院的时候，最看不起的就是这个拥有香肠武魂的奥斯卡。尽管奥斯卡的相貌是众人当中最好的，但他一直认为没有攻击力又只是一个香肠武魂的奥斯卡最没前途了，以至于奥斯卡的主动示好都被他当成了玩笑。可在他拒绝奥斯卡之后，随着弗兰德院长为奥斯卡证明以及亲口吃过奥斯卡的香肠之后，宁荣荣对奥斯卡的印象逐渐发生了改观。先天满魂力的食物系魂师，14岁到达了魂尊境界，拥有第三个魂环，这让一向自视甚高的宁荣荣忍不住自惭形秽。对于奥斯卡，宁荣荣已经是刮目相看了。突破30级的食物系魂师在大陆上是极其少见的，更何况他还这么年轻。如果他能够加入七宝琉璃宗，对于宗门未来的帮助无疑是巨大的。如果自己和他……每当宁荣荣想到这里时，都会立刻否定自己的想法，毕竟他内心深处还是无法接受奥斯卡那实在太过奇怪了的魂咒。可是此时此刻，当他突然听到奥斯卡说他的第三魂环技能是辅助飞翔的时候，宁荣荣感觉自己的大脑仿佛炸开了一般。辅助系魂师当中，辅助飞行的能力极其少见，而且飞翔这个辅助技能在之前所有宁荣荣知道的辅助系魂师当中，至少也是出现在第六魂技以上，而奥斯卡这才只是第三魂技而已啊。这代表什么呢？代表着奥斯卡未来的发展不可限量。飞翔？怎么可能是飞翔？
1: 宁荣荣看着奥斯卡的目光充满了复杂的情绪，他终于第一次认识到，在史莱克的学员之中，自己或许真的是最差的一个。奥斯卡看着众人目瞪口呆的样，心中一阵暗爽，咳嗽两声，继续说道：“我还没有说完呢，我的第三魂环技能是飞翔一分钟。
2: 什么？
1: 是？”戴沐白没好气地说：“小，你是不是皮紧了？打算让哥几个给你松松皮，说话这么大喘气。”奥斯卡嘿嘿一笑：“戴老大，你这是威胁我吗？飞翔一分钟怎么了？那也是不可多得的技能啊。不可多得的鸡肋技能吧？飞翔一分钟有什么用啊？遇到个宽点的河流和悬崖都飞不过去。”真的是这样吗？如果这飞翔的一分钟是按照凤尾机关蛇的速度飞的呢？
0: 什么？戴沐白大吃一惊，你是说吃了你这根蘑菇肠就能以凤尾机关蛇的速度飞行一分钟？这可能吗？
1: 有什么不可能的？我的第三魂环是由凤尾机关蛇而来，魂环技自然跟它有关，我的感受不会错的。以后想要吃我的蘑菇肠，你们可要好好求求我。
2: 宁荣荣刚刚松了口气，却再次被奥斯卡的话震惊了。尽管只有一分钟，但是以凤尾机关蛇的速度飞行一分钟，恐怕至少也有2000米吧。这个技能之强悍，绝对不比纯粹的飞翔辅助技能差。要知道，一般的飞翔辅助技能产生的效果，飞行速度都很慢。赵无极满意的点点头：“
0: 总算没有白白浪费精力。小，你这第三魂环非常不错，以你现在的魂力，一次性可以制造出多少根这样的蘑菇肠？”
2: 奥斯卡想了想：“
1: 这蘑菇肠消耗的魂力确实比前两种香肠大得多， 以我

0: 现在的魂力，一次性最多只能造出十根。
1: 赵无极看着众学员，满意地说：“
2: 十根也足够了。日后随着你魂力的提升，这个数字还会不断增大。在食物系辅助武魂之中，你的香肠从现在开始可以归入极品之列。好了，大家准备一下，等小三从修炼中醒过来，我们立刻返回学院。”
1: 说着，赵无极向唐三走去。此时，奥斯卡已经吸收完了魂环，决定让其他孩子们先休息休息。赵无极自己替唐三护法，然后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里，规避一切有可能出现的麻烦。
3: 赵老师，恐怕我们还不能走。
1: 正在这时，唐三突然睁开眼睛，一边说着，一边看向赵无极。赵无极愣了一下。
2: 不能走？为什么？小三，这星斗大森林可不是玩的地方。我是老师，我说了算。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必须尽快返回学院，否则你们谁出了问题，回去之后我怎么和弗兰德交代啊？
3: 可是……
1: 唐三有些急切地开口，却被赵无极打断了。
2: 没有什么可是的，你既然醒了，大家也不要再休息了，等我们离开星斗大森林再说。趁着天色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我们立刻出发。
3: 赵老师，我也需要一个魂环，不如趁这次再多找一只魂兽，省得不久之后再跑一趟。
2: 不行，你听不懂我的。你刚才说什么？
3: 赵老师，我是说我也需要一个魂环。刚才在和孟依然比斗之后，或许是因为他带给我的压力太大，我的魂力终于突破了29级，达到了30级，所以我也需要一个魂环来进阶。赵老师您看可以吗？
2: 啊！
1: 赵无极瞪着眼睛看着唐三，正在得意洋洋地比划着手中蘑菇香肠的奥斯卡手突然一松，蘑菇肠掉到了地上。戴沐白邪眸中的两个瞳孔怪异地融合成了一个。马红俊这个胖子张大了嘴，朱竹清的脸上冰冷变成了愕然，宁荣荣柔和的俏脸上多了两个酒窝，小五则激动地一把抱住了唐三的胳膊。每一个人都用不同的动作表达了他们此时的吃惊。现在的唐三才12岁，12岁的大魂师对普通魂师来说或许已经是不可思议的存在了，但是在场的少男少女都不会感到奇怪，因为他们都是其中的一员。可12岁的魂尊，他们就连听都没听过了。哪怕是现在实力最强、拥有高达37级魂力的戴沐白，也无法想象自己在史莱克学院创造不久的记录这么快就被人给打破了。14岁的奥斯卡成了魂尊，而眼前12岁的唐三也即将进入这个境界。突破30级意味着到达魂师的另一个层面，意味着前途不可限量。拥有第三魂环，实力将会有质的飞跃。这也是为什么宁荣荣对奥斯卡突破30级会如此在意的重要原因。唐三，年仅12岁的唐三竟然也将进入这个境界，在场的所有人怎能不吃惊呢？
4: 唯一没有因此而惊讶的就只是唐三本人。其实他在还没有离开诺丁学院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29级的程度，这个级别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比他之前修炼任何一个级别的时间都要长。今日与孟依然一战固然是个机遇，可实际上就算没有这一战，唐三依旧会在短时间内突破29级，达到30级。赵无极严肃地看着唐三，
2: 你今年多大？要准确到月份。
3: 12岁零7个月。
2: 小家伙们，你们都看到了吧，唐三和你们一样大，但他现在就要进入另外一个境界，这是努力的结果。12岁零7个月，我想这个记录将会永远在史莱克学院保持下去，永远。
5: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欢迎每周一至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登录央视频收看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直播。今天要陪伴各位进入到的是今日众乐乐的板块，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让我们一起通过分享好听的国风音乐作品，生动的感受中华文明的魅力。首先送出的歌曲《滩畔》来自汪苏泷的演唱。
4: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5: 大王，此曲如何？
6: 我有一段情如画，后归旧梦故里。
5: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
7: 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心中传五千一万又一万。
5: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

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汪苏泷的《摊判》，这首歌曲呢是以神秘的仙气为基调，用舒缓的钢琴搭配深情的弦乐，副歌呢融入了国风打击乐，汪苏泷以温暖的嗓音诠释了贪于情判于爱的执着，核心的歌词贪杯盏轮转，贪三生不换，盼一生圆满，盼来世情长，精准地点出了宿命深情的主题。这首国风歌曲可以说是字字成唱，句句诉情，声声各有感念，音音环绕耳边。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中娱乐好歌。

刚刚听过的就是来自胡夏的一首《红爵》，这首歌曲把主题蕴含在歌词里，为大家构筑出了一个宏大壮丽、浪漫而至死不渝的世界。胡夏深情的献声唱出：“身在吴间连红爵，心在桃源赠余生。”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中娱乐精彩不停，今天的音乐主题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接下来听到的是刘宇宁的《天畔》。

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中乐乐刚刚分享了刘宇宁演唱的这首《天畔》，前奏一出就非常出彩，歌手刘宇宁的音域宽广，音色出众，仔细听着还会让人瞬间热血沸腾起来，跟随着他的歌声仿佛把人带入到武侠当中。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接下来送出，仍然的《山外小楼夜听雨》。

0: 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登录央视频收看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的直播。今天陪伴各位进入到的是今日众乐乐的板块，与你分享音乐主题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刚刚听过的是任然的《山外小楼夜听雨》，这首歌曲呢具有国风唯美的风格，歌词优美，曲调委婉，这首歌通过独酌山阁、听雨成愁、渔火如豆等等意象，也是营造了孤独和相思的意境。这首歌名也会让人想起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早卖杏花，相信伴着诗句会让你愿意多听几遍。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唐伯虎 Annie 的青丝。

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唐伯虎安妮的《青丝》。这首作品融合了传统的戏腔和现代流行乐，以五声音阶搭配上古筝、笛子等民乐的音色，搭配上唐伯虎安妮字正腔圆的中文演绎，形成了非常具有反差的国风质感。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王铮亮的《不凡》。

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刚刚分享了王铮亮的一首《不凡》。这首歌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透露出一种独特的国风歌曲的流行美感。相信不少的朋友也会非常喜欢这首歌当中的《趁年少别今朝》，启程踏遍荒草。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中原乐，接下来送出徐佳莹的一首《大雨将至》。

听过的是徐佳莹的一首《大雨将至》，她作为唱作型歌手可以更加赋予声音感情，她的声线也是非常的饱满。这首歌不太一样的大概就是当中那句高音，她完全唱出了不一样的声音表情，整体的起承转合依然是行云流水。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中原乐，接下来分享徐良的《那时雨》。

欢迎继续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今日中约乐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徐良的《那时雨》。从这首歌中，你能感受到他超强的创作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朋友也是因为这首歌曲、这种曲风而喜欢徐良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中约乐，欢迎继续陪伴。接下来听到《红昭愿》，来自音阙视听组合。

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刚刚听过音阙诗听组合带来的《红昭愿》，这首歌的韵脚压得非常好，电音加上国风也非常潮。仔细听过，你会发现歌曲融入了中国风古筝的元素，有着中国风 R&B 的质感。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周深的一首《浮光》。

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刚刚分享来自周深的一首《浮光》。这首曲子当中，我们听到了光影在空中不断的浮动，听到了潺潺流水，听到了流水上的轻舟已过万重山，听到了柳暗花明。这首歌曲兼具了家国历史感和细腻的情感，传递出了对时光的感慨，是周深的光系列的代表作品之一。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张杰的一首《听》。

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安心。我们现在是在今日众乐乐的板块，与大家分享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刚刚听过来自张杰的一首《听》，张杰清澈悠远的声线配以磁性质感的唱腔，把一份纯粹的情愫娓娓道来，在听者的心间久久萦绕，余味绵长。接下来继续分享来自蒋六多演唱的《涉江采芙蓉》。

涉江采芙蓉，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送给大家的一首非常有特点的原创国风歌曲，完美的嵌入了古诗十九首当中涉江采芙蓉的原诗全文，以男女双线视角演绎了游子思妇的相思离愁，旋律婉转，贴合古典的意境。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歌手微米的一首《再点一炉香》。

是湖光铁壁也存在呀，浮世中浅唱浑浊是目光，我却更纯粹，几杯酒在烟过窗外唱，掉落的泥鳅等着你人归，看着覆水的流转，满地是盛满的

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刚刚分享了来自歌手微米的《再点一炉香》。这首歌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透露了一种独特的国风歌曲的流行美感。仔细听，仿佛能看到少年郎，无论在街上对新奇玩意儿的好奇，还是在田野里追着风筝的奔跑。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宋雨宁的《那年年少》。这首歌曲也融合了高燃戏腔和国风旋律，也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同时也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国风好歌，也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点击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明天再会喽。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3: 福建平潭这片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热土，正日益成为台青台胞参访学习安居乐业之地。今天节目带您走进平潭。
2: 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厦门市湖里区深入实施智慧湖里人才强区战略，始终坚持厚植人才沃土，深化两岸融合，招引一批又一批台湾人才跨海而来，扎根筑梦。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湖里区。
3: 南京中华门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堡垒式瓮城，被誉为天下第一瓮城。多彩中华，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台湾教师周美华寻访这座古城门，感受历史的回响。
2: 进入夏季，高温天气不断，空调、电扇、冰箱等大功率电器满负荷运转。面对持续高温，该如何排查身边火灾隐患？夏季用火用电又有哪些注意事项？今天的生活 Q&A 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3: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我是大为。福建平潭这片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热土，澎湃着新的活力与动力。凭借得天独厚的对台优势和持续不懈的努力，平潭正日益成为台青台胞参访学习安居乐业之地。今天节目我们来听记者方黎、廖慧娟的报道。
4: 近年来，福建平潭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蓝台青年交流活动及台湾青年研学交流项目，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和务实的行动，构筑两岸青年心灵相通的坚实纽带。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学子满怀憧憬踏上平潭这片热土，开启他们的研学之旅。台青研学交流营学员黄佩文：
5: 我觉得就是这一次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平潭这边做交换学习，那我期待也是透过这次很扎实的课程，也有机会来接触相关的产业跟工作相关的部分。
4: 台青研学交流营学员张凯成：
6: 就是刚来这个公司的时候，就是有给我们填意愿表，然后我们有把我的需求就是反映出来，然后他也有马上帮我们对接，然后很快去帮我们安排了那个位置，这样边的主管还蛮照顾我们的。
4: 随着交流活动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在平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陈浩月就是其中之一。他因参加研学活动而结缘平潭，被这里的惠台政策和浓厚的人文关怀深深打动，最终决定留在平潭。台青创业育成中心项目经理陈浩月：
7: 工作主要就是帮助台胞创业嘛，他们来到这里创业，他们需要的真正的帮助是什么？包括他们为什么喜欢来到平潭，他们对于这个为自己未来的期待是什么？其实有了更多心灵层面的交流。
4: 陈浩月所在的台青创业育成中心自成立以来，秉持亲情式帮扶、投喂式服务、陪伴式成长的理念，通过打造空间加平台加服务加智库加投资为一体的服务体系，让台青创业无忧，让台企发展更加顺畅。台胞林怡勋就是被平潭这样暖心的服务所打动，而选择留在平潭。

0: 如今，他已从最初参与研学交流的成员，成长为研学交流项目的工作人员，实现了从参与者到服务者的角色转变。平潭自由贸易区两岸发展有限公司台创发展中心招商专员林怡勋。
1: 我也参与到这次这个实习实训的活动当中，就是希望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心力，然后去让更多的台青可以看到平潭的这么好的政策。希望在这场活动中也可以给他们，让他们越来越了解平潭，然后喜欢平潭，然后最后愿意留下来。
0: 从教育合作到研学交流，从创业孵化到就业服务，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平潭对台青台胞的深情厚谊。平潭自由贸易区两岸发展有限公司黄贵文。
2: 共同打造更有温度的文化传承阵地，两岸共同家园阵地，以台湾双语言为平台，持续做好通、会、行、文章，积极打造这个台胞第二生活圈，为台新、台喜、在南双语就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0: 随着一系列惠台政策的持续落地和深化，平潭正逐步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两岸交流合作体系，也将持续打造台青台胞探索梦想、实现价值的沃土，搭建两岸同胞心灵相通、文化交融的坚实桥梁，助力两岸青年携手建设共同家园。

0: 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我是大为。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厦门市湖里区深入实施智慧湖里人才强区战略，始终坚持厚植人才沃土，深化两岸融合，招引一批又一批台湾人才跨海而来，扎根筑梦。
2: 从95后的台青创业者，到陪伴企业走过低谷、见证特区腾飞的老湖里人，一个个生动故事拼出台湾人才与湖里区双向奔赴的时代画卷。今天的节目，请听记者吴婉瑜、刘世斌的报道。
4: 刘继民是一位95后台湾青年，两年前来到厦门市湖里区创业。记者刚见到刘继民时，他正在台青创客家忙活创业项目降资科技出海综合服务平台，一款将简体中文转化为繁体中文的 AI 工具。刘继民：
5: 因为台湾和大陆的用词用语其实是有很多的差别，那我们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那像我们在大陆类似于充值的性价比很高，那台湾会说储值的 CP 值较高。如果我们没有在台湾生活过，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平台希望解决到目前市面上痛点问题，去更好的帮助大陆的游戏公司进入台湾的一个市场。
4: 目前该平台已取得三项软件著作权，服务国内多家知名企业，年营收近百万。聊起为何选择在湖里区创业，刘继民说，这里的创业就业环境非常好。来湖里以后，他还获评了厦门市双百计划人才、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
5: 台湾青年在台青创客家创业的话，是第一年全额补助，这对于我们初创公司是非常有帮助的。在申请双百人才的时候，湖里区委人才办一手把手的带着我们去申请这个政策，同时我也入选了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可以享受包含购房补贴的一些帮助。
4: 截至目前，湖里区国家级台青基地数量与集聚台青规模均位居厦门市第一。同时，湖里区通过在台青创客家等设立人才驿站，组建起台青创业就业基地服务联盟，贯通精准对接、隐喻扶持、跟踪服务全链条，铺就台湾青年人才扎根成长快车道。眼下越来越多台湾人才从跨海而来的过客转变为扎根湖里区共谋发展的伙伴。来自台湾台南的王家宏是厦门市台湾特聘专家和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在湖里区扎根已有19年，目前是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的运营长。台和电子是最早来湖里区投资创业的台资企业之一。2007年，王家宏正式接手台和电子，接手前企业面临连年亏损的情况，扭亏为盈是他接手以后要攻克的首个难题。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集团运营长王家宏：
6: 我从财务损益表入手，将其拆解为各部门的一个效绩表单，进行系统化分析以及针对性的做改善。后来公司全面导入经营生产，通过推行经营生产管理系统，引导所有员工共同参与流程优化，这些努力最终助公司实现了扭亏转盈。
4: 在王家宏看来，企业能够走出低谷、持续发展，离不开湖里区良好的营商环境。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

0: 湖里区始终以开放的姿态和贴心的服务陪伴台企成长。如今台和电子已走出低谷，发展成为覆盖全球14个国家、拥有近4000名员工的电源制造商，为湖里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作为来自台湾的经营者，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适应本地的产业环境。湖里区给予我们多方面的切实的支持，每年获得相当的一个政府补贴，不仅在就业创业层上提供了助力，现在生活安排也给予许多的便利，让我能更安心的在厦门发展事业。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我是大为。南京中华门是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时修建的南京明城墙十三座城门之一。中华门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堡垒式瓮城，被誉为天下第一瓮城。
3: 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台湾教师周美华寻访这座古城门，感受历史的回响。
5: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前往号称是天下第一瓮城的南京中华门。600多年前，朱元璋攻下了元朝统治下的吉庆路后，就把吉庆路给改名为应天府。此外，朱元璋还听取谋士朱升的建议，要筑高墙囤积粮食，但却不能急着称王。于是呢，从1366年起，朱元璋便下令要开始兴建南京城墙。南京城墙的建立不仅巩固了南京本地的防守，也让朱元璋可以蓄积更强大的军事实力，对他日后的一统天下果然是奠定了更深厚的根基。南京城墙的建成虽已历经了600多年，但直到今日它仍是依旧非常稳固，因为这是用了约28年，在以超过3.5亿块的砖块才修建完成的。如今现存的城墙呢，也有超过25公里，而其中的中华门则是城墙的正南门。一走进中华门，我们便会看到在城墙上“中华门”三个字，字迹非常端正。从空中俯瞰，整座中华门的结构就像是眼目的目这个字，整体布局是顺着中轴线而建造，所以看起来会非常的工整。站在城门前向里边望去，就会望见一进又一进的拱形券门。从没想到原是作为军事用途的城墙，却能因这层层叠叠的拱形券门而形成了与古代园林设计具备同样果效的视觉美感。我们在城门前站了许久，因为那从城墙里所透出的历史氛围瞬间即深深地感染了我们。它就像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先祖，很坚定却又饱含着极浓烈的情感，在对我们进行着极温柔的交流。中华门究竟有多固若金汤？我们只要向上仰望，那高达21米高的墙体就会非常的叹为观止了。21米究竟是什么概念呢？那可是个7层楼的楼高啊！这么高的墙体全是由巨型条石以石灰、糯米、桐油等粘合而成的，即便是墙上的每一块砖也是非常坚固，因为在中华门里的每一个砖块上面都得清清楚楚地写上这块砖是哪里烧的，由谁来烧，什么时候烧的，砖如果没烧好这可是要问责的哦。中华门除了城墙很高耸，它的城门也是非常厚实，城门上呢有一层铁皮，即便想要火攻恐怕也不容易。第一道城门就算是被攻破，也会发现要闯进城里的难度实在是太高了。为什么？因为每隔一段距离都设有一道凹陷的石槽， 可以作为升降千斤闸的槽口。每一道的千斤闸的闸门呢，都非常厚实，全是包铁的木门。正因中华门内有四道城门，所以在这四道城门内便有三个是围合的空间，这个空间呢，就是瓮中捉鳖的瓮城了。而在整座城里，至少就设置了四道的闸门，每一道闸门都能在几秒内迅速落下，不仅能切断敌军部队的前后连接，还能把敌军给关入瓮城。一旦请军入瓮，敌军便只能坐以待毙的接受城墙上早已布置好的万箭齐发。大家可能会有个疑问，至少在三国时期，荆州所修建的城墙内不是早就已经有极巧妙的瓮城设计吗？为什么到了明代，敌军进入到中华门内竟然还会受骗，而被这瞬间落下的千斤闸给关入到瓮城里呢？原因就在兵不厌诈啊。敌军攻入后，我方还得与敌军来段激烈应战，但我方必须是不得已而节节败退。敌军见这情势，自然是会更勇往直前，一旦冲进一道城门内，闸门便会瞬间落下，此时敌军即便已察觉上当，也是无可奈何啊。最有趣的是，在中华门里竟然还有这27个好深好长的长兵洞啊。这些长兵洞平时是能够让士兵休息和储存物资的，一旦遇上作战就得用于长兵了。任凭敌军如何强大，首先那四道的千斤闸门一旦落下，就已经是先将他们给全关进瓮城了。而这大军若是在寝城而出，那个杀伤力又岂是哪个敌军能够应付得了呢？
3: 听完周老师的介绍，那

第一道主城门了。而在主城门的两侧还有几个同样是拱形券门的小门洞，这几个小门洞同样是又深又长也又厚实，原来啊，这就是中华门里的长冰洞哦。传说在中华门的城墙下还埋着沈万三的聚宝盆。沈万三对修筑南京城可以说是贡献非常大，据说当时在修建到最后一道城门时，地基竟然是反复的塌陷，城墙根本无法稳固。总设计师刘伯温在勘察了整个地形后发现，哎，原来是城墙的地底下竟然还藏着一个会吞食土石的怪物，必须得用聚宝盆才能镇压。果然啊，一埋下沈万三的聚宝盆后，城墙就终于稳固了。所以当时啊，朱元璋就把这座城门给取名为聚宝门，直到1928年才把它更名为中华门。在第一道的瓮城边上设有台阶，可以直接走上城墙，但这可绝对不是当时所设置的台阶哦。因为啊，瓮城如果有台阶，被关入瓮城里的敌军岂不就能趁势而登城了吗？这当然是后来为观光客所建造的。我们因为更想穿越到明代，所以就直接入城，再从城墙两侧所设置的马道走上去。为什么说是马道呢？因为它很宽敞，它的中间设有阶梯，可以让士兵徒步而登城，又叫做步道。在步道的两侧是很宽阔而平缓的坡路，这是给战车和战马走的，就叫做马道。这就让我们联想哦，在古代打仗的时候，将军们只要顺着这个马道，便能够极威武地策马登上城墙。哇，这是真有趣的事啊。不过我们也发现，这个马道可不是平坦的哦，因为马道也是用来运送物资的。为了要防止打滑，马道上的石板可就必须设计成有高高低低的落差了。顺着这马道走到城墙的最上方，视野就会变得非常辽阔。在我们眼前，首先就能看到一座很高的塔，这就是极有名的大报恩寺琉璃塔。再转个方向，又能望见雨花台上的烈士纪念碑。向城下望去，除了能感受到城墙真的是好高耸好坚固啊，还能望见沿着城墙边上有一条南京城的护城河，这就是外秦淮河。主城门的顶上是个极宽阔的大平台，但这其实是曾经有栋敌楼，也就是当时的作战指挥部。遗憾的是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这栋敌楼竟被日寇给炸毁了。如今这宽敞的平台除了可以行走，还展示着古代的各种工程武器。今天我们站在中华门的城楼上，感到我们实在比古人幸福太多了，竟然能这么自在的就可随时登城，同时也能在这城墙上兴起无限的怀古忧思。似乎城墙上的每一块砖都是那么的亲切和熟悉，即便我们没换上汉服，却一点也不妨碍我们穿越时空，因为城墙与我们早已是心心相印的合为一体了。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总台热播剧主角里啊，家家户户摆在院中的储水桶，曾是多少关中人滴水贵如油的共同记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西安水荒导致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到如今，即使遭遇罕见连旱，千万人口的城市依然供水无忧。这背后是一场跨越秦岭的解渴接力。
2: 从黑河引水到引汉济渭工程建成通水，长江与黄河在这里握手。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跟随这股奔涌的活水，看国家水网如何织就一张安澜幸福的民生保障网。来听总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全长119公里的，
5: 近期在总台热播的电视剧《主角》把镜头聚焦在陕西关中大地，剧中百姓家家摆放储水桶的场景，精准复刻了过去关中地区常年缺水、用水艰难的民生困境。而剧中提到的黑河引水工程，正是当年真实改变西安用水困境的标志性工程。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不仅总量稀缺，时空分布还极不均衡，全省人均水资源量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提起缺水，经历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西安市民怎么也抹不掉西安水荒的记忆。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6: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渭河出现过多次断流，特别是九十年代西安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水荒，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广大居民排队等水。
5: 可光靠黑河引水工程还是没法彻底根治关中缺水的病根。黑河引水工程只能取用秦岭北麓渭河水，属于流域内存量调配，没有新增外来水量，难以改变关中水资源时空失衡的矛盾。为了彻底破解这一难题，跨流域调水工程落地生根。2023年7月16日，引汉济渭一期正式通水，工程南起陕西汉中阳县汉江黄金峡水利枢纽，北至西安周至县黄池沟配水枢纽。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张建华说，引汉济渭一期工程通水至今，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亿立方米。这让西安市1300多万人的供水安全有了更坚实的保障。
6: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济渭工程。引汉济渭工程每天向西安供水约110万立方米，约占西安市城区日供水量的50%左右。
5: 如果说一期工程主要是打通跨秦岭大动脉，让长江水成功翻过秦岭流到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那么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二期工程工程点多，线长面广，在南干线少陵园隧洞建设中，长达8.625公里的输水隧道，最深的施工位置深埋地下140米，相当于40多层楼的高度。地下施工环境极其恶劣，就像在高压含水的泥巴层里打洞。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曹双立说，面对这块硬骨头，工程团队在前期虎院士团队的指导下，创新摸索出一套组合施工办法。
7: 我们从地面降水减压，改良了洞内的施工土质，并且进行洞内注浆堵水等多方面同步发力，相当于给隧洞施工穿上了一层防水抗压的一个铠甲，化解了地下高压涌水的一个安全隐患。
5: 而在北干线管道铺设施工中，他们已经彻底告别了过去人工焊接、人工铺管的传统老旧模式，引入了全自动智能焊接设备。
7: 我们引进了全自动的智能焊接设备， 相当于给施工装上了个智能加速器，整个管道安装速度提升了一半，所有的焊接工序一次验收合格，同时啊，施工那个产生的污染物减少90%，施工的成本也降低了30%以上，真正达到了又好又快又环保。
5: 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十四五”以来，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加快建设。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日益完善的国家水网早已深度融入民生日常、产业发展、粮食安全等方方面面。
8: 比如啊，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再比如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保障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的稳产增产。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能够激活市场活力，同时还可以带动旅游、康养产业的发展，催生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5: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但还存在系统性不强、标准不够高、互联互通和协同融合不够等问题。“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焊工程，建设东线二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水利基石。杨威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水网工程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
8: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包括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系统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完善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加强地下水保护和超采综合治理，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5: 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杨威说，
8: 通过构建互联互通、风库调剂、有序循环的水流网络，建立全覆盖、全周期的监测感知体系，健全体制、机制、法治体系，完善风险隐患排查处置体系，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全面增强水网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有效应对各类水安全事件，确保水网在功能急剧、风险叠加的变化环境中，既充分发挥功能作用，又保持系统的安全稳定。
5: 电视剧主角里，家家户户储水桶盼水的旧光景早已定格成过往岁月。一张细密绵长的水网，终将让寻常百姓广袤田畴再也不用为缺水发愁。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进入夏季，高温天气不断，空调、电扇、电冰箱等大功率电器满负荷运转。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统计，近年全国火灾中由电器故障引发的约占30%，高居各类火灾诱因首位。夏季更是电器火灾高发时段。
2: 面对持续高温，该如何排查身边火灾隐患？夏季用火用电又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发生在夏季的火灾多与日常生活中用火用电的疏忽大意相关，各类隐患藏在细节之中，稍不留意便会酿成大祸。夏季高温环境下，空调、冰箱等大功率电器长时间不间断运行，电路负荷急剧增加，极易出现过载短路问题。近日，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个小区就发生一起因老旧空调线路故障引发的火灾。长兴县消防救援局龙山站消防员张静向记者介绍，事发当天天气炎热，住户开启空调后不久，设备就出现异常情况。
5: 当时呢，户主说空调开了没多久，就听见外机有嗡嗡的响声，然后他就闻到一股焦糊味，看到内机接线口那里冒烟了，火苗一下子就窜起来了。
4: 所幸家中有人，户主迅速断电，并用灭火器及时扑救。消防人员抵达现场时，明火已基本被扑灭，房屋的墙面、窗帘被浓烟熏黑，整台空调完全被烧毁。
5: 主要就是线路老化，这台空调用了10来年，电源线的绝缘层都脆了，也裂了。夏天这样长时间高负荷运行，老旧线路扛不住，就短路打火，引燃了周围塑料件。
4: 夏季是电器火灾高发季。山东省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处高级工程师焦培文提醒，要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接头是否松动、老化，及时更换破损电线。许多人习惯插头只插一半，以为能通电即可，实际上插孔内部可能持续打火，隐患极大。
6: 高温高湿环境会加快老旧线路绝缘层的破损，大幅提升短路的风险。插头松动，没有插到位，接头连接不牢，也会导致接触电阻过大，产生电火花，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4: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安全监察部处长刘永胜表示，要对空调、热水器这类大功率电器配置专用线路，避免多台设备共用同一插座。
7: 比如空调、风扇、充电器长期待机，看似断电，实则内部线路仍在通电，高温下易发热短路。包括为方便使用大功率电器，随意接入不合规电线，不做绝缘阻燃处理，这些都极易引发火灾。
4: 除了电器火灾，用火不慎引发的火灾也需要注意。前不久，浙江平湖一家熟食店起火，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处置。浙江平湖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吴林川向记者表示，据事后现场查勘发现，起火源头是店铺里的一盘蚊香。
8: 蚊香快燃尽的时候呢，老板就关店离开了。老板也考虑到也有一些小猫小狗，然后就进店以后这个进行逗留和觅食活动的时候，触碰到了蚊香，导致引燃了旁边的一些纸板。这把火是烧断了这个楼梯间地面的水管，水流出来以后把这个火势给压制住了，所以火势没有扩大。
4: 夏季蚊虫活跃，蚊香、花露水、灭蚊剂都是家庭常备品。不过这些用品使用不当也容易引发火灾。吴林川介绍，盘式、线条、棒状等蚊香点燃后，烟头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远超纸张布匹的燃点。
8: 器皿一定要注意，就是尽可能使用金属的托盘或者陶瓷的托盘，点燃的时候必须要远离周围的一些杂物，特别是一些纸箱啊，还有一些家具，尽可能也放到一些儿童还有一些小动物接触不到的一些位置。还有一个就是呢，是人离开这个区域的时候把蚊香给它熄灭，做到人对一个这个落火源的一个不间断的一个管控。
4: 除了点燃式蚊香，花露水灭蚊剂含有易燃有机溶液，遇明火会瞬间爆燃，因此平时存放要保持通风干燥，喷洒使用时远离火源。 此外，吴林川还提示，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电热蚊香液、蚊香片、电蚊拍等用电式驱蚊产品，使用时也要严格按照说明书。
8: 人离开区域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断电，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的去挑选合规的一些厂家，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不知名的这种牌子走线，包括它的一些店主可能达不到我们的这个市场销售的一些要求。第二块的话，驱蚊产品它其实它都是有相关的一些使用年限的，发生了明显的短路老化的这种情况下，火灾的这个隐患也是成倍性的叠加的。
4: 防范夏季火灾要从日常细节入手。山东省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处高级工程师焦培文提醒，在家庭环境方面，平时一定要注意三清三关，也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
6: 厨房里的食用油、纸巾、抹布、塑料袋等可燃物一定要远离灶台明火，使用燃气后务必关闭灶前阀，长时间离开家的时候要同时关闭燃气管道的阀门，日常要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普通橡胶软管一般要求软管长度不超过2米，如果出现发硬、开裂、变色、鼓包、被鼠咬破损，必须立即更换，建议优先选用金属包软管，使用的寿命更长更安全。要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严禁在楼道楼梯间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特别是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严禁进楼入户，严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停放或者充电。
4: 焦培文还建议，家中常备灭火器、灭火毯、手电筒等消防器材，放置在容易取用的位置，熟悉使用方法。同时，高温天气下还要避免长时间暴晒易燃易爆物品。
6: 夏季高温时段，车主要对车辆的油路、电路进行全面检查，及时维修更换老化破损的部件。驾驶室内不要放置香水、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避免高温暴晒引发危险。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也许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露露。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征程。今天请听《灯火里的中国》，唱响新时代的家国恋歌。
0: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诉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傍晚悠扬的旋律缓缓流淌，万家灯火辉映华夏夜空。灯火里的中国由田地作词，舒楠作曲，歌曲以灯火为核心意象，生动勾勒小康社会的温情风貌，展现新时代发展的壮阔历程。词作家田地的创作灵感源自跨越时空的光影对话，他曾参加重走长征路采风活动，革命纪念馆里的马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站在深圳特区灯火辉煌的街头，眼前的璀璨夜景让他瞬间将革命年代的初心星火与新时代的盛世繁华紧密连结。从马灯星火到万家灯火，正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铸就辉煌的生动见证。田地以深圳特区发展变迁折射国家发展成就，让歌词既有红色底蕴又有民生温度。曲作家舒楠看到《灯火里的中国》这个歌名时，立刻被这一独特视角打动。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不少作品聚焦白昼的奋进图景，而这首歌则聚焦夜晚的灯火，是一首歌颂老百姓幸福指数的歌。他摒弃厚重刻板的创作风格，以柔美流畅的旋律将百姓烟火气与家国大情怀融为一体，使这首主旋律歌曲兼具温暖质感与青春气息。这首歌凭借真挚的情感、优美的旋律收获广泛好评，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播出后，不仅在各大院校掀起传唱热潮，也成为各地群众文娱活动的热门曲目，全网热度持续高涨，真切唱出了百姓心声。歌声暖人心，灯火显初心，婉转旋律里是岁月静好，万家灯火中是使命坚守。这首从深圳街巷升腾而起的时代之歌，以百姓视角眺望万家灯火，展现了灯火里的美好生活奋进姿态，生动镌刻下党带领全国人民砥砺奋进的丰硕成果，唱响奔赴民族复兴伟大征程的时代赞歌。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灯火里的中国，唱响新时代的家国恋歌。现在请继续收听流行乐歌单，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这首歌带着少年的意气风发，一首毕业歌曲，来自黄子弘凡的准备好就出发。这条路终会盛开鲜花，也会有理想的光为我们照亮。用这首准备好就出发开启今天的流行乐歌单。

亚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准备好开始今天的音乐旅程了吗？今天的音乐主题是潮流新歌速递，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为您送上来自 Energy 演唱的一首《马上去》。

这首经典的《香水》在保留歌曲内核的基础上融入了更多层次的元素。这次谢霆锋重唱《香水》，邀请到了欧阳娜娜合唱并进行大提琴演奏，以更现代更艺术化的方式，在探讨气味、记忆及情感关系的基底中折射虚实交织的微妙留白。那继续送上的歌曲来自麻原诗人演唱的一首《雨林》，如果无人相依，就去找自己的雨林。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是一时兴起，而是我的长久之计。听到的是赵磊2025全新EP《漂浮之后》中的岛屿序曲。在不确定的大海里，谁都是孤岛，但总有一个人是你想要为之靠近的理由。那继续要送出的潮流新歌是来自鞠婧祎今年的生日单曲《落日未眠》。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收录在南征北战组合2025年最新专辑 New Life 当中的一首《破晓的光》。专辑当中十首全新力作延续着燃之标签的同时呢，也注入了温暖而细腻的情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潮流新歌速递。接下来要请出房东的猫带来一首《留在夏天的》。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这张韩庚出道20周年限定专辑当中的首支单曲《听风800遍》，不只是回忆青春，更是认真地完成了一场成年人的浪漫。每一次的听风都是对内心的触动和启发，不轻言放弃，才能真正理解这个世界的美好和复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身为领衔主演和演唱人，白鹿将角色投射，用细腻温柔的吟唱唱出女主在经过情感纠葛、人生磨砺回归云淡风轻的释怀和最真诚的温馨和平静。白鹿的这首《临江仙》之后继续送出的歌曲同样是一首影视 OST。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听到的是戴佩妮最新影视 OST 不凡。下一首和你分享的新歌来自电视剧《以法之名》的主题曲，由张译演唱的《人间道》。
1: 我要走穿这条命去看雪兰花，我要踏破这双鞋光脚平风沙。

听到的是张译演唱的《人间道》。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音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765、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王若琳天生有着黑胶质感的嗓音，不管是爵士还是流行老歌，在她的编曲和翻唱下有了不一样的味道。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Joanna 王若琳带来的一首《亲密爱人》，也用这首《亲密爱人》开启今天的节目，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今天的音乐主题是不一样的爵士味道。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送出来自泳儿演唱的一首《普通朋友》。

他的声音在时光里，一开唱，我们的故事就都在他的歌里了。听到的是来自王韵一演唱的《人生若只如初见》。王若一以他特别的光头的形象，还有深情的爵士嗓音，和他坚韧不拔的音乐精神，赢得了无数观众还有乐迷的喜爱。在这首歌当中，王韵一以丰富感性的声音表现力娓娓道来。那继续我们要来听到林忆莲来演绎一首爵士曲风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再不在乎》。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收录在张学友 Private Corner 当中的一首《十二个音》，这是一首极富韵味却极难掌握的慢板情歌，简单的吉他伴奏牵引着学友声线起伏，格外的令人心动。那如果听节目的你呢，是音响发烧友，一定会喜欢这单纯又有层次的音乐。那继续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张国荣演唱的一首《A Thousand Dreams of You》，这是一首爵士小品的歌曲。张国荣在这首作品里把握住了摇摆乐最精妙的那种风情气质，再加上 swing 在旧上海盛行的背景，那也更为衬托出电影想要表达的效果。

许哲佩这首滴滴滴有着慵懒的 Bossa Nova 曲风，轻轻巧巧，心情也随着滴滴答答的节奏雀跃起来。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不一样的爵士味道，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要送出一首带有爵士曲风的歌曲，是来自Penny 彭佳慧，恋爱俘虏。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些旋律，不论你想忘记或者是想记取，它都在那里，若隐若现，忽远忽近。卓翠玲把经典华语歌曲《老情歌》改编为这样一首轻松慵懒的爵士曲风歌曲，那感觉所有的心情都被这样的声音抚平了。卓翠玲《老情歌》这样一首老歌之后呢，和你继续分享的歌曲同样是经过重新进行爵士编曲之后的经典，来自赵学而演唱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莫文蔚的这首《散》听下来呢，你会感觉这像是一段具有怀旧流行气质的梦幻之旅。爵士摇摆曲风散发着的律动感，让人不觉得沉浸其中。莫文蔚的这首《散》之后呢，这是要请出歌手白安带来一首《接下来是什么》。除了能听到白安充满跳跃性的嗓音之外呢，小提琴不断地和白安唱和着，编曲部分又融合了爵士乐的 House 舞曲的风格，展现出优雅又不失灵动的色彩。

刚刚和您分享的歌曲是来自久安巴巴的《平庸之上》，这首歌融合了爵士还有新灵魂乐的混合曲风，精彩而不按理出牌的编曲呢，就是这首歌最吸引人的地方。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音乐歌单，今天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就是不一样的爵士味道。那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最后要送出的是来自詹小丽的一首《时间的玫瑰》，感谢您的陪伴，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生是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in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时段的音乐主题是爱的心动拍，让我们循着旋律的纹路，捕捉那些藏在音符里的怦然心动，聆听每一段与爱有关的心动故事。首先来听傅辛博演唱的歌曲《多久多久》。

听到的这首 Me and You 来自周兴哲的演唱，这是一首非常时尚的爱情歌曲，以 R&B 曲风为基底，充满了很空间感的电子节奏，也营造出了放松的感觉。在爱的世界里呢，不需要有任何压力，只要我跟你两个人，就能营造一整个让爱漂浮的宇宙。继续听到吴宣仪的演唱，后来风吹起。

越来越孤寂，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听到的是胡歌演唱的歌曲《偷心》，胡歌翻唱的这版《偷心》呢，是褪去了原唱的沧桑感，他注入了一种很独特的叙事感，将成年人爱情里的复杂心绪娓娓道来。我们继续听到李荣浩的演唱《恋人》。

听到的是黄霄云演唱的歌曲《爱入青云》，回不去的是黄粱一生，放不下的是挚爱一人。黄霄云标准的宽音域，既能细腻铺展宿命的纠缠，又能展示出其间想要表达的情感张力，为那些爱恋刻下滚烫的听觉注脚。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爱的心动拍》，让我们继续来听郭静的演唱《爱情讯息》。

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梁静茹演唱的《我喜欢》，这首歌就像冬日里晒足阳光的棉被，包裹着柔软的心事，当旋律响起呢，便将人拉入甜甜的恋爱氛围之中，搭配梁静茹标志性的温柔声线，把喜欢的心情唱得比棉花糖还甜。好了，继续听到曾沛慈的演唱《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心凌演唱的歌曲《爱情巨星》。在平时的词句间呢，这首歌也是写出了很深奥的爱情哲理。爱情它不是我爱你你爱我这样的甜蜜，也不是斤斤计较害怕失去，而是认定一个人就勇敢牵他的手，共同经历挫折和风雨。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爱的心动拍，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曲，来自郁可唯演唱的《轻轻如我》。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佳韵演唱的《关于我和你》，这首歌唱出了专属两人的温柔时光，探讨了爱情当中超越物质与时间的恒久承诺，也传递了爱在当下的这样的价值观。继续听到严仁中演唱《价值观》，继续听到严仁中演唱《价值观》，继续听到严仁中演唱《价值观》，继续听到严仁中演唱《价值观》。继续听到严仁中演唱《价值观》，继续听到严仁中演唱《价值观》，继续听到严仁中演唱《价值观》，继续听到严仁中演唱《价值观》，继续听到严仁中演唱《价值观》，继续听到严仁中演唱《价值观》，继续听到严仁中演唱《价值观》，继续听到严仁中演唱《价值观》，继续听到严仁中演唱《价值观》。继续听到严仁中演唱《价值观》，继续听到严仁中演唱《价值观》，继续听到严仁中演唱《价值观》，继续听到严仁中演唱《价值观》，继续听到严仁中演唱《价值观》，继续听到严仁中演唱《价值观》，继续听到严仁中演唱的《还是会想他》。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 I Like You Like。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I like you

0: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5: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6: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洗白色袜子，
5: 让人鬼迷心，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5: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6: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5: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7: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音乐流转2016年的华语经典。让我们一同打开记忆的闸门，回忆那年我们听过的歌。首先来听周深演唱的《大鱼》。

听到的歌曲来自许嵩演唱的《最佳歌手》，用舞台作为隐喻，唱尽了感情里的相遇与告别。这首歌曲呢，也是许嵩包揽了词曲创作，以克制又戳心的文字写透了成长与释然，在温柔复古的旋律当中，也藏着独属于他的音乐浪漫。继续来听郭顶的演唱《水星记》。

听到的是薛之谦演唱的歌曲《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作为典型的薛氏情歌，这首歌曲也是延续了他一贯擅长的抒情曲风，情感浓度更为浓稠，听觉氛围上如同深夜眺望深蓝色的海洋，表面风平浪静，而海面之下呢，却暗潮汹涌。继续来听周杰伦演唱的歌曲《告白气球》。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菲演唱的《你在终点等我》。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音乐流转2016年的华语经典。我们继续来听的是赵雷的演唱《阿刁》。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演唱的歌曲《像你这样的朋友》，这是一首非常治愈系的友情之歌，也成为了很多人心中关于青春和友情的音乐符号。好妹妹乐队用他们独特的温柔嗓音还有创作才华呢，也将朋友们之间无需多言的这份默契和陪伴转化为了一段段动人的旋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音乐流转2016年的华语经典，之后要来听到的是 TFBOYS 的演唱是你。
1: 一直相信着在世界某个角落

的歌曲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有理想》。作为当时李荣浩专辑里少有的这种快节奏歌曲，这首歌以铃鼓、电风琴等元素这样复古的曲风，加上电吉他，还有节奏感十足的鼓点，初听起来呢，有微微老派的感觉，但最终却成就了这首富有韵味的经典好歌。好啦，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邓超的演唱《电

欢听友在节目的最后呢，为您送上的歌曲《世界上不存在的歌》，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同时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赵飞。
3: 早上好，我是谢然。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2: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3: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2: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3: 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开幕。
2: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3: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请听报道。
4: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舱加区域舱加前置舱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5: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舱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4: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6: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4: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